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圆山交流道是往滨江街方向的出口匝道，在靠近平面的地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北上64.5公里，这边是大溪出口前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一高架往南的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2线往西4.7到4.5公里，在大埔隧道前的内侧，铁片掉落。62线往西2.5公里马东系统前的外侧往生的动物，台64线往西靠近吴国尔出口往芦洲的方向，狗狗在这边出没。台北市的潭美街775号前吊车施工，市区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中校，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持续车多。

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来自怪物新人玉心 Ivy。虽然是新人，但是被媒体冠上怪物两个字，应该就会好奇到底这个女生有多厉害吧。首先，如果你不怎么滑 IG， 不怎么看抖音，可能对她的认识就没那么深，但是对新生代的小朋友来说，她真的非常厉害。这个女生呢，不是传统的选秀出身哦，而是从社群平台累积人气的。抖音有130万的粉丝 ，IG 超过60万的追踪。现在呢，等于是粉丝疯狂敲碗她出道，而她也真的出道了。四月底的第一张单曲《Want Me Back》成绩就非常好。那现在相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推出了第二首单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比较偏抒情的歌曲哦。那也是他送给自己跟送给在努力追梦的人的作品。他说这首歌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是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信哦。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他想透过这首歌提醒每个在追梦路上努力往前的人，不要忘了最初的热爱跟快乐。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透过这首歌曲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来重新的检视自己是不是还在原点，是不是依旧没有忘记初衷。

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接基隆路高架桥的引道车祸，国一南下22.7公里圆山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哦，在进行半半施工，三重地区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口看到机车违规转弯，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来看一下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车速3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到30的速度。至于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同样是不到30公里。国道3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往北的话大溪到莺歌系统、三莺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哦。

0: 小雨的歌声，我爱我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基隆路高架桥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回堵到新店端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三号北上60.6公里，在埔顶二号隧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是事故，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往北68到42公里，过了龙潭到过了土城，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施工。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7月份开始将全面升级，除了点数加码提高到600点外，未来也规划开放超商购买生活必需品及扩大点数用途，让点数使用更加多元。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为打造友善年长者的城市，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市的敬老卡使用率全台最高，其中包括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此次升级除了点数提高载具补助外，更与医院联合推出癌症、心血管检查等部分健检项目。市长蒋万安说：“
3: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让长辈不只是越来越长寿，而且是要健康快乐的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持续的部件非常完善的高龄友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全龄友善的生活环境。
2: 此外，市府也规划将在116年开放超商、农会、药局等民生物资的敬老卡使用，并且也规划将未使用完的点数进行累积，进一步提升敬老卡的实用性，期待能让台北市成为一座对长者最友善、便利的城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队前往美国参访，实地考察芝加哥河滨步道，借镜美方河岸空间活化及清水环境营造经验，并指示团队成立淡水河口水岸活动管理平台，让河流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形态。记者刘威的报道。
4: 美国芝加哥和新北市同样是以河川为城市核心，过去都曾因为工业

0: 化，造成水质污染，历经漫长整治。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芝加哥河滨步道大约2公里，当地政府规划六大用途，包括公共艺术、生态教育、互动水景、户外表演、水上活动以及餐饮景观，并透过多元活动还有设施，满足不同年龄层还有兴趣的市民需求，更曾被《金融时报》评为真正的城市客厅，成为全球水岸活化的典范。随着新北市淡江大桥的通车，他也要求相关局处成立淡水河口水岸活动管理平台，发展水上休憩娱乐，同时也重视公共安全。
1: 其实淡江大桥的两岸，包括运动休闲的娱乐，我们同样的要去鼓励，但是也要注意到公共安全，所以特别在公共安全要求成立淡水河口这个水上活动的这安全的平台。
0: 新北市府表示，辖内目前正串联超过210公里的河滨自行车步道，整合绵延的淡水河系，未来会更着重规划休憩节点还有互动空间的营造，让市民还有旅客更愿意在河岸活动，善用自然资源。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基隆市立田径场设施老旧，基隆市政府结合中央补助，一共斥资超过9亿元改建，预计7月竣工，9月开始试营运。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田径场设有国家级认证蓝色标准隧道，跑道区采24小时免费开放市民使用，场馆还提供智能实境互动设施，可满足市民全龄运动休闲需求，落实全民共享。桃园保大远景巡逻拦查违停车辆，见后座女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她偷藏违禁品，当场起获海洛因和伊托米酯、烟弹、毒品，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保大远景晚间巡逻，在中立区见自小客车违停，上前拦查，发现车内女子神情紧张，面对盘问手足无措，且眼见发现她疑似在偷藏违禁品，当场制止。后续果真在女子身上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伊托米酯烟弹，犯嫌落网后辩称因为从事业务工作压力大，才会以毒品输压，不料意外遭拦检查获，求安讯后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追查她持有毒品的来源。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4: 车内货座女性乘客神情紧张，见警盘查不知所措，双手紧握，眼尖远景发现女子已藏匿身上之一级毒品海洛因、伊托米酯烟弹等毒品。
3: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表示，毒品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且吸毒更强害个人身心健康，尤其最近毒驾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相关犯罪拦检查缉，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在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在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一高架往南的匝道也有半半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60.6公里是在埔顶二号隧道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目前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都是车多，车速30到50之间，桃园往南一直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3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车速4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在西武高架往北，从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过了环北到下塔悠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过了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3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30公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在往北的方向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40，树林往北一直到南深路出口车速3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再往东的方向万芳到木栅不到

30，木栅到深坑50左右。国道三甲往西目前都有60起跳的车速，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都有60、70起跳的速度咯。国三北上38.2到38.1公里是在中和出口前的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封闭外侧在清理散落物。0800-000-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

陈势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家具》，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说到这一首歌呢，陈势安说这首歌可以说是一听钟情哦。当时呢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是觉得旋律非常的好听，但是歌词不完整，所以就问说有没有办法提供完整的歌词。那在某一次结束演出回程的路上，他拿到完整歌词了，他想说不然来唱唱看吧，结果这一唱唱出眼泪，唱出他全身的鸡皮疙瘩。他说整个过程非常的奇幻哦。

当年他听到天后的时候一样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一听钟情，然后一唱了之后觉得这就是他命定的歌曲。那现在家具也带给他一样的感受，所以当然就一定要把这首歌拿下来唱哦。那歌词里面呢，以家具来隐喻单恋跟暗恋的切入点，也让他觉得非常的独特。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了，在建国高架桥往北南京东道圆山上方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国一北上 32.5 是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看到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 38.2 到 38.1 公里是中和出口前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封闭外侧在清理散落物。就在音乐声中，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通力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金额大幅下降。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盈利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禁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妇人落入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到超市要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活宝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5: 啊，中行的吼，
6: 中行的哦。
5: 哎，
6: 啊，你知影我对一间的无？
5: 你对一间的啊？
6: 我盐埕分局嘞。他挂断了。
4: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阿根廷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追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

0: 阵中的超级球星梅西独进两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历史的进球王。阿根廷最终就以2-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记者游淑妍报道。
1: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投手。
2: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3: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2: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3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了，在台一线北上68公里，是竹北中华路跟环北路的交叉路口，看到有坑洞。国道3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茄东中线车道，两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是侧翻的状态。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封闭外侧清理散落物的事情，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桃园市的芦竹区南山路跟长兴路口号志故障，市区车多的路段，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麦帅二桥往内湖，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中校，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园。

业上方，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到仁爱、南京到圆山上方都是车多。国三北上60.6公里，在埔顶二号隧道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事故是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碰撞。

追星作为这一首歌的重点哦。这个是来自陈绮贞的吉他手。不光是歌词说出了当你看到最喜欢的偶像或歌手出现在你面前时候你一种心中的悸动哦，为了这个在台上的人在底下用力的尖叫，叫完之后呢也许有见面会握手会吗，可是见了面该说什么才好呢，把那种紧张兴奋崇拜又悸动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那 MV 也请到了郑元畅来演出在台上那个让他尖叫的吉他手。你追星吗？感觉现在追星的成本越来越高了哦。像这个同事，大家都领差不多的薪水，但是有在追星的同事，那个演唱会门票不是三五千，是五六七八千，甚至接近万元或破万，都给他忍不住买下去哦。不是忍不住，是毫不犹豫的买下去。反正只要能够买得到票，价位不是重点。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跟同事私下讨论说，我们领的薪水是不是其实不太一样？他们是不是后面多了好几个零？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其实现在对小朋友来说追星其实也是一种社交，尤其是 K-pop 风潮

引起的这一股韩团小卡交换哦。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交换什么贴纸，后来呢也有这个明星小卡交换，但是我们当时的成本真的没那么高哎，尤其那个时候还有邮购，有非常多的这种套装小卡，可能几十块啦，一百块已经很多了，然后一套有好几张，你可以跟人家交换这样子。但现在的小卡，哇哦，不是几十几百块，是可能要就是五六百啦，甚至上千哦。所以像小朋友可以有这些韩团小卡，或者是能够去看演唱会啦，能够买周边啦，当然不是存零用钱，就是靠家长帮忙，所以对家长来说大概也是在测试他的荷包深度了。那在校园第一线的老师们就说，追星在现在的这个校园当中已经是社交工具哦，你不可能全面阻止，但是觉得有一些方法可以带小朋友更健康更好的一起追星。比方说就有妈妈分享哦，有一次她的女儿卖同学好几张小卡，加起来2000块哦，对方那个同学是瞒着自己的爸妈准备要掏2000块来买的。那这个妈妈后来知道这一笔交易就请他们取消，因为2000块对一个国小生来说不是小数目吧，你花的是父母的零用钱，那如果说没有发现这个状况，让这样的交易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也许后面影响的就是小朋友的金钱观。所以追星其实还是有必要爸妈陪同一起在旁边引导，而不是单纯的只是给予而已。当发现家中的小朋友很热衷追星的时候，我想多半爸妈都会跟小朋友约法三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追星，你需要我金元支持的时候我也 OK， 但是你必须保证你的成绩不受影响哦。我觉得在念书时期爸妈还是很担心成绩这件事情的，所以会用成绩来绑定，你有好的表现我当然可以给予你比较高度的回馈。除了这样的约法三章之外，我觉得爸妈也不太需要就是去否定追星这件事情，或者是觉得 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就是有点鄙弃小朋友的兴趣或是他们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更棒的是一起讨论哦，就是一起加入，你不见得要喜欢，但是如果你可以了解的话，就可以跟他讨论他所喜欢的偶像的言行，然后是不是欣赏他所创造的这些流行，以及像现在这个K-pop 所带起的审美潮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所谓的完美外貌的一个标准。那当你就是能够了解这一块追星的架构的时候，也可以引导小朋友怎么样去看待完美外貌或者是容貌焦虑这件事情，陪着小孩一起去了解这个团体，他们能够发光发热靠的真的不光是外表，还有背后很多的血汗的付出。尤其像 K-pop 的练习生制度，你要盯得过来才有办法站在台上，有很多是没有盯下去，或者是他真的盯了几十年都没有轮到他，那怎么样是一个停损点，该放弃还是该继续，或者是该转换跑道等等的。那他们这么努力的高度自律的付出，就是除了看到外表外向之外，其实背后的投入跟努力就能够让小朋友们更了解自律跟努力的价值哦。那关于像外在这件事情，这个偶像明星他所维持的好体态有多少是后天加工，有多少是他天然拥有的一些条件，也可以带小朋友从旁引导去让他们了解很多东西，真的不光是看外在而已，背后的付出跟努力才是重点。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家长陪伴能够一起了解那加入追星的一个好处了。不要把追星这件事情推得太远哦，有时候拉近一点，跟小朋友的这个距离也可以稍微近一点，你才能够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G.I.D.E 为了韩剧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 Help Me， 那出自也是跟追星有关的主题哦。这部韩剧叫做《他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我觉得也是带大家认识就是非常狂热的粉丝是什么样子的哦。女主角呢在台面上就是平常工作的时候发挥她的专业，是很能力出众的艺术展品的策展人，但是下班之后她是一个很狂热的追星族，是会拿着大炮然后全副武装，这个全副武装是为了不让人家认出她哦，然后呢就去追她所非常喜欢的偶像明星，然后进到她的家里呢，人形立牌周边小卡啦，或是所有的这个跟明星有关的东西，全部都是他家里的装饰品之一。最近因为社会案件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私生饭如何侵扰偶像明星的生活或日常也引发了关注哦。那他的私生活这部戏里面在也有讲到，就是关于私生饭这件事情，就是所谓良好的热于追星的粉丝也分两种，就是比较好的跟比较不好的。比较不好当然就是比较恐怖的私生饭哦，那真正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有道德的有品德的粉丝是什么样子，该是什么样的样态，在韩剧里面也有讲。

的哦。在国三北上60.6公里是普鼎二号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两线，

Hurts Like You 来自 Koi Weasel。国道五号南下33.2到33.7公里是过了头城，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是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哦，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所以经过小心慢行。

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50，过了内湖到圆山是30左右的车速。那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二还是红通通，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左右。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公里上下。在西武高架这边，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到4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的速度。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低于50的路段。那北上方向的话，茄东到新竹系统现在自报车速不到20，土城到中和3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到。

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不到40，过了木栅到深坑50左右。刚刚提到国道三号北上哦，茄东到新竹系统子报，这个是受到了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茄东的事故影响，是两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中间车道。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掉落水管，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黑虎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06.4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侧翻事故，北上的土城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下万方到深坑端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哦。
3: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4: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2: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3: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2: 哎，
4: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5: 各位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6: 嘿嘿，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4: 哦，
6: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4: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6: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5: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0: 的等待。
1: 9:05了，这里就是无论你在何方，永远陪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台65线北上6.1公里，这边是板桥一出口前的外侧车辆抛锚。台64线往西靠近无国二出口是往芦洲方向，狗狗在这里出没的状况还没有排除，所以经过一定要小心它，更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喽。

温暖青春烂尾忙，这个是贾子慧的歌声。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都满场喽，在台北市的锦华街22巷以及锦华街52巷万安街在进行路面显铺作业，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的，这边的工程呢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的中城路2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是占用单向车道施工，工程预计到下午的4点钟。乌来地区北107线道新福路双向的施工是采轮流开放通行，要麻烦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前进。这个工程预计做到6月25号，每天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工程预计到9月3号结束。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预计到8月15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莺歌地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人行道因为施工占用，预计到6月30号，每天的施工时间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新北市的淡水区中正东路二段143巷口的中间车道机车的事故，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 0.6 公里。

0: 来自黄新浩跟赖明伟的合唱，这首歌叫做《后会有期》。在国三北上102.6公里，这个后会无期，因为事故排除，当然不希望他再来嘛。这是过了茄东，占用在中线车道，两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再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中正东路二段143巷口中间车道机车的事故拜拜喽，回堵0.6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赶快来欢迎今天交通方向盘的来宾，他是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张志华科长。Hello， 科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那现场听众大家早安。
0: 好，科长，今天两件事情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首先来讲一下基隆地区这边行川线增设的状况。
3: 对，是的，那其实就是说基隆市政府从111年到左右，那一直就是说推动所谓的一些行人友善、行人有序政策。那其中当中行川线它其实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角色啦，那目前就是说我们基隆市那个辖区，因为范围就是比较辽阔，那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号志化入口的部分那总计是有442处左右，那在非号志化入口的部分就有大概631处。那其中就是说在号志化入口我们有画设行川线的比例的大概就是有93%，也就是说409处的一个入口。那另外在非号志化入口它有画设行川线的比例是占21%，也就是大概是有134处左右的路口有画设。那当中也有针对，就是说为了增加行川线本身的一些致密性，那么我们有大概有铺设那个所绿，就是所谓把它让它成为绿斑嘛。啊，这个比例在号志化路口上也有38%左右。那在非号志化路口部分比例也不低啊，大概也有45%左右，也就是在非号志化路口的路当中，其中画设行川线的比例有增绘率只有将近60处。那未来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重点还是会持续的以增加既有的行川线来那个铺设率为原则增加就是说我们民众在行走上可以更醒目，那就是说增助我们驾驶人在临近行川线、靠近行川线，他看到这个有绿斑马就可以自行来减速注意行川线上有没有那个行人在行走。这些举措无非都是为了增加那个交通安全所以我们行走安全避免那些交通事故的一些意外产生。那目前还是有一些驾驶人那行经行川线。可能没有减速就导致可能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个人车事故的一些发生，那近期也发生了多起那个摩托车或者是汽车那转弯那未留意未注意就撞到我们所在行川线上的民众就导致一些就是说原本可以避免的一些情况。
0: 好，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基隆市这几年在做的增设行川线，不光只是画设斑马线而已，而是它其实是整个优化的过程。像刚刚科长就有讲了，他们现在基本上做的是绿斑马，是绿底白线哦。那同时在某些路口，你可能也会看到他们有加装地面的闪光灯条，或者是 AI 科技辅助。所以不光是单纯的画斑马线，它其实是做了优化的功能，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走得更安全，看得更清楚。好，那在
3: 就刚刚主任说的其实我

0: 会有同感，因为其实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改善目前的一些交通状况或者是交通瓶颈，促进提升行人安全的话，不单单只有单一的一些做法，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多面向、多途径的一些方式啊。哦，那
1: 嗯，
0: 刚刚讲的那个行川线只是其中的一环，
1: 对
0: 对。
1: 对，嗯，好，那行川线的增设当然是为了行人的安全嘛。那行人当中的族群呢，这个高龄长者事故的防治，其实在基隆这边有一些相对应的作为，是针对这个族群的。
0: 对，其实基隆市这边其实高龄人士其实也不在少数的，就是说，就也是为了就是说，必须确保他们的一些通行安全。其实说是基隆市政府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显著的一个成效。比如说我们在各路口是那个高龄者他的一些通行需求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增设放大型行人灯啊，那其实就是说在提升行人号志的辨识度哈，那改善我们高龄者的一些可视性。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施作，目前已经就是改善大概47处左右。那另外哈，也会针对高龄者他比较习惯行走的一些路段的区域啊，我们去检讨他的一些通行的一些步行速率。好，那以往我们是每秒是以1公尺来计算那个步数，那就可能就考虑高龄者可能的一些步伐部分，那就把它调整为每秒0.8公尺。那我们优先检讨市场跟医院周边的哦。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因为要提供高龄者他分段穿越跟行人空间哦，也增设了部分的一些行人庇护岛了。所以说，目前市民朋友哈，可以在我们的一些路段，比如说南荣路啦、基金营路啦，这个都有做一些庇护岛哦，供高龄者来做一个分段穿越的，也是可以确保自己在行人的一个空间上可以受到一些保护。那另外也会针对一些住宅区的一些限速部分啊，我们最主要是透过限速每小时30公里来降低车速，降低事故的一些碰撞风险啊。那比如说我们会在路口画停止线啊，标会停滞啦，然后限速就是画设30公里的一些数字来供我们驾驶朋友做一个确认那务必就是说看到这些设施的话，来做一些减速的一
1: 主
0: 些
1: 动的
0: 行为
1: 行为，对，
0: 对对。那刚刚其实要回过头来讲说，刚刚我们那个行川线增设这么多，那其实就是说到，那其实是目前为止我们全基隆市行川线密度可以应该在全国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吧？
1: 是。
0: 目前也大概增设了将近大概275处左右光我们一般民众可以透过行川线更能确保就是说在穿越路口可
1: 的
0: 以
1: 安全
0: 就是
1: 性。
0: 说更安全的一些行走啦。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不单单是民众可能在那个穿越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必须注意左右来车啦。
1: 对。
0: 那驾驶朋友也是必须看到行川线的部分呢，务必就是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就是说看到行川线务必就是要减速啦。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有无行人的话，有无行人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认为这个行川线可能没有行人行走，那可能下一秒可能就会有行人从马路另一侧快速的一个穿越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你无法预想的
1: 风
0: 一些情
1: 险，
0: 况
1: 对。
0: 这个其实也是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会针对一些路那个就是说车道多那常常有民众违规穿越的一些路段来增设一些违规穿越的一些阻隔设施。比如说最近我们有在基隆市2处路段包括那个光明路光明路跟我们那个仁义路来增设那个双数型全阻隔事故来减少我们民众的一个违规的穿越风险。那其实就是说，除了避免民众那个穿越违规穿越道路，也是避免一些车辆比如说机车违规回转或者是汽车那可能他们也是会可能就是说贪图便利方便而有这样的一些交通。

0: 上的违规行为、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来做一个避免、啊、降低我们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
1: 没错、
0: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六个一些工程的一些防治作为了，针对一些高龄者的一些交通事故、啊、来做一个因应，跟我们现场听众跟主持人来做一个参考、啊、
1: 是。其实听完科长的分享就会发现交通工程也分主动跟被动哦。主动当然就是我们去发现问题，然后想办法让这个问题不要再扩大，那被动可能就是我们透过一些数据的参考，我们可能去让这个行穿线的秒数去做调整，或者是我们用这个分段的方式让长者如果速度比较慢可以安全的通过。那做这么多其实都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路口在马路上都能够是安全的。那也不光是交通工程面提升起来，其实最主要还是在人哦。像刚刚科长后面也讲到这个为什么要围起来呢，让大家没有缝可以钻，就没有违规的这种侥幸心态。所以当工程面提升起来，其实人本身怎么样安全的使用道路还是很重要的，只有大家很重视安全这个问题，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重点是大家都要平安，也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今天谢谢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张志华科长，谢谢科长哦。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在景广上班哦，真的是出国跟在台湾不同的城市旅游的时候会特别关注在交通这方面的一些作为。像光是在台湾，其实各个县市的号志设计也不太一样，在台南这边设计就蛮有趣的。前一阵子回台南，在台南市安平这一带玩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号志还有跑马灯，就你在停等红灯的时候，不是只有红灯的小红人停在那里跟倒数秒数不动而已，有一些其他的安全的这个交通观念或者是宣导，它也用在这个跑马灯上面，还蛮有趣的。那也等于是不管哪里的这个相关单位都在想办法让大家能够更安全哦，所以也希望大家要把这份心意放在心上。当人家为了我们的安全在努力的时候，你才是最应该注重自己安全的人。台61线北上 56.8 公里是过了新丰一交流道，在路间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三南下 42.7 公里过了土城，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台61线北上 59-58 公里过了新丰二交流道的中间风扇掉落。林口地区北77乡道往台15线的方向，在1公里的转弯处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65线北上 6.1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辆抛锚的状况没看到咯。国三南下68公里在龙潭出口前中间车道往生动物。

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持续车多，车速4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一路到中壢转接到二又红柚子，车速20到30。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不到60公里。至于在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低于30的路段。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60。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出口30到50的车速。五羊高架南下中壢转接到二道孝前路不到50，过了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三继续往南，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不到40，那往北的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

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哦。国道2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60-70起跳的车速。

新收到的消息，在国三南下 34.9 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持续紧盯美伊达成协议后的国际局势，美股周一主要指数涨跌互见，不过台积电 ADR 表现亮眼，上涨 1.2%。 台股继昨天狂飙超过千点，收在47741点后，今天开盘多头气势如虹，盘中最高触及48218点，站上48000点大关，续创历史新高。台积电一度触及2535元的新天价。宝山总队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妙妙级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7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但因为当地医疗资源不足，需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4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晨报道。
4: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2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5: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4: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陈林雨晨台北报道。
1: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到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以及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与音乐的国际级盛会。

0: 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2: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1: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9:37喽，在汐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里头，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在外侧。国三南下68公里，在龙潭出口前中间车道看到往生的动物。新北市的林口区北77乡道是往台15线的方向，就在1公里的转弯处，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新北市的淡水区中正东路2段143巷口中间车道机车的事故排除喽。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所以会引导车子走台15线。台61线南下12.6到12.8公里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方向也是因为施工封闭，这边是在做高架化改善工程哦，所以也是会把车子都引导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这边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呢同样因为施工封闭，要记得走侧车道。

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

0: 老萧萧敬腾的歌声赐予我力量吧。在国三南下 34.9 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哦。在隧道里头的外侧，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从安坑过来，车速不到20。西武高架北上26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北就在锦溪街前正在施工。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我感觉所有的警察都需要刚刚那一首歌曲哦，赐予我力量吧。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受骗上当，然后警察就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这样子。

0: 是有问题的。被骗的民众还是深信不疑，怎么会这样呢？诈骗集团太厉害了。然后也怕，哎，是不是因为不知道相关的讯息，有资讯上面的落差，所以才会对诈骗集团说的话深信不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大家听过来了。先来欢迎今天的打诈专家，他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侦查队的许家豪侦查组。Hello， 侦查组早安。
1: 哎，早安，你好。
0: 好，今天的侦查组就来给大家力量了。先来讲一下这个好像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假网拍跟恶意钓鱼简讯这一类的手法非常的泛滥，是不是因为上当的人真的很多？
1: 对，因为现在这种新兴手法就是算是比较热门的，就像诈骗集团他们会算是会趁热度，然后会像现在有什么是比较就是流行的，他们就会进行这一类型的诈骗。
0: 对，非常跟得上时事，像前一段时间缴完税之后，接下来退税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诈骗的破口了，所以也请大家要小心。好，那也请这个侦查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假网拍跟购物诈骗。
1: 好，那我们现在首先呢，我们先讲那个假网拍的部分。那那个诈骗集团呢，他会在那个社交平台或是购物网站，他们会以低价的诱惑来使被害人下单来做付款。那他通常下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正常的寄出，那甚至就算寄出也是会寄一些劣质或是一些假冒品。
0: 对，
1: 那近期受骗的案例比较多，像最近很流行的演唱会的门票，或是热门的公仔这一类的都非常非常的多。好，那接下来那他们在那个假网拍的部分呢，他就是主要是抓准大家就是爱捡便宜的这个心理，那会在我们常常就是使用的一些社群平台，像是脸书、IG 或者是 Trade， 我在上面会打出一些低于市价或者是限时抢购的一些噱头。
0: 对，
1: 好，那当我们买家在网络上做汇款后，然后这个诈骗集团就会人间蒸发，他甚至会只是寄来一些劣质品、劣质商品。那后续就算如果他真的就是开始跟这些买家他有一些联系的话，他也是给予一些假的物流的客服电话，那可能会以身份验证的名义来诱骗我们消费者来做汇款的动作。
0: 哇，好，所以其
1: 实这个主要是
0: 假网拍跟购物诈骗其实是类似的手法，对不对？反正就是我利用低价吸引你，那你如果心动了，你跟我联系了，那我就算寄东西，我也是寄烂东西给你，反正绝对不是你要的那个，我骗到钱，我就可以整个抽身闪人。
1: 对，他主要就是会想办法让你说进行汇款的动作。
0: 好，那我们也再来提一下这个恶意的钓鱼简讯。其实这个受骗的人也蛮多的，因为他会用很多不同的话术诱骗你去点击那个连结。
1: 是，那我们主要这一块呢，主要他会可能会以简讯的方式，他会用传送简讯的方式到你的手机门号，那可能你会收到的会有类似发票中奖，那或是通知你说信用卡遭盗刷，或者说你的 e-take 有欠费、罚单未缴等，那后面这些他后面都会附一个连结在后面，他说如果你就是要确认这些东西的话，你只需要点击后面的这个连结。那不管你是就是在发票中奖是开心的点进去，或是说你是因为被盗刷有欠缴，会开始你会有紧张的这种心理，你只要点了这个连结，那你可能就会就是输进去这个连结，输入你的个人资料，甚至是你的信用卡卡号，你的信用卡马上就会被盗刷。
0: 对对对，所以不管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点进去，下场可能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敏锐的会发现说这个简讯有问题。好，那进一步就要讲了，这么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哪些族群最容易被成为这个锁定的目标？
1: 那最主要呢，我们还是会以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或是一些年长者。那这主要呢，因为年轻人他都喜欢在网络上面购买东西，那也诈骗集团也会因此就是发展出各类型的一些购物诈骗。那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了一些社会经验，那很快就会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中。 那而年长者

0: 那他因为他们对网络的警觉度比较低，那可能看到一些耸动啊，或是让他会紧张的一些字句，那他就很容易会掉入那个诈骗集团的剧本当中。
1: 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假网拍跟购物诈骗也可以跟钓鱼简讯做结合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容易在网络上面买东西嘛，有时候东买西买，其实买到忘记，这个时候如果他钓鱼简讯跟你讲说，哎，你的货物现在进度到哪里，想知道的话请点击连结做查询，这个也是有一段时间很常见的诈骗手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光提醒假网拍，它有可能会变种，跟很多不同的手法结合，所以很需要大家，就是刚刚有讲了嘛，年轻人或年长者是被容易被锁定的目标，那你就更要提高警觉。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脱离不了网络购物，所以要如何防范呢？
0: 那我们主要的防范，我们就记得三大原则。哦，那第一原则就是所谓的不点击。那不点击的部分就是说，像可能一些附带连接的简讯，然后甚至是 email，那里面你不管里面你看到有多吓人或是有多诱人的一些叙述，那我们也不点击这些不明的网址。那第二是不填写。那所谓的不填写呢，就是你当你真的不小心点入了这个恶意的连接，那我们只要里面我们不去输入它所谓的个人的资料，类似像你的信用卡卡号，甚至你后面的那个安全卡号的安全码，甚至是你的银行的账号密码，这些我们都不要去做填写。你只要不填写，就是会大大降低就是被诈骗
1: 骗走的
0: 机
1: 率。
0: 对。然后第三，然后就是我们要最重要的就是要做查证。当我们就是可能收到你的 eTag 有欠费啊，那我们可以就去打开那个远通电收的 APP，我们直接去用官网的方式来做查询。那收到那个发票重点，那我们可以开启政府的财政部的 APP。
1: 没错。
0: 那这还有信用卡异常，那我们也可以直接拿起你自己的信用卡。
1: 对。
0: 那信用卡后面都有客服的联系方式。那就不要去拨打那个类似简讯里面诈骗集团提供给你的一些不明的电话，甚至是网址。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还可以在那个大家可以多利用政府推出的165的打诈仪表板，里面都有最新的诈骗手法分析。
1: 对。
0: 那我们随时也可以更新自己的防诈的一些资讯。毕竟现在诈骗手法也是一直推陈出新。
1: 刚刚我们讲到这三大原则，前面不点击跟不填写，可能很多人想说，那我收到这个简讯跟 email 内容就很恐怖啊，你叫我不点击，那万一出事怎么办？后面要查证就告诉你了，不管今天是什么样子的开头，它都有相关的单位可以去做查证，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冷静哦。你万一真的点击下这个连结，你只要不填写都还来得及，就怕你就是可能正在忙，然后看到这个讯息想说，好，我赶快处理，这一赶快不得了，你的钱也是赶快就被人家挖出去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三步原则。好，那最后面也请这个侦查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诈骗案例？
0: 好，那我们近期就是主要是也是消费的一个部分，那个消费诈骗。那现在就是有一个小姐啊，她在脸书的社团，她就是一个宠物的交流的一个
1: 社团
0: 群组，是，然后它上面主要就是有人留言说一个限时活动和周年庆，你只要加赖就可以免费送一个宠物的外出绳，那你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带回家哦。他说只需要运费哦。那这位小姐她就是故意有她，就是从脸书对方的脸书加入了对方的赖的好友，那对方自称他是一个店家的人员，他说只要支付了运费60块，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出货。也传送了一个 7 卖货店的连接给这位小姐。那就是要求这个民众呢，先进行那个网络的转账，就是先转这个运费。那这位小姐照做，但是很快就收到一个讯息，就是说订单有发生错误，就是你账号因为这个订单就是被锁起来，那需要一个实名认证。那只要加入后面另外一个 LINE 的这个客服人员的账号就可以为您服务。那后面他加入之后就有一个客服人员出现，他会耐心的指导这位小姐就是如何点击这个连接，那要填什么资料，每一块他都

得很清楚，跟他讲说，哦，你这个地方要填什么，这边要填什么。啊，那经过哦，只要说哦，这位小姐她就是多次转账认证，然后最后认证完，她会那个就算汇出的钱也会再转回你本来的账户中。

0: 那都是透过卖火边，然后也都是说，哎，你的账号被锁了，那你赶快加客服，我给你客服的 LINE， 他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陷阱的开始，你就会像这个小姐一样，觉得我的钱要转出去，这样对吗？客服跟你说，哦，没有，最后面会回到原账户，这只是一个测试的过程。那因为我们不懂嘛，客服又这么的专业，这么的有耐心，我们当然就觉得，哦，好，那我要照客服的说的去做。最后面就是钱不见，然后客服也不见。好，
1: 啊，那我像最后我再那个像提醒大家，像这种免费赠送啊，然后只需要运那个付运费，那甚至是说订单被锁要验证这种状况，基本上都是诈骗。
0: 嗯，
1: 哦，那真正的购物的平台，它不会要求你就是离开他们的官方网站来操作金流啊，也不会传送一些陌生的连结要你进行验证。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再请大家多注意，
0: 是这个可以说是关于这一类诈骗的关键字哦。只要是免费赠送，要知道免费的最贵啦，所以有多贵，高达90000块，可能有人被骗更多的钱都说不定哦，所以要小心，要付运费的啦，订单被锁需要验证的啦，客服要求转账啦，这些基本上 99.9% 都很有问题，剩下那么一丝丝你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好运遇到好的良心店家，也请你先拨165来做查证，让专家帮你把关，才能够真正让钱去到对的地方，变成你喜欢的东西。请大家要小心，不要变成下一个受害者了。今天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侦查队的许家豪侦查组，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南，就在仁爱路二段到文化北路一段492巷，全线都因为施工封闭。国道二号往东 7.5 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的内侧小货车抛锚，它没有摆警示标志。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心北街上方，因为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那交大回报说，这一起事故现场在处理了。台66线往西19公里下平镇一交流道的外侧，纸箱掉落。国三南下 34.9 公里，在中和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北就在景溪街前，工程正在进行。林口地区北77乡道往台15线的方向，在1公里的转弯处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61线北上59到58公里，过了新丰二交流道的中间掉落风扇。

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哦，车速不到20，就是因为受到先前南下34.9公里的事故影响。事故排除了，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我是 Elsa 艾尔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让珍珍陪你到中午12:30，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7.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6线西行19公里，在皮镇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台九线北上151.2公里中仁隧道烧槽爆胎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6月23号礼拜二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哦。这个心情呢，可以说是先晴后雨的一个天气形态，一直呢会到这个周三之前呢，各地大多都还是因为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关系，所以阳光呢还是相当的热情。这个高温呢，普遍都有32到36度，那部分地区呢，甚至可能会来到37度以上哦。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真的要做好一下防晒了，也要随时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晒到头昏眼花。好，尤其今天呢，如果要往南部跑的朋友呢，尤其今天这个屏东地区呢，已经有亮起高温红色的灯号哦，有机会出现38度极端的高温。那双北、桃园、台南以及花莲等地呢，也都有发布高温警示，所以要提醒大家呢，中午时段如果要外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台风消息。目前西北太平洋海面上呢，是相当热闹的。怎么说呢？已经有这个强烈台风米克拉持续往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那另外呢，在这个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叫做 TD08， 预计今天呢，是有机会增强成为今年第8号台风无花果。不过大家呢一定会非常紧张，想说哈，那这样会不会变成双台？好，这个气象专家表示呢，这两个系统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目前看来是各走各的路线，所以呢，彼此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所以所谓的这个双台效应呢，发生的几率并不会很高。那至于呢，对台湾天气比较有影响的还是这个强台米克拉，虽然它不会直接的侵袭台湾，但是呢，从这个礼拜四开始，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这个锋面接力影响的关系，所以全台的降雨几率呢，都会提高，所以到时候呢，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那大家出门前的时候，记得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了。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今天呢，如果要到海边走走的朋友啊，或者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的地区，那最近呢还是有冲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如果今天呢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咯。时间来到10点09分哦，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台一线往北哦，68公里，在竹北中华路跟这个环北路的交叉路口，所有坑洞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往北的方向哦，58到59公里，刚过新丰二的中线有风扇掉落，这个也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呢还是有排除消息哦，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好，不过后方呢稍微有影响到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线。

说到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哦。新北市三重区哦，在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中心北街的上方，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也同样排除，感谢新北交控的通报。

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7.5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这边有小货车抛锚，但是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好，一样提醒后方来车后多加注意了。台六六往西19公里，要下平镇一交流道，外侧车道这边有纸箱掉落。另外，国道五号南下33.2到33.7公里，刚过了头城这边呢后有工程师座，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另外，国三往北的方向哦，68到42公里哦，从龙潭到土城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呢，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采半半施工。另外，国二往东机场系统接国一高架要往南的匝道，好，这边一样也是半半施工，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好，另外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刚好是在金茂一路出口这边有计程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好，是在这个出口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后方来车可能要多加注意咯。

国道一号往南50.3公里，刚过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的罗东路口匝道哈，外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呢，哈，从新竹移过来，一路上还蛮 OK 的。好，但是到了内坜这边哈，整个慢速了。那内坜一路到林口路段哈，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哦，从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从环北到下塔悠哦，这边也是车都不好走。好，另外呢，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好，原本呢是呈现橘色停息，现在呢已经哇，整个定点不动了哈，车速不到20公里。这边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单纯车多。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二号双向的部分呢，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大竹路段，好，沿线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不过国道五号呢，目前双向车流都蛮正常的，好，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喽。

新北市三重区哦，在推高架要往三重哦，就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好，沿线都有秋多情形哦，是因为稍早之前呢，在重阳路上方的外侧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呢，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后方回路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提醒的是选道方面的工程。好，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另外台六十一线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另外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提

我再来关心的是我们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往东，从木栅路一段152号一直到辛亥路七段的交叉路口，好外线车道这边有台电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4:30。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而且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好，另外呢，也是木栅路二段哦，双向的55号一直到131号，一样也是捷运施工哦。不过这个路段呢，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那这个上下班时间呢，尖峰时段哦，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好，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喽。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维持正常通行。不过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呢，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要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整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会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新北市的林口区有金陵街要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工程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新北市的中和区的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外线车道是正在进行这个工程，所以呢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好，新北市的莺歌区呢，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有占用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那整个工程会到下午4:30。那新北市的乌来区呢，在北107线道后，就是幸福路双向。好，这边呢也是因为有工程，那现场是采人流开放通行。好，那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就会在顺延了。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一样提醒朋友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好，补充一下，台北市的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这边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那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就是从东山路一路到市东路299巷。好，这边呢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占用单向的车道了，好，有占用单向车道。好，那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的锦华街22巷跟锦华街52巷，还有万安街这边有路面洗铺作业，目前是封闭施工的。那整个工程呢，从早上的9点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往东木栅路一段152号一直到辛亥路七段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这边有台电工程，会到下午的4:30。好，另外呢这边是要特别提醒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好，原先有车多情形，那这边车多呢是因为稍早之前啦，在重阳路上方的外侧有发生事故。不过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但后方呢还是持续回堵朋友打电话来通报说，后方真的是严重回堵到中港南路的上方。好，所以还没有上高架的朋友呢可以，这个

来考虑一下，然后看看可能直接继续走我们平面道路可能会比较好哦。台北市的环快往北，从华章桥一路到忠孝西路，沿线都有秋多情形。北市交通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好，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徐怀钰的歌曲《暑假》，这个是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百万畅销专辑哦，《向前冲》当中。那这是一首我觉得有一点微酸感的抒情歌曲，就是面对感情那种好像快要失去，然后有一种那种揪心跟那种不舍的感觉，然后也是一首充满夏日青春回忆的经典之作。

龙一号南下50.3公里，刚过桃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看路网图呢，后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呢可以安心通行。

好，持续来关注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还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哦，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新竹路段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那尤其是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另外，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这边的车流动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那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单程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国二呢原本说稍早之前说这个双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有车多情形，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也是一样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刚刚是在经贸一路出口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是计程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要提醒朋友，因为刚好是在出口的地方啦，所以要提醒后方来车呢多加注意了。好，另外呢这边有车多路段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那朋友说后方已经回堵到中港南路的上方了。好，这边是因为稍早之前这个台高架重阳路上方的外侧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团队开发原创动画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及《奇谈导航》今年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及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2: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三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依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罗西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重要观光游憩新亮点。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罗西，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透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6: 北斗渡船头伊个即个河滨公园，即、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义务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即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即个区。那即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即、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平屋，还有船坞造型的地景的游戏场。
5: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尽管

0: 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6度，尤其又以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则在25到27度。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相当稳定，但海上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然比较好，但是隐藏着长浪的危险，活动必须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编号第2607号今年编号第7号的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预测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导引的影响，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不过未来的话，就是要特别留意在明后两天，就是它的外围的水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在台湾地区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此外就是热带性低气压PD08 号今天上午也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不过由于它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4: 青春就是3、5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5: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3: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3: 警察广播电台，
6: 我们是 Plus。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孙燕姿演唱的《逃亡》收录在2001年发行《风筝》这张专辑当中哦。那这首歌呢，就是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在面对茫然的时候，依然要勇敢的去闯，然后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

路况提醒哦，台北市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刚好是在经贸一路出口这边有计程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哦，还在处理哦。哦，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以及高架杨梅端一路到竹北路段，好，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哦，车速不到60。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高架往南的方向呢，哦，从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都还蛮 OK 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北上的方向呢，中和到恩坑路段这边还是。

台北市的承德路要往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锦溪街前这边有工程施作。另外不到三号南下68公里龙潭前的中间，好，这边呢吼有看到动物呢吼是没有呼吸的，也要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哦。

哦，大家喜欢吃蛋吗？我个人还算是蛮爱的。有的时候你知道，如果胃口不是那么好啊，可是你知道回家就很累了，但又要吃点东西嘛，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来煮一个水煮蛋，或者是用蒸蛋。哎，我觉得蒸蛋真的还不错哎。对啊，用电锅蒸就可以了。好，而且这个蒸蛋呢，也是称这个茶碗蒸或者是水蒸蛋，我觉得算是家庭餐桌上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国民料理，因为它呢有非常高的这个高蛋白质的一个营养，而且它口感非常的软嫩哦，非常适合比如说一岁以上的幼童啦，或者是牙口比较不是那么好的长辈朋友。那很多人其实在烹调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什么样子的困难？我就是很常会遇到，比如说蛋水分离啦，或者是变成这个蜂窝状，就是表面会这样子坑坑巴巴的，就会觉得啊，我的蒸蛋好像不是那么的完美。好，那今天呢，就是要来分享要如何做出这个完美蒸蛋，就是它表面是非常光滑的，然后也很好吃。它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比例啦，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专家说的。好，那它的比例在哪里呢？好，这个蒸蛋呢，它其实成功的核心就是在于要控制我们的蛋液跟水分的一个体积比。所以不论是日式啦，不论你是要做那种日式的蒸蛋啦，或者是台式的蒸蛋啊，其实公认最好吃然后又最滑嫩的黄金比例就是1:2。那谁是一，谁是二？好，要记得齁，一杯蛋液，然后再搭配两杯的水或者是高汤哦。好，反正就是记得黄金比例是1:2，然后一就是蛋，二就是水或者是高汤。

好，那再来呢，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啦，想说那蒸蛋的时候我到底是要加冷水还是温水还是热水呢？好，答案就是加温水。好，冷水跟热水都不对，就是要加温水，而且这个温水呢大概要抓多少度呢？就是大概35到40度。加冷水为什么不可以加冷水呢？因为冷水它比较容易会让我们的蛋跟水产生这个分离沉淀。那如果你加热水的话呢，则是会把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蛋液烫成这个蛋花汤，所以是不可以加冷水跟热水的。答案就是要加温水哦。好，那到底呢要怎么做出这个像布丁一样滑嫩的蒸蛋呢？就是没有那种空洞。那我们只要掌握三大物理原则。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匀之后必须要过筛，就是除去这个气泡跟细蛋。那进锅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加盖或者是要封这个耐热的保鲜膜，去防止水滴去破坏我们的表面。好，第三个呢，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在蒸煮的时候，我们的锅盖呢，必须要夹一根筷子去留缝隙，就是要防止锅内的温度过高。

这个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国民料理蒸蛋，这个蒸蛋的食材跟做法呢，是真的蛮简单的，而且呢虽然它很简单，不过它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除了我们的鸡蛋本身呢，就富含有这个蛋白质，而且呢在中医的角度呢也认为这个鸡蛋呢其实是有这个润肺利咽，然后也可以清热解毒，也可以养阴补脾胃等等的这些好处。那更重要的就是呢，蒸蛋因为是利用这个水蒸气蒸煮而成的嘛，对不对？和那种油煎的荷包蛋啊、炒蛋啊，或是酱油腌煮的这个茶叶蛋相比呢，可以说是热量最低最低的一个蛋料理哦。

而且呢，我觉得也蛮适合我们夏天吃的。你知道夏天有的时候太热，真的会吃不下任何东西，你就只会想要吃，比如说寿司，对，对啦，就是可能饭团这一类的东西。好，但是回家还是要兼顾我们的营养嘛，对不对？所以回家的时候呢，如果真的吃不太下那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试着吼来蒸蛋一下，然后来挑战看看吼，看看自己的蛋然后可不会蒸出这个完美比例吼，这个滑嫩滑嫩的感觉。好，如果你成功的话，也可以就是拍照片，然后私底下传讯给我说，哎，你看我的蛋有多完美，可以来炫耀一下哦。

北市呢，在承德路二段203号前，这边有吊挂工程哦，预计会到下午的3点钟。好，提醒一下哦，台北市朝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好，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50.3公里，刚过桃园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自扫客追撞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华江桥一路到忠孝西路，说这边呢有车多情形，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哦，刚好是在经贸一路出口，计程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同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56.7公里，刚过内坜内线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后，一并通知喽。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于佩珍的《今天的天气奈加你热》今天的天气怎么会这么热？好，我觉得这首歌呢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哦，他这首歌应该是创作在这个暑假然后非常炎热的这个时期吧，对不对？就没有想到呢，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好他的背景呢是一个只有12度的寒冷冬天，而且是在寒冷冬天的一个午后，就不晓得为什么他脑中呢就突然出现，哎，今天的天气怎么会这么热？你知道整个人很疑惑，就这首歌呢就突然闪过就于佩珍的脑海，所以这首歌呢就这样子诞生出来了。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

0: 好了，夏天真的要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哦。像是这个防晒，比如说是用那什么喷的啦，或是用擦的啊，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的去选择一下就适合自己的产品。那如果呢真的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要穿着这个外套，可是真的穿不住啊，对不对？好了，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准备11点钟。
1: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铜锣到三义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56.7公里过内坜路段，游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4.4公里过关田系统，全线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翠华路方向有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品冠跟黄家谦合唱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宜上台北出口这边有工程，而且是采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68到42公里，龙潭到土城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二号往东哦，机场系统要接国一高架，要往南的匝道。好，这边一样哦，也是有工程施作，一样也是采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国道五号南下连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南下33.2到33.7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后，目前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是整个封闭的。国道五号北上罗东路口匝道外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哦。国一北上在56.7公里哦，刚过内坜内线车道呢后，这边有轮胎一批散落的情形，已经通知处理了。台六六往西的方向19公里，就是要下平镇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这边有指向掉落哦。好，另外呢，后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好，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高架杨梅端到竹北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

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后，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那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呢后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但还是要特别提醒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国三往南109.9公里哦，刚刚过香山的那一侧，这边有自小客撞缓撞车的事故。好，这个呢要提醒后方来车后要多加注意了。占用的刚好是那一侧车道，可能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了。

有更多路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范玮琪的歌曲《一比一》。

0: 说到台湾的交通工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 Odobai， 就是机车。无论是在通勤上班啦，或者是接送小孩啦，还是我们骑机车呢，到这个市场买菜哦，这个机车呢，早就已经成为我们很多人哦，这个生活中不可以或缺的一个交通伙伴。不过根据这个交通事故统计呢，机车族也是道路上最容易面临风险的用路人之一哦。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就要来跟朋友们聊聊机车安全月。那我们交通会客室呢，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安科的陈玉祥股长。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呢，我们股长就要透过这个分享，正确的这个交通观念跟安全驾驶习惯，让我们每一位骑士朋友哦，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回家。那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股长了，为什么这个月是机车安全月呢？
1: 因为其实七到八月其实也是面临刚好暑假的期间，那其实有许多年轻的朋友也会趁这个时候也会来考照，所以我们想说就趁这段期间，七八月这段期间，我们新北市也会加强机车相关安全的教育跟宣导。那我这边其实有统计了，其实目前全国的机车数量其实已经超过1400万辆了，等于就是平均每两个人也就会拥有一辆的机车，所以台湾也会称为机车王国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因为机车就具备机动性高啊，然后其实它的成本其实也不低，一台大概好一点大概8到10万左右，那便宜一点的其实5到6万也就有，然后其实因为它停车也蛮方便的，然后所以也会成为国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那其实不管是刚主持人讲到，不管是通勤啊，或者是买菜，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其实都与机车密不可分。那其实因为我们在享受这个便利的同时，机车也有先天上的限制啊。因为相较于汽车，机车只有两轮，大多只有两轮啊，所以它的稳定性其实也没有比汽车好。而且我们车体外部也缺乏了保护的结构，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俗称的肉包铁啊。所以其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管是骑士或是乘客啊，其实往往直接承受撞击的力道，他们受的严重的伤害也会比较高。而且因为台湾的道路环境车流很密集，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撞击而造成的事故，而是可能发生事故之后可能会遭后方的车辆追撞而衍生第二次事故的风险。所以其实从交通事故统计来看，其实机车族群长期是位在死伤人数较多的用路族群，所以其实机车安全也一直是我们国内其实重点防治的安全工作。而且在这段其实暑假期间，很多年轻朋友刚取得了人生第一张机车驾照，所以就会开始会想要骑车可能出去玩之类的。那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其实对于风险的认知其实还不是这么足够啦，所以也就是回归到刚讲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在七八月也会办理机车安全月，其实目的并不是要告诉年轻朋友骑机车是件很危险的事情，而是希望透过交通安全教育跟宣导来协助刚考取驾照的年轻族群可以有正确用路的观念。然后其实国内外研究其实都指出说，其实超过90%的交通事故与驾驶的认知或判断错误有关系。换句话说，其实交通安全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所以许多事故并非是不会骑车，而是在可能我们在提到路口，或者是面对比较突发状况，或者是车流较多的状况下，其实未能提早察觉风险及做出正确的判断而造成的事故。那其实交通部这边有推广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又特别强调防御驾驶的重要性，那也就是培养预判风险的能力，可以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来预留反应时间跟安全的时间。那其实接下来我会从机车防御驾驶手册中挑几个我觉得比较重点的观念来做分享。那第一个的话，其实主要事故其实路口一直都是很容易发生的地点，那尤其是在没有

0: 三次红绿灯而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或是甚至到五号志化路口，其实更需要提高警觉。那其实许多驾驶人都认为说自己只要是属于主要干道的车就有优先路权，可以放心通过路口。但是从防御驾驶的观念来看的话，我们最重要其实不是要判断事故发生后到底谁对谁错，而是要想办法在让事故发生前可以避免这个事故发生。所以因此我们在接近五号志化路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心中自己要先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可能会有其他用路人没有看到我，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是路口，就是千万不要预设每个人都会依照规则行驶，而是要预先做好应对的准备。那像是我们骑车接近路口的时候，其实可以先松开油门，然后摆头减速，观察左右来车的状况。那要注意说是否有车辆会突然从巷道小的巷道窜出来。
1: 是。
0: 那如果看到闪光红灯的话，虽然代表我们是行驶在主要的路权上面，但也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可以直接加速通过的一个讯号，而是要提醒自己要减速慢行。如果看到闪光红灯的话，代表是位于支线道上，其实更应该确实停车，然后确认没有车辆通过后，我们再行驶通过。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很常遇到，其实我们会遇到同向车辆突然右转，或者是对向车辆突然左转这个状况。因为很多事故其实都是因为前方或左前方的汽车或机车突然右转，而后方的机车来不及反应而发生碰撞。这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只看方向灯，因为我们大多行驶在路上，我们都是依照前方的方向灯来判断它前面是要左还是要左转还是右转。因为其实现实道路上有些驾驶人其实他们会忘记打方向灯，甚至是开始转弯了才临时打方向灯，这样都会造成我们后方的应变的时间跟空间其实都是不足够的。所以防御驾驶其实要强调是观察车辆的行为，例如像是前方车辆如果开始减速，然后逐渐靠近路侧行驶室或路线出现偏移的这些状况，其实都代表说前方的驾驶可能是准备要左右转的征兆，即使对方没有打方向灯，我们也应该要提高警觉来预留反应的时间跟刹车的距离。那还有其实不少机车族都有类似的经验，像是我们绿灯直行的时候，对向车辆突然抢快左转，结果我们双方在路口都倒，就会发生碰撞。那其实我们看到对向车辆停在路口等待左转时，我们其实就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自己是绿灯或拥有路权就完全不减速通过。对，其实防御驾驶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就是不要只看到别人有没有打方向灯，而是要试着判断对方下一步可能要做什么。
1: 对，
0: 以上就是两个案例，我觉得可能优先会比较重要的分享。那其实机车防御驾驶手册中还有非常多实用的观念啊，那像是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变换车道、弯道路那个风险、夜间骑乘注意等事项，其实这些都是机车主每天可能都遇到的情境。那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那我就挑几个比较常见的案例和大家来做分享。那其实我也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自行上网搜寻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其实里面有许多透过实际案例跟图解的方式来教导大家如何来预测风险，来避开风险，是相当值得每位机车主做参考的。
1: 了解。所以这个防御驾驶呢，其实就是一种预测危险并且要远离危险的一个用路哲学了。除了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呢，他也强调就是要假设别人可能会违规啦，或者是疏忽啦。所以呢，其实刚刚股长又特别强调了，就是因为刚好啦，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满这个18岁就会考驾照嘛，吼，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用路的这个应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呢我们只能就是在多方面的，比如说问一下这个比如说身边已经有骑车啦，或者是有这个汽车驾照的这个朋友哈，我们再多练习一下，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上网去查询您刚说的那个什么机车防御驾驶，
0: 对，机车防御驾驶手册，这是交通部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就是里面会讲解我们碰到各种情况应该要如何应对的一个手册。那其实驾驶人，因为其实刚考到年轻的驾驶人对于道路上骑乘的经验确实还是不
1: 成熟，
0: 对对对对，因为可能当初他们在练习的时候也都只是在考场，就是比较没有外在干扰的车流状况下去做练习，所以其实当遇到路上突发情况太多的时候，其实会来不及反应跟应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啦，建议朋友都可以就是上网去，我们打关键字就可以搜寻得到，
0: 对
1: 不
0: 对？
1: 然后就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手册，然后去看一下。那透过观察啦、预测啦，跟这个提早采取这个预防的措施，我们就可以主动去避开这个潜在的交通事故。好，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想问一下股长有没有其他要特别补充说

0: 变得呢？
1: 那就是最后就是回归到就是我们新北市今年在7月18我们会办理第三圈的期间，我们也会我们其中我们挑选了几个几项主题的，像是物超数、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跟路口停让的主题，我们也会在我们新北市政府的各管道，不管是公所的影片啊，或者是停车场的有播放跑马灯啊、贴海报啊，我们都会来加强用路的宣导。那这里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汽车安全月，我们也特别跟知名的创作者蔡阿嘎来合作拍摄汽车安全的宣导。那蔡阿嘎过去其实也曾参与了多项的汽车安全月相关的影片拍摄，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风趣的方式来传递交通安全的观念。那这支影片预计会在7月中的上旬上架蔡阿嘎的频道。那除了分享使用的汽车安全知识之外，我们后续也会搭配有奖征答活动，就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可以看到影片之后来回答问题，来确实知道是否自己有把交通安全的知识来吸收进去。那我们只要回答影片中的安全问题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准备的小礼物。那所以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新北市交通局的相关活动资讯，可以上我们的 FB 官网新北市交通组，也可以上我们的 IG， 也可以上我们的交通局的网页，都可以看到这些活动相关的资讯。那我们也邀请大家来一起把交通安全观念分享给家人的朋友，其实不止年轻人，我们爸爸妈妈身边周到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接受这交通安全的观念。那最后也希望大家不论是上班、上学、出游或返家，都能记得希望有防御驾驶的精神，快乐出门来平安回家。
0: 是，但是想问一下吼，这个如果我们要加入新北交通局的这个脸书，直接打关键字就可以了吗？
1: 对，直接打关键字就可以了。
0: 就是新北市交通局，这样就可以搜寻得到了。
1: 对我们其实不定期也会 po 一些，不止机车啊，可能行人、高龄者、汽车驾驶用路的安全，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会不定期的，每个月可能都会有一篇来教导大家如何来用路的这个观念，交通安全观念。
0: 了解。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股长和我们分享非常多这个实用的机车安全知识哦。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所有的这个机车族朋友哦，骑车上路不要抢快，也不要分心，也不要违规，然后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今天交通会客室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交通局交安科的陈玉祥股长，股长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其实这个交通安全呢，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的一个生活课题。也许呢，只是多看一眼之后，多看一眼这个后照镜，或是多等一个红绿灯，多留意一次这个路口的状况，都可能可以避免一场交通事故的发生哦。当然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用路的朋友嘛，对不对？所以呢，7、8月刚好是这个机车安全月了。那新北市交通局呢，有举办一些活动哦。那当然呢，不是说一定要举办什么活动，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正确的交通观念哦。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快乐出门，然后平安回家。那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资讯的话，我们都可以上新北市交通局的官网，或者是直接加入他们的脸书跟 IG 哦。国三网呢，109.9公里哦，刚过香山的内侧，这边有自小客撞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在台北市的光复北路11巷口哦，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刚好在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后方呢已经严重回堵喽。好，所以朋友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时间来到11点半，一起来收听东台湾新闻。
2: 东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 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

0: 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了诈骗。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员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1: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0: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2起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以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中姓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缉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3: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漫长的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了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过暑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缉毒打诈跟防暴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5: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破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5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4: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

0: 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2: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3: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在佩妮的到处走一走，如果心情烦闷的话，记得就是跑出去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然后可能呢，我心灵就会比较开阔一些。

好，虽然出去走一走是对我们的身心灵呢，都是有帮助的。不过呢，真正还是建议大家啦，要避开这个午休的时段，比如说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刚好是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时段啦。大家呢，如果避开这个时段出去走一走，可能会比较好。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刚好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午休时间嘛。好，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出去晒个太阳，但是呢，还是要做好防晒措施。措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娟，要我持续的来提醒一下路况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国三南下的 109.9 公里刚过香山这边呢，有自小客撞缓撞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北北上64.3公里哦，刚过平镇系统这边有联动轴哦，掉落在中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好，这个状况呢，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国一高架北上43.6公里哦，在泰山转接道前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那国三往北15.7到15.6公里，过南港系统哦，中线车道这边有塑胶栏掉落哦。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刚刚进行的。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出口匝道这边有工程施作，而且续采半半施工。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光复北路11巷口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好是在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工程，那现场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朋友回报说，后方真的是严重回堵哈，不晓得回堵到哪边。好，要提醒朋友哈，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路段后，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南下的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哦，新竹到竹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那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这边呈现橘色提醒。好，这里的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3号呢，目前往北的方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好，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那目前，快速的看一下哦，也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也没有工程。好，再请路过

0: 朋友，如果晓得原因的话，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后，沿线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15.7到15.6公里哦，刚过南港系统。好，中线车道这边有塑胶栏掉落哦，这个北区交通回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啦，再麻烦了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好，电话是0800-000-123。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时间来到11:47，不是故意这样啦。单元会跟大家分享原名的大小事。好，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算是大家应该都很少很少知道的这个端午节。说到端午节呢，虽然已经过了啦，不过大家脑袋中应该想到的都是比如说划龙舟啦，或者是吃粽子啦，对不对？好，但是今天呢，要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故事，就是在宜兰的礁溪，有一场已经流传有超过200年的龙舟赛哦。超过200年真的是蛮悠久的。不过呢，它不但跟这个屈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甚至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就是比了200多年，可是却没有真正的输赢。为什么比赛会没有输赢呢？是不是蛮特别的？好，这个活动呢，就叫做二龙村龙舟竞渡，这个是礁溪二龙村跟二龙村齐武兰跟这个周子伟两个聚落共同延续一直到现在的一个重要传统。那跟我们熟悉的这个龙舟赛相比呢，其实二龙竞渡呢，真的是很不一样。首先它不一样是在哪里呢？首先它最早呢，其实不是在端午节举行的，而是依照这个农闲的时间来决定日期。那据说啦，最早的比赛呢，甚至可以一路举办12天哦，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后来呢，因为经过这个时代的变迁，才慢慢的缩短了这个时间哦。到了1965年之后呢，才正式的固定在我们的端午节举办。那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呢，它的起源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噶玛兰族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早年这个兰阳平原河道密布，那舟船呢也是当地居民生活的一个部分。那就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最初的这个赛舟活动呢，可能是族人在工作之余的这个竞技娱乐。那有人会认为呢，其实不是竞技娱乐啦，是为了要祈福驱邪甚至是超度这个亡魂而发展出来的一个传统仪式哦。而这边的龙舟呢，其实也蛮特别的，就是长得跟大家印象中的这个龙舟其实不太一样，就是它没有华丽的龙头雕刻，只是在船头会彩绘这个龙的图案，就看起来其实是蛮朴实的，可是呢，也充满地方的特色哦。好，另外呢，我觉得他的比赛方式呢，也是蛮特别的。就是一般龙舟比赛都有裁判、有计时，然后大家会一直拼命的往终点冲，对不对？但是这个二龙竞渡呢，它是没有裁判，然后也没有计时员，甚至连这个发令员都没有。那比赛呢，要怎么开始呢？其实开始的时候呢，双方会先把这个船划到河的中央，然后其中一队先敲锣，那另一队呢，不一定会马上的跟进。那如果另一队还没有敲锣的话，就代表比赛根本还没有正式开始哦。所以呢，两队很长，就是你来我往，互相试探一下。有的时候呢，来回好几趟哦，甚至会划上1个小时。那真正的竞赛呢，才会正式的展开。有没有觉得这个比赛听起来了？

有点像是那个在跳 Tango， 对不对？对，我觉得你进我退，然后我退你进，就是谁也不急着先出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所以呢，就有人把这个二荣进度呢，称作是这个君子之争，就是大家比的不只是体力哦，哎，还有耐力跟智慧哦。哦，其实到了今天呢，对当地的居民来说，这个好，突然那个喉咙有痰。好，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呢，谁输谁赢早就已经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了。我觉得真正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项流传有超过200年的文化记忆，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好，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呢，到宜兰参加端午活动的话，我觉得不妨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全台湾最特别的龙舟进度。你会发现哎，有一些比赛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在终点线哦，而是在文化跟传统的延续当中。

来自伊利高露的歌曲《轻快的生活》，时间来到11:55。国三北上15.7到15.6公里哦，刚过南港系统，说中线呢有塑胶栏掉落。那目前北区交控呢，观看这

个 CCTV 哦，并没有看到这个塑胶栏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路三段93巷口，就是比较靠近校园的地方哦，有非常多的砂石车会在这边进出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小心注意了，一定。

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风 Jovi 的歌曲 We made it look easy。 好，我们让它看起来变得更简单。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2点钟，准点对时。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65.4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帆布，继续往北216到213公里，在园林交流道

0: 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拥塞的状况，建议您提早改道。五羊高架北上 39.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五优四登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2: 嗯嗯，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1: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2: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1: 哦，算你厉害。嗯。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2: 没错， Let's go。
1: Go。
3: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Letting Go 来自蔡健雅的歌曲，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上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接着讲这一长串话呢，好像这个气要比较足够一点。好，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39.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国一北上30.2公里哦，刚过五股转接道这边有一部小货车，车号是2250哦，沿路呢一直掉往你的货物呢一直掉下来。好，目前是开在中内线车道哦，如果这部这个问江比喻呢你有听到的话，可能要停在安全的地方哦，把自己的这个货物给绑好，砸牢我们再上路哦。新竹市北区哦，在成功路要靠近空军基地成功门这边哦，目前有交通管制，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归南下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哦，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这边也是车多，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

好，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郭先生呢，是在6月23号，好，今天凌晨12:30到3点之间哦，总共搭了2趟车。第一趟呢，是从新庄中港路跟明德街口搭到汉口街二段，那第二趟呢，是从这个汉口街二段哦，搭到提花街跟龟虽街口，不小心掉的是一个蓝色的皮套哦，里面有一把汽车钥匙哦。

陈小姐，6月22号的下午4点38分哦，从林森北路50号就是附近的加油站搭到敦化南路二段203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台绿色的手机哦，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如果问奖朋友呢，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哦，可以

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一样持续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拜托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哦，确认自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

台北市光复北路十一巷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要往北的方向哦，在龙门路出口前50公尺处的地方，这边有一颗非常大的石头哦，掉落在中线车道。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西，刚过重庆北路的外侧，这边有工程施作。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有长路四段50号前，有货车停放在这边后，导致后方的客运并排停车。这个呢有一点危险后。好，那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喽。

来自 Mariah Carey 的歌曲 Shake It All， 摇一摇。时间来到12:22。天气很热哦，不过呢还是要让自己动一动哦，但是呢就会很害怕会晒伤，对不对？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太想要晒黑啦，所以就会想说选择这个室内的运动。那其实呢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运动中心都各有特色哦，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士林运动中心，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的3楼有整个非常大片的这个落地窗景的泳池，那另外呢它还有高空人工草坪的这个足球场，有没有觉得还蛮特别的？而且这边的话我们可以下班的时候过去，然后运个动，那运完动呢我们就可以去附近的这个士林夜市，我们去逛一下。哎，这个运动完嘛总是会肚子饿嘛，我们就可以跑到附近的话来去逛一逛，那也非常适合，我觉得可以串联就是一日的亲子行程哦，而且这边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在松山运动中心呢，它非常特别的，它就是有这个5米深的国际标准跳水池。哎，这边呢，其实如果大家是那种非常专业的，比如说你可能会要参加比赛呢，我觉得这边就可以去这里呢，来游泳一下，训练一下啦。好，再来是万华运动中心哦，这边呢也是比较靠近西门町，那它的那个交通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哦，像是搭捷运啦，我们在步行走过去，或者是搭公车，哎，搭公车其实是比较近一点，好，这个走的路程呢会比较短程一些。那它这边比较特别的呢，就是有这个室内的高尔夫的模拟赛道，哎，这边呢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也有这个攀岩墙啦，还有这个多功能的这个网足球场哦，都是在这个顶楼，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不过看到这个高尔夫模拟赛道，就会觉得哎，好像一般的运动中心不会看到，不过万华的运动中心有哦。好，再来就是文山运动中心啦，它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什么呢？有这个空气枪射击靶场跟这个智能数据的羽球场。哎，我觉得我们可能平常如果要去靶场，好像是有那种高中的那个什么军训课才会有，对不对？我们平常根本就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这个靶场。哎，但是这边有哦。

好，再来呢，我们来到内湖的运动中心哦。那相信朋友呢，如果一听到这个运动中心，就知道它有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15公尺的国际级室外攀岩场。我虽然学生时期，因为我们刚好我念的这个国中也是蛮特别的，它本来就有这个攀岩场。那出社会之后呢，就很少会有这个机会，当然不可能跑去这个学校里面再去攀岩哦，在。出社会之后呢，就想说，可能你知道学生时期其实攀岩的这个记忆呢，其实蛮好的，就想要去攀岩一下。那就我朋友介绍说，那你可以来到这个内湖的运动中心。那我觉得他们的攀岩体验呢，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如果呢，朋友，有想要去练习看看啦，或者是可能，本身就蛮有经验的，也可以来这个运动中心呢，来攀岩一下喽。

好，再来就是中正运动中心啦，吼，这个也离我们还蛮近的，吼，就在中正区新一路一段一号的地方。那它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是有这个器械的皮拉提斯的教室，还有这个电子显示的设计靶场。我觉得有皮拉提斯教室对我来说也是觉得还蛮特别的。那也有网友呢非常推荐，因为说他们的器材很多啦，所以呢其实他的设备其实都维持蛮好的。那所以呢平常可能就有在练这个皮拉提斯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到这边来运动一下咯。

好，最后呢也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南港运动中心，那它非常特别的就是有这个 AI 智能服务柜台跟5米的室内温水潜水池。欸，我们通常想到潜水呢可能就是要特别跑去比如说专门的啦，专门的这个地方，不过运动中心呢现在就有了，所以如果本身呢就有在训练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这个运动中心来训练一下咯。好，所以朋友呢还是要让自己动一动，千万不要把这个天气太热当做借口，那我们可以到室内来动一动，而且有这么多有特色的这个运动中心，那当然呢可以上网去查看一下啦，哪一个自己比较有兴趣就可以去运动一下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持我们的体态。好，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刚过台北中外侧就到有两个大包垃圾掉落，另外台北市南营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再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来自 HOWZ 的歌曲《邓战》。听完这首歌，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明天约好同一时间空中 Jam， 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体法三毒协会里监事单一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打击校园毒品，行政院将设超过9000个查缉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的机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2条、第3条、第39条、

0: 条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包含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吊照等。法务部毒审会也已将伊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为了打击校园毒品，首先将针对校外学生聚集吸毒处所加强查缉，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也会强化学校与警察对毒品的情报交换，并持续研议校园聘用第五级保全。来自43个国家211名警政首长及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与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5: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3: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陶宛传出已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与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双方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影响，将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法治等共享价值的紧密合作伙伴，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7: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6: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持续在蒙特楼、台北及各国首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无花果台风则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8: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9: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洋这个地方，大概

0: 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哦，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1: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回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活泼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迷之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2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50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迷子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50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4: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迷子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疑似毒品的气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将他裁定羁押。记者徐俊学报道。
5: 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6: 我怕，我才这么怕。
7: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5: 这都 KV
6: 没
5: 来吹口气，
6: 完全都没。
5: 我下面来都 KV， 味道有够重。
7: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8: 员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7: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后震荡走低，虽然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历史新高，但高档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盘中最低来到47163点，下跌超过500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为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目前下跌313点，指数来到47421点。国建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还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且毒驾事件频传，国建署将修法查获电子烟一路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用街舞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尤若纯报道。
9: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巨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

0: 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1: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0: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健署副署长魏协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at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长期投入刑案侦办，近年更运用数位监视及人脸辨识分析，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5: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他找出来。
4: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5: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4: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2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2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西14.8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雨衣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今天上午9:56获报新竹空军基地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前往抢救。陆军后勤指挥部说明，本属第三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委托厂商实施油池清洗的过程中，疑似因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目前已送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医治，并无生命危险。起火点在油槽外侧，军方设施没有损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续将由警消实施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保西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检举，新北市一名中姓男子涉嫌非法捕捉并豢养野生动物，民警调查后上门搜索，赫然发现保育类台湾菱角鸮被囚禁在鸟笼中，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1: 保七员警与动保处人员登门搜索，发现一只台湾菱角鸮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似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的鸟笼，活动空间不足且无法自行捕食，已经营养失调。另外现场还有多只野生鸟类受困，甚至在浴室发现一只遭狗链拴绑的台湾猕猴。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蔡赏四说，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民众检举，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脸书张贴捕捉保育类野生动物影片，民警将市政调查收集完备，持搜索票与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展开搜索行动。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中姓男子涉嫌猎捕并豢养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台湾菱角鸮，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以及多只一般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已交由新北市动保处照顾野放，全案讯后将中姓男子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0: 为了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冲击，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等逆境下的生长表现，达2-5成。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三株已成功商品化，一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4: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个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3: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40%，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与各地方政府携手推动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健康学习。记者游水源报道。
5: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进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6: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 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5: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7: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5: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基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基优。

0: 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位小朋友到两岁仍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与指令，于是家长让孩子上导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小朋友在六个月后语言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记者徐海伦报道。
2: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一到两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3: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一到两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2: 中医师邹小林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强烈热浪目前席卷欧洲大部分区域，法国多座城市今天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南部两名在车内发现的幼童。气象局预测巴黎气温将达摄氏 38.4 度，葡萄酒产区的波尔多已经出现 41.9 度的高温。另外，由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带大陆气团来袭，今年第一波热浪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许多内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国际旅游复苏也伴随着传染病风险。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提醒民众出国前应提早做好健康准备。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5: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4: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七月登场，集结七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六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地景艺术的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六十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7: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6: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实

0: 兼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几张活动，6月

0: 竹峰现役六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1: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世界杯大热门的法国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名将姆巴佩包办其中2分，这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6球，追平史上第二，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梅西本届世界杯已经踢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以18球位居史上第一。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118.5公里过头屋交流道发生砂石车、化学槽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之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呼，那刚刚是哪发图？ 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i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23号礼拜一下午1点到4点来点 Mia 节目时间，我是 Mia。 时间来到 Airboy 几点控五分了哦，这时间你吃饱没？可以在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人说吃饱吃饭王帝大，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还没有吃午餐，那下午怎么会有力气继续努力勒？所以一定要拨空给自己呢这个祭祭五脏庙啦，给自己来一顿好吃的，这样下午才会继续有那个溃烂无溃烂可以继续努力。那路况部分呢，来赶快帮你补充一下哦。首先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行经国道一号的南下大约25.3公里，过了台北的中外侧车道，朋友说看到了有两大包的垃圾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也提醒朋友东西要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再来提醒的是国一往北方向的桃园出口匝道，半半工程目前还在施作当中，还有在北上的台北出口目前也是半半工程。下面就在半半工程啊，这个时候讲半半会想要半半炸鸡，但是不是啦，半半工程呢指的是它一定会有路可以走，只是它可能会暂时封闭一部分的路段，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就按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或说这个标示指示哦，小心前进就没有问题。那国道一号目前看了一下车型路网图啊，现在双向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都是相对比较辛苦齁，均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国道五号的车型状况倒是不用担心，几楼损损损。行经国道三号要留意的工程是在北上68到42公里，过了龙潭到过了土城，开在内侧的朋友要留意这个移动性的工程哦。

那另外国道5号的施工作业呢，目前是在南下的 33.2 到 33.7 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往北罗东入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还要提醒的是，就在刚刚国道5号南下的 31.4 公里过了头城路段，朋友发现说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再来也要提醒一下，我们东西向的国道2号今天是有工程的哦。国道2号往东，在机场系统衔接国道1号高架往南方向的那个匝道上面，目前也是实施半半工程。那接下来呢，提醒的是在省道跟市区啦。省道台61线跟昨天一样吼，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的南下车道还是高架化改善工程会封闭。那另外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也是一样吼，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进行高架化工程会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省道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还是施工中，所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运作。那另外呢，我们市区的部分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特别提醒哦，今天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北山大桥往南港方向，介于上桥处到桥中段的外侧跟机车道上哦，好多的砂石啊、泥沙碎石，所以大家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那另外呢，在稍早之前，淡水地区的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口，说是工程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过，所以后方车子很塞塞呢。好，不确定现在呢这个状况是否有接获排除，或者说有比较好一点点。如果刚好行经淡水的民权路中央北路口，可以帮米娅看一下后，是不是现场还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过，造成后方严重回堵的情形嘞？那后续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哪里开起来特别不顺畅，请告诉我们0800-000-123，可不可以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今天哦，我觉得跟天气感觉好像哦，一个非常闷热的感觉，会不会想到热带雨林呢？好，这个前不久因为一直下雨，所以这个空气中的湿度蛮高的，然后衣服都晒不干，很讨厌。我们来听 S.H.E 的歌曲《热带雨林》。

这是 SHE 的经典作品《热带雨林》。虽然说如果以气候来讲，台湾不算是在热带里面，但是呢这个热度还是非常的热。最近这个夏天有正式来临的感觉嘛，因为这个毕竟夏至也过了，所以呢接下来的天气你要想的是好像会稍微慢慢的往秋天靠近啦，虽然这个热度还是依旧，还是有点寒节尴尬。所以最近呢天气蛮热的，户外活动请务必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哦。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刚才朋友行经台六六发现说，哦，居然有木条碎片呢。台六六西向 21.2 公里，在平镇二前的内侧车道有木条可能被碾到了，目前是碎碎的这个木条碎片，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另外持续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市区方面的好多工程，包含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喽。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目前外侧也正在施工。中城路二段207巷，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也是单线车道呢，进行工程会封闭。那锦华街22巷，还有52巷，以及万安街，目前都有路面工程会封闭施工到5点钟。还有在承德路二段203号前方，今天是有在进行吊挂作业，这个施工作业预计到下午3点才收工。木栅路一段往东方向，介于木栅路一段152号到辛亥路7段的交叉路口，说是外侧车道有台电的工程正在进行。还有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工程路段，新北市现在在乌来区的北107线道，就是幸福路双向，是采取轮流施工封闭以及放行，所以请朋友经过要按照人员指挥通行哦。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目前外侧以及部分人行道也是施工封闭中。那么中和地区的朋友，今天是在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介于446-3号到460号之间封闭外侧车道施工。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介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也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树林地区这个长期捷运工程，包含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不管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同样，树林地区还有一个捷运工程，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工程

0: 封闭，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好啦，后续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德霞打给。那今天呢，还是一样哈，我们这个月老不在家呢，终于播到了倒数第二节，也就是第十五集。今天想要探讨的呢，就是当感情已经确定之后，然后可能呢，也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呢，你可能会想说，哎啊，我们这个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享受谈恋爱的感觉吗？还是说想要步入婚姻呢？但是就常常听到有一些这个已经步入婚姻的人说，哎呀，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到底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又是如何来想象的呢？今天我们在月老不在家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吧。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6: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3: 哎，姻缘组组长，你有看到月老回来吗？公文他都批好放回我桌上了呢。
5: 我还正想问，是不是你帮他批公文嘞？
3: 哎，我哪有权限批公文呐？小月，你什么时候出现的？
5: 小月，你的脸色也太差了吧！比上次红线组组长制作红线三天三夜没睡还狼狈耶。
3: 对呀，
1: 毕竟啊，我已经一个礼拜没睡饱了
3: 啊！怎么了？结训报告这么难写吗？
1: 不是啦，是因为之前累积了一大堆工作都没有做。
5: 那不是跟我们老大一样吗？不过他昨天啊，终于把公文都批回来了耶。
1: 对啊，
3: 说到累积后，我们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关注那对千年一遇的大客户嘞。他们的恋情有什么变化吗？
5: 你是说上了大学的小安，还有今年要考大学的大人是吧？最近姻缘部看起来都蛮稳定的，应该不用太担心啦。现在啊，还是先担心小月吧。
1: 组长放心，我去休息一下就好，月老处的业绩比较重要啊。
3: 你就好好休息吧。今天我们会搞定一切的。
1: 哦，感激不尽。
3: 来姻缘部。
5: 哦，谢啦，我看看哦。小安如愿考上理想的大学，大人为了想跟学姐女友上同一所大学，继续努力读书。虽然两个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在学校常常见面，但是他们说好假日要空出时间约会维持感情。这一天他们聊到对未来的规划。
2: 小安芊芊，
1: 几岁了还在讲叠字？
2: 嘿嘿，想一直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是能牵多久啦？
2: 一辈子啊。
1: 大人，你觉得谈恋爱就要一辈子吗？
2: 当然啦，我们还要结婚生小孩。
1: 这么说好了，你觉得谈恋爱就要以结婚为前提跟对方在一起一辈子吗？
2: 不然呢？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一辈子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觉得我们还年轻，说什么一辈子还太早了，我更想要专注享受当下的幸福，未来的事以后再说嘛。
2: 不结婚的话，不就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吗？
1: 所以你觉得跟我在一起是浪费时间？
2: 我没有这样想，但如果你不想跟我结婚，不是浪费彼此的时间吗？
1: 我没有不想跟你有未来，只是我觉得没办法现在就决定要不要跟你结婚。我现在连毕业论文的主题都还没决定，毕业后要去哪里工作也还没想好，我真的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而且怎么会是浪费时间？
2: 你这样就是不负责任，只想要谈恋爱的感觉，不想要结果啊。
1: 结婚算哪门子的负责任？结婚了也可能离婚啊。你如果觉得是在浪费时间，那好啊，那就不要浪费了嘛。早知道就不要答应你的告白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1: 不要再说了，我们都先冷静一下吧。
2: 那你明天搭几点的车，我去送你。
1: 不用，我先走了。

0: 哦，一个不注意，居然又吵起来了，这个怎么办呢？
1: 放心放心，越吵感情越好嘛。不过谈恋爱不就是为了修成正果吗？
0: 看来现代人想法不同，咱们下凡考察人间少年，觉得什么是修成正果吧。
1: 嗯，好啊，你先准备一下，我去跟小月说一声哈。
0: 好。
2: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0: 变装融入年轻人咯，嘿，
1: 哇哦，有点害羞耶。我们两个都3000多岁了，还穿上学校制服哦。
0: 这是本日限定青春造型，走吧，去问问那群人间少年。
1: 好。
0: 哎，你们好啊，我们正在调查国高中生的恋爱观，想问问你们觉得谈恋爱是为了什么呢？
3: 就想要充实自己生活吧，因为毕竟我们人生下来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做，而谈恋爱也算是一种充实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你选择谈恋爱之后，你或许会得到什么，但是你不谈，你其实也不会失去什么，也不会得到什么，也就算是一种充实人生的一个过程，并没有特别的针对的目的性。
4: 因为喜欢，喜欢要大声说出来，如果一直埋藏在心里，等到毕业后变成一个遗憾，也在那段时光里就是会有一个疙瘩。
5: 我自己谈恋爱的目的其实就是在于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我心目中的人，愿意和我一起互助互利的关系下走下去，我会希望能为他付出，我也希望他能为我付出，这样的关系下面共度余生。
1: 你们认为顺利交往之后要怎么维持感情啊？
3: 基本上多和对方相处，多去了解对方，然后彼此之间常常玩，这就算是一种维系感情的方式。我们并不会特别指定有要聊哪些生活话题，我们主要就是想要聊什么就聊什么，就像是好朋友之间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情人和朋友之间也是有蛮多相似的共同点，当朋友和当情人之间也不会有特别针对性的话题去聊，我们就是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4: 我觉得维持感情的方法有，就是早安晚安是一定要说的，然后能实际见到面的话，就是可以跟对方打个招呼或牵个手，或者是聊聊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假日的话也会就是约出去一起玩，感情就自然会上升。
5: 要维持感情有非常多的方法，就包括我们平常简单的慰问，或是平常相约出来见面之类的。也许当恋爱发展到一定成熟时候呢，我们也已经同居了，这时候呢，其实就做着我们平常日常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维持感情了。

0: 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小月，我们回来啦！你好点没？
2: 好多了，已经哇跳跳哦。
3: 那就好。
2: 你们刚才下凡听到哪些想法，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1: 那有什么问题呢？刚才问人间少年为什么要谈恋爱，有人说是为了充实生活，有人希望能够找到共度余生的神队友，有人为了不在青春时光留下遗憾，
3: 另外啊，他们觉得想继续维持感情就要多多互动，多聊天，最好是能一起出去玩，增进亲密感。
2: 原来如此，现代少年想法真的很成熟耶。
1: 是啊，不过啊，还是要请你跑一趟天界与人间交界处的麋鹿谷，问问研究人间少年心理的专家。
3: 麻烦你了。哎，换我们俩去躺一下。刚刚下凡走太多路了，我好累哟。
2: 是，我去去就回。老样子，在进入到麋鹿谷去寻访专家之前，路况部分要来更新一下咯。时间来到下午的1:27，目前要提醒的是国道1号的朋友，

新津国一往北 30.9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后，爱塞里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往南的高原出口，刚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南下的 31.4 公里过头城，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哦。那从路网图上呈现呢，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原本内湖到圆山车流好像比较顺畅一点点了，但是南下的圆山到台北又开始车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老样子圆山内湖路段，目前的均速也同样不到60公里。至于国三国五目前的车型状况呢，都比较正常了，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刚刚在细五高架又发生一起事故，细五高架往北 26.5 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也已经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市区的方面呢，稍早林口地区的朋友呢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说，林口区的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仁爱路二段到文化北路一段492巷全线车道依旧施工封闭，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另外在文化北路二段八号的前方外侧车道呢，正在处理自小客车以及 Old Bike 的事故，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了。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国道上面的一大堆的工程，包含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目前桃园出口匝道以及台北出口匝道都是半半工程施作中。国道三号往北68到42公里是在过了龙潭到过了土城沿线内侧车道，可能会发现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则是南下33.2到33.7公里，也就是呢大约在过了头城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中。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二号今天也是有施工作业，占用东向的机场系统要汇入细五高架五羊高架往南方向的匝道，目前半半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后请朋友按照人员指挥通行。好，就在刚刚，原本细五高架往北 26.5 公里环北前外侧事故排除咯。国道三号往南高原出口原本两台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国道五号新增一个工程，占用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性清扫作业进行中。我们准备来收听一点半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跨国镇压的挑战，总统赖清德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面向着手，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的预警、更有效的救责以及更完整的保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贩售丧尸烟弹给许姓男子，两人面交时，双方疑似因为价钱问题爆发冲突，刘姓男子突然遭许姓范闲持预藏的小刀刺伤。案经新北警方扩大侦办，案发3小时后带

0: 不实行犯嫌，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板桥区某超商外，经传男子遭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脏器外露的38岁刘姓男子送医，所幸急救后目前已经恢复呼吸心跳。专案小组随即询问报案人，声称有两名男子在超商外发生纠纷，过程中受伤的刘姓男子遭对方持小刀刺伤，犯嫌则搭车离去。经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通知涉案车辆驾驶到案说明，掌握19岁徐姓男子设有重嫌。他案发后搭乘多元计程车至永和区后步行逃逸，远警巡线追查，顺利在案发3个小时将人缉捕归案。侦查队长郑宇顺说，
2: 3小时内即查获许姓犯嫌到案，全案讯后依杀人多名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刘姓伤者还有许姓犯嫌相约聊天，面交丧尸烟弹时，许姓犯嫌认为购买价格过高，揶揄两句，遭刘姓男子暴怒追打，这才酿成无法挽回憾事。板桥警分局强调，吸食丧尸烟弹会导致意识混乱、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呼吁民众切勿因好奇而尝试，以免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正值超过9亿元进行改建的基隆市立田径场，目前工程进度大幅超前，预计今年7月完工，9月试营运。届时跑道区将24小时免费开放市民使用，并设有200个汽车位及178个机车位。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旧田径场曾因契约问题导致重建延宕多年，在市府团队和议会支持下，重新打造兼具运动医学、智慧管理及全龄友善的现代化运动场域。副市长邱佩玲指出，新田径场拥有四大亮点，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跑道全面开放及足够的停车位。
4: 第一个是跑道完全没有OT，24小时开放免费给我们的居民附近的里民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回有增设了一个200个的汽车的停车位，跟178个的机车停车位。
3: 教育处也规划增设风雨篮球场及网球场，导入 AI 智慧管理系统，提供自动预约、灯光控制及互动乐园等功能。明年基隆也将首次和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合作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的孩子能够在家乡迎接全国赛事。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零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下午来到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路况喽。首先讲的是刚

0: 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31.4公里过头城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喽。但是后方有0.5公里的车流还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淡水的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口，目前工程还在进行，那因为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过的，所以后方依旧是严重回堵，希望朋友都可以呢小心的通过，或者说先行改道走其他的替代动线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一些零星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如果你是刚好行经国道一号的南下25.3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台北的中外侧车道，那两大包垃圾排除了吗？再请你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另外呢，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今天两个工程分别在桃园以及台北出口匝道进行半半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30.9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那一块轮胎皮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捡起来哦。最近天气真的很热，所以呢，你出门之前请务必要确保你的车况 OK， 尤其胎纹胎压看一看你的轮胎有没有一些奇怪的皲裂。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皲裂的状况，像这样子高温底下，然后我们有可能跑高速公路啊，那温度就会升高就真的很危险，所以真的一定要定期检查您的爱车。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的朋友需要留意的唯一工程，这是在国三往北68到42公里，从过了龙潭到过了土城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五号的朋友啊，目前则是要小心哦，因为呢这个往北方向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中，还有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性清扫作业也在刚刚已经开始进行咯。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南33.2到33.7公里过头城的外侧沿线工程也结束了，目前呢变成定点工程，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3.7公里过头城，请务必留意施工封闭的状况已经移到了外侧路肩喽。那另外呢，国道二号朋友也要留意今天的工程，占用东向机场系统汇入五羊高架南下的匝道，这个半半施工作业还是会持续。那到时候呢，你经过的时候一定会有路可以走，但是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因为可能会机动调整。再来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施工路段，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进行高架化工程，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后续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去米六谷找专家来聊聊关于这个在一起，然后呢？
1: 欢迎光临米六谷人间研究中心。
0: 请问廖玉琪临床心理师在吗？
2: 嗨嗨，我在我在，
0: 我是见习月老小月，我今天代表月老处音乐组的组长来问一下您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没问题，请问请问。
0: 首先我想要问问看老师，这个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吗？还是说我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2: 哦，谈恋爱是为了结婚吗？我觉得答案是不一定。我觉得举凡感情的问题啦，大部分都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为了结婚呢？当然可以，但当然也可能不是。有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找一个陪伴啊，或者是说呢，我正在试一些关系，然后我想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也有可能是想在关系里面找答案。所以谈恋爱的目的啊，它其实是各式各样的，就是我可能也只是想要体验爱情的美好啊，或者是真的毫无目的的，就是我想要就要。我觉得就是秉持一个我不要伤害人，然后我们也许可以的话说清楚，就是我交往的目的，或者是说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这么多，我们就是走走看， 这样子也很好，所以就是都行啦，
0: 就不一定那个修成正果是等于婚姻，不一定。
2: 对，没错。
0: 哦，那我想问问看，如果我

0: 想要跟这个人去维持一个比较长久的亲密关系的话，我在经营这个长久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可以用的小撇步呢？
1: 小撇步，我觉得最重要跟最常被说的就是要好好沟通。那好好沟通要怎么做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要听，就是你要听对方讲什么，然后听一听很气，你就很想反驳。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理智还在线的话，
2: 是，
1: 我们就先停一下。如果你理智不在线了，就先吵一下也是行的。但我们可以在事后或是当下仔细的去想一想，其实你们两个就是在一起啦，所以我想你对对方可能也有足够的信任，去知道说我想对方应该讲这句话不是真的要伤害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换一个角度想，或者是说我们把自己的需求讲更清楚。因为很常有的时候，当我在讲一个需要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误会。
0: 对，
1: 例如说，我觉得我好像要花多一点时间念书，然后对方就觉得你是不爱我。
0: 对，
1: 你如果爱我的话，你一定挤得出时间陪我啊。但其实你想讲的只是，我觉得我最近的成绩变差了，所以我想多一点时间念书。没想到对方就觉得我不爱他。那这时候呢，因为你有听对方是不是担心自己不爱他了。然后你同时也去想说，我没有不爱他，我只是觉得我成绩变差了，可是我讲出来的话只有讲我需要更多时间念书，所以让对方误会了。所以这时候如果我有这一层思考的话，或许我就可以改成，或是我就可以回应他说，我没有不爱你，我只是因为我想要多一点时间念书，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成绩变差了，我每天都被我妈骂。去把那个原因讲出来，把你的真正的需求不是不爱他，是因为我的成绩变差了，所以才想要更多时间念书。那当然延伸下去，同时你也听到说他想要更多的陪伴嘛。那如果要两全其美，就那你要不要陪我念书？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是
0: 让你们中间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1: 真的。当然除了沟通以外啊，就是去尊重对方的需要，这些老掉牙的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还是需要存在的元素啦。就是好好沟通啊，要尊重人家啊，同理对方的心情啊等等的，这些都是维持长久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哦。
0: 既然都这么老掉牙了，我想可能也很多人会觉得说，我都知道，我只是做不到而已啊。
1: 我觉得做不到的话，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先暂停。就是当我在情绪上，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往往会用很本能的方式去反应。也就是说，那个很本能的东西可能就会是骂回去，或者是说呢攻击回去，或是讲一些唯心之论，就是对啊你都觉得我不爱你啊，我就是啊，你要这样想就这样想，然后就变得更糟。所以呢，建议呢就是先暂停，或者是告诉对方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太生气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可以先吃个饭再回来继续。对，因为通常有冷静一下之后，其实彼此都会去思考说，到底怎么了，我想要的是什么啊，对方在表达什么。
0: 原来如此，谢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参考资料。谢谢。
1: 不会。好，拜拜咯。
0: 拜拜。
3: 小月，你回来了。
4: 那你就报告刚才拿到的研究资料吧。
5: 是，专家说谈恋爱不一定是为了结婚，也没有标准答案，只要双方有共识就好。另外，如果想长久经营亲密关系，就要好好沟通，彼此尊重，并同理对方心情，不要轻易说出伤人的话。如果真的快要失去理智，要先分开冷静思考自己想表达什么，并且听懂对方想说什么。
4: 好，你可以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了，我想好签诗了。
5: 是，
6: 土枪土枪，爱情零签吐成

0: 见你像中乐透，完成。小月，
1: 嗯，
0: 你去托梦给这位遇到真命天子之后，生活变得 colorful 的少女，我去看看姻缘簿有没有新进展。
1: colorful， 这是要 color 哪一尊佛呀？
0: 是英文 colorful 啦，缤纷的意思。快去托梦
1: 哦！没想到姻缘组组长连英文买通哎，
0: 当然。

0: 大吵一架后，小安就没有再回大人的讯息跟电话，自己回到大学附近的租屋处，但是越想越难过，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1: 大人怎么能说那样的话？难道谈恋爱只是为了结婚吗？
2: 当然不一定啊，感情没有标准答案，只要双方说好就好，修成正果不一定等于结婚。
1: 那我们对未来没有共识的话，是不是早点分开对彼此都好？
2: 绝对不是。你不想跟大人有未来吗？
1: 想啊，但我现在只想要好好维持我们的感情，至于会不会结婚，我真的没想那么远。
2: 既然你们都想走下去，那就可以试着沟通，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共识。
1: 但我们都吵成这样了，要怎么和好啊？
2: 哎呀，不要当成这是争吵，你们只是观点不一样，需要好好沟通，理解对方的想法，并且尊重彼此。感情是需要经营的，重要的是有没有从中得到共识，让关系变得更紧密。
1: 我们都太急着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忘记要彼此倾听，还都说出伤人的话。
2: 没错，记得以后在失去理智前要先冷静思考自己想表达什么，再说出口，并且听清楚对方想表达什么，别轻易说出伤人的话。毕竟伤人的话就像钉钉子，就算拔出来还是有伤痕。
1: 好，我知道了，谢谢您。
2: 不客气，记得接电话哟。
1: 我怎么睡着了？是大人，要不要接？但我还没想好要说什么。不管啦，先接再说。喂，大人。
3: 小安，你终于接我电话了，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想跟我分。
1: 没有，我只是想冷静一下。大人，对不起，我不应该说出伤人的话。
3: 我也对不起，我不是逼你要跟我结婚，我知道我们现在都还是学生，说这个太早了，我只是想表达想跟你结婚的决心，没想到给你这么大的压力，是我说话太急没有表达清楚，对不起。
1: 哦，好啦，我们都不要再说对不起了，而且我要跟你说清楚，我当然也想跟你有未来啊，只是还没想到结婚那一步嘛。
3: 我知道了，抱歉小安，是我想得太理所当然，毕竟两个人意见不同是很正常的。
1: 我们都很在乎对方，以后就别再说出会让对方伤心的话好吗？
3: 好，那你可以开镜头让我看看你吗？
1: 但是我现在很丑。
3: 不会啊，超漂亮的。
1: 嘿。

0: 没有，
1: 这就是爱。床头吵，床尾和，浪漫恋情总会回归平淡日常。只要心意相通，又愿意沟通，恋情之路就不会不通。
2: 看来你也有写爱情零签的能力了呢。
1: 嗯，
2: 下次啊，给你写吧。
1: 我才不要呢。咱们俩相辅相成，一起当月老处的神队友。
3: 嗯，这样月老就能安心把月老处交给两位组长了呢。我相信你们一定能
4: 一起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在一起，然后呢之后这个答案就等着大家自己填空喽。时间来到下午的1:53，快要54分了。路况部分也来赶快更新一下。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台北的中外侧那两大包垃圾，感谢北控回报，状况解除。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原本外侧车道工程也结束喽，现在换成北上的43.5到43公里，过了罗东的外侧路肩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30.9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那块轮胎皮啊够低嘞，然后大家经过也是要小心留意。再来持续提醒大家，新北市林口地区的文化北路2段8号前方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传这个排除的消息，再麻烦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感情或许有一天会像热带雨林一样哦，就是感觉黏梯梯的，好像不上不下，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是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慢慢的变清晰。来听歌喽，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爱琴海》。

这是周杰伦的最新作品《爱琴海》。这首歌曲呢，刚好在我今天早上啊唤醒自己的时候，打开那个音乐 APP 的时候就跳出来。听完歌曲之后呢，就觉得好像精神好了一点点。因为早上通常我起床真的是非常之痛苦啊，要把自己从这个棉被里面拔出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冬天是因为冷嘛，那夏天呢是因为开着冷气所以很凉。今天还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啊，米娅，你今年要不要来挑战一下不开冷气呢？今年好像真的有点困难耶。我觉得以往可能还可以齁，因为这个住处啊以往是属于比较通风的状态，但是最近呢这个住处是属于比较闷热的情况齁，所以没有开冷气我想我可能会丢刷啦，会中暑啦，这样对身体不好，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齁，就是自己的身体变化。最近天气真的很热，一个不小心就很容易中暑，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先不要在户外活动啊。如果真的要在户外活动，这个防晒啊，不管是帽子啊、太阳眼镜啊，还是袖套之类的吼，该防晒还是要防晒。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随时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等会儿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况。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北上 30.9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蓝色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动干线公车和桃小巴路线，并配合两年一度合理成本检讨，拟调整驾驶薪资到70,000元，希望拉近和双北同业薪资差距，有助提升招募诱因。此外，鉴于桃园有超过10,000名侨外生优势，也持续关注劳动部外国人从事服务业相关规范进展，争取侨外生松绑投入公车驾驶的行列。彰山镇市长表示，市府今年计划推出多条干线公车，这部分将透过招标吸引双北等地的优良业者投入桃园公车路线营运。
1: 跟双北优良的公车业者接触过，他们的立场是，如果是现有路线跟现有的客运业者来共同经营，他们不要，但是如果是新路线完全交给他们来经营的话，他们是很乐意考虑，所以现在是有机会的。
0: 桃园市政府优化公车通勤服务，在车辆汰换方面，市府连续两年分别订购134和136辆电动公车，且至今已交付143辆，预计年底全市电动公车占比可望增加到 35%。 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政府持续提升公车营运品质，持续充实驾驶人力，汰换车辆，优化路线，并推进智慧站牌设施，要让民众出行大众运输更为便利。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优化公车通勤服务，持续推

下午来到了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先关注一下目前国道的朋友哦，现在国道一号车型状况好像比刚才再稍微复杂了一点点呢。往南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会比较辛苦，均速已经荡到40以下。另外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均速也不到60，北上新竹到竹北马西港宽后车速不到60公里，还有是在北上的台北一路到内湖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那到底为什么车多呢？台北路段可能是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台北出口办办工程是还在施作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刚刚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的高架部分哦。谢武高架往北方向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目前的均速居然已经不到40公里，红色的指示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来帮你看一看好了。现在从监视器是有发现吼，在国道一号高架谢武高架往北方向的26.5公里，也就是环北前的位置，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正在处理，看起来应该是事故啦吼，因为有拖吊车在现场，所以行驶在谢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刚过来的朋友，请走内侧或中线车道吼，目前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受事故影响，目前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就已经车多不好走了，再请您务必要小心留意，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北上68到42公里，过龙潭到过了土城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那看起来也是因为这个清扫的关系哦，现在树林土城路段的均速有一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还是要跟我们施工人员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要留意的是在南下33.7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路肩，因为施工封闭的情形还在进行。另外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43.5到43公里之间，过了罗东的外侧路肩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步行清扫，现在也还在进行哦。

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可能受到这个外侧车道步行清扫作业关系，平均车速也降到了60公里左右齁，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国道二号则是要留意东向的机场系统要汇入五羊高架往南方向的匝道，目前办办工程也还是在施作当中的。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中要改走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运作那最新的状况是在台65线有朋友通报说，南下8公里在板桥二出口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今天台北市的承德路二段203号前方是有吊挂工程在进行的，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小心，工程预计到下午的3点才会收工。还要提醒新北市的林口区稍早文化北路二段8号前方，再请朋友帮忙确认一下后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排除了吗？新北市淡水区今天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交叉路口正在施工，因为现场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后方的回堵情形是蛮严重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先改道咯，淡水地区的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工程在进行，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后续还有更多路况，麻烦您随时告诉我们了。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打给。今天呢，我们的清新系列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好多的歌曲，或者说有清新这个歌喉的歌手。那今天要来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歌后 Jelin 蔡依林，这首歌叫做《桃花源》。

0: 桃花源这首歌曲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二号往东方向机场系统衔接五羊高架的南向匝道吼，说是这个半半工程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往南 33.7 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路间也已经施工了，哎，结束了吼，施工结束。那现在呢，哎，在南下 33.2 到 33.7 公里之间过头城的外侧车道又开始进行工程了。哎，原本这个工程有一度这个收工了，结果后来哎又开始施工，所以听众朋友经过国道五号要小心哦。南下 33.2 公里到 33.7 公里过头城沿线的外侧又开始施工封闭。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省道台65线往南的8公里在板桥二出口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目前一并处理当中，那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随时通报了，0800-000-123 0000-000-123多谢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继承的相关法律嘛，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话题。因为昨天有提到说有一个叫做抛弃继承嘛，那就我所知以前所学到的抛弃继承就是我全部都不要了，不管是这个留下来的财产还是留下来的债务通通都不要。但是这个抛弃继承呢，有的人可能就是用了一些方法去抛弃之后发现诶好像不能抛弃耶，到底为什么？今天其实呢我们鼎峰国际法律事务的法律事务所的黄律师呢就跟大家带来了两个案例跟你分享。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鼎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律师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就先请律师帮大家稍微解说一下这个案例吧。
3: 没问题哦，就如同刚刚 Mia 提到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如果我们的亲人过世的话，那不论是遗产或债务我可以选择一律通通抛弃一劳永逸嘛。那也像刚 Mia 提到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绝对说所有的状况都可以抛弃继承。那第一个今天带来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就是我的过世亲人生前有欠债，那过世那之后呢，这个可能这个债务人就是这个被继承人过世之后，那我的债权人就要来向他的继承人来主张说，哎，你的被继承人有欠我债务，那请你帮他还。
0: 是，
3: 对。那但是呢，这个债权人都发现说，哎，怎么办？我的这个继承人已经向法院申请抛弃继承了。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会理解说，那他如果债务抛弃，遗产也抛弃的话，那我可能没有办法跟这一个人继续主张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
0: 是，
3: 但是这个债权人同时发现说，哎，不对哦，他不是单纯的抛弃而已，他其实在抛弃之前呢，他就已经跟这个劳保局来申请劳工个人退休专户内的退休金。他领取了这个被继承人的退休金之后才向法院来申请抛弃继承。所以这个债权人他就主张说，哎，你已经领取他的退休金了，那退休金也是他的遗产的部分，那既然你已经有继承他遗产的意思，那你当然不可以事后又说，哎，我全部都抛弃继承。所以他就跟法院说，这个抛弃继承应该不生效力。这个继承人对于他的过世亲人，也就是这个被继承人的继承权还是存在的，所以就提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官司哦。
0: 哎，我想问一下，像这个案例里面呢、啊，因为他是在过世之后才把他的劳退专户里面的钱领出来嘛，
3: 是，
0: 所以就等于说过世的那个当下，那个时候就已经，如果你要抛弃继承，就是那个当下他所有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啊，不管动产不动产，全部都是已经等于算是要定格的状况，不能在后面有移动，对不对？
3: 对，那这样我也会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呢，为什么这个案件最后法院会认为说，哎，没错，你去领取这个退休金，就显示说你有积极来受领他遗产的行为。那这个前提就是我的这个劳工退休金到底是不是遗产嘛？对，我们要先讨论这个问题。
0: 对，
3: 但其实我们现在的法院实务都认为说，哎，没错，这个退休金，劳工退休金的性质确实是属于这个被继承的遗产。

0: 那所以我既然领了，那我就等于说其实我已经有继承他遗产的这个意思了，那你可能事后就不能再申请抛弃继承，所以认为说你这个先前向法院申请的抛弃继承是不生效力的，对，那你还需要在这个遗产限定继承范围内来负担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的清偿责任。
1: 了解，
0: 对。那刚刚可能听众朋友有听到一些关键点，就是说我领取任何金钱都属于这个积极受领遗产吗？那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刚有说了，你要领取的这个金钱它的性质是属于遗产，那你才有这个继承的意思嘛。
1: 对，
0: 那如果说我领的像是说因为劳保它也会有那个丧葬津贴，或说遗属年金，这些其实它性质上是属于社会保险，我是因为这个社会保险的制度，它基于我的遗属的身份，我领取了这些保险给付，所以其实它性质上并不是遗产，所以即使我领取了这些丧葬津贴啊，或是遗属年金，也不会影响抛弃继承的效力。对，所以整个关键还是说，你在领取的这一笔金额到底是被继承人的遗产，还是你是依照其他法律关系领到的一些给付。对，但其实现在很便民，就是说如果在申请劳工退休金的时候，那个表格上面其实都会注明说你申请的时候就代表这个是遗产的一部分。对对对，所以可能听众朋友如果这样的状况的话，可以在填表格的时候再特别留意那些说明。
1: 哦，了解。好，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也是跟这个抛弃继承相关的吗？
0: 没错，那第二个案例是一位妈妈，她就是跟前夫离婚之后，她就独自抚养了两个未成年的小孩。那后来呢，这个小孩的阿公死亡了，然后有代位继承的问题，就是说她的两个小孩代位继承她老公来继承这个阿公的遗产。对，但是她妈妈就想说，其实离婚之后我跟这个前夫也没有联系了，
1: 对，
0: 那比较不想要跟前夫再有他们家有任何的瓜葛，可能大家多少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哦。所以就认为不管这个阿公他的遗产是大于债务，或是说债务大于遗产，我都不想要。所以这位妈妈呢，就向法院帮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来申请抛弃继承。对。那一般来讲，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话，那你有自主决定的能力嘛？就是说，不论这个遗产多寡或是债务多寡，只要你不想要，那通常你去申请抛弃继承符合法定的条件的话，法院通常会准予备查。可是在继承人是未成年子女的状况下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很常听到说要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1: 是，
0: 对，那法院就会来实际判断说这个抛弃继承是不是有符合这个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那在实际的这个案件当中呢，经过法院调查，其实这个阿公名下是有不动产的，那有一定的价值，那加上这个阿公其他的继承人也有继承，所以可能他的财产状况并不是那么的差，然后加上这个妈妈呢，她又没有办法证明说她的阿公的负债有超过遗产的状况，所以如果直接抛弃继承的话，可能会丧失了这个孩子可能可以继承这个不动产的权利。
1: 对
0: 对，所以明显不利于这个未成年人，不符合我们这个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那最后法院是驳回这样子的抛弃继承申请。
1: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虽然说可能以感情上来讲，毕竟都离婚了，确实是不会想要有瓜葛齁，但是因为就法律的这个继承权上面，他还是有这个权利的。那到底这个小朋友他的权利能不能好好主张，能不能是有利的方向，这个就是法院在判断的基准了吗？
0: 没错。
1: 原来如此。好，所以今天呢，就是透过这两个案例齁，跟你分享所谓的抛弃继承，在部分情况之下，或许你以为你可以抛弃继承，但事实上是不行的。那当然每一次这个继承呢，它里面所牵扯的事情真的很多齁，所以呢每一个案件都会有各自的这个走向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跟这个专业律师来讨论看看的。
0: 没错，就是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呢，就是抛弃继承还是有一定的期间限制，就是在你知道自己可以继承的那一刻起，三个月内你要向法院书面来申请，所以大家务必要留意这个时效，避免去影响自己的权益。
1: 没错。那我想我额外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们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那个未成年子女嘛，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如果他想要申请的话，还是要请他的这个监护人来做这个动作，对不对？
0: 对，就是要看他是他的年纪。对对对对，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的话，那就是由法定代理人代他为之，那如果是限定行为能力人的话，那就是由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允许，所以就是因为会卡一个法定

0: 代理人这样子的角色，法院才会觉得说我不能让这个法定代理人来单独决定一切，我还是要看整体的状况，有没有保障这个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然后再来准许是否让他抛弃继承。
1: 了解，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来到了2:24，路况部分来继续提醒一下大家，后省道台66原本西向在21.2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木头碎片，还有在西向19公里要下平镇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纸箱，目前北分局回报状况都已经解除。新北市新庄地区原本是说新树路琼林路口还有新树路建国一路口号志灯居然这个不会亮哎，那目前新北交通说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安心通行，但是新北市三重区的号志灯又开始出现不会亮的状况，这是在三重的环河北路三段跟三线路的交叉路口，主要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台电事故性停电的关系，所以目前暂时是无法这个亮灯的，请朋友经过环河北路三段三线路口务必留意，目前号志灯三面都不会亮。台北市区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立德路前目前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也同时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淡水地区因为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口的工程只剩内侧可以通过，所以后方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行。任何后续路况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跟我们说，感谢您的帮忙。一二三，既然到这个，我们就来听歌好了。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清新的歌手，他是 Hebe 田馥甄，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一二三。

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这首歌曲就叫做一二三。等一下下两点半，我们收听完新闻之后会继续来帮大家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再次提醒哦，台65线往南8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好像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鸟松区一辆小客车不但沿路异常偏移，还闯红灯遭到警方拦查，驾驶手臂上有多处的注射针孔痕迹，坦称是用毒品，交出了五包安非他命，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执行毒酒驾查缉专案行动，在鸟松区水管路一带拦查一名闯红灯且车辆行迹异常偏移的侯姓驾驶。特勤中队中队长许江平说，
3: 警方尾随至适当的时机予以拦查，一名下车的侯姓男子因心虚全身发抖，手臂上有明显注射针孔的痕迹，侯男自知法网难逃，坦承吸食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五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2: 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及凯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并就毒品来源向上溯源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毒酒驾零容忍，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续假期进行了毒驾还有酒驾大扫荡，共计取缔25件毒驾、27件酒驾，查获了7名通缉犯。记者宋玲报道。
4: 今年端午连续假期期间，屏东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与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行为，强力执行稽查，取缔成效显著。组长谢汉中说，
5: 共计查获毒驾25件，申请羁押获准6件。并查获酒驾27件，以及查获7名通缉犯归案。针对酒后驾车和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誓言将危险驾驶阻绝于路外，绝不宽待，绝不姑息。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表示，酒后不开车是基本的底线，而拒绝毒驾更是守护自己与家人平安的必要坚持。毒品不止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错误尝试而染毒，更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而毒驾上路。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却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

0: 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1: 依动物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0: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举行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的连外交通网络。
3: 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出席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黄伟哲说：“
4: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46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48个月。
3: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工程总经费大约13.47亿元，中央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府10.64亿元，历经4年施工完成，已经开放部分路段通车，预计6月底全线通车，通车后将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跟新港社大道车流，疏解拥塞，缩短通勤，全面提升道路品质，还有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劳保局资讯站。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6: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5: 啊，电子账单？
6: 嗯，
5: 要怎么申请呢？
6: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5: 哎，真的吗？
6: 嗯，
5: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6: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5: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6: 嗯，
7: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9: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赶紧提提就落来后，所以大家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在室内朋友也不要想说，哎呀，反正没有晒到太阳啦，凉爽啦，没事啦，还是要多喝点开水哈，因为最近呢，这个可能这个室内可能会开一点冷气嘛，所以在冷气房里面水分补充还是很重要哦。路况部分，路况部分赶快来帮大家补充一下齁，稍早在省道台65线往南8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目前就是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刚刚在国道二号又发现轮胎皮的踪影哦，国道二号东向16.3到14.2公里之间哦，这个从14.2到16.3公里之间啊，过了大南沿线外侧车道都有发现轮胎皮哦。现在状况已经通报了，也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特别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了。台北市目前在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立德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中，同样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这是另外一个方向哦，跟中央北路的4段交叉路口目前是有工程正在进行，所以行经路段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在淡水区的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工程在进行，那因为内侧车道才能通过，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啊，特别不好开，那也请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咯。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朋友，三重环河北路3段跟3线路口那个号志灯啊，现在还是3面不亮齁，那主要是因为有台电事故性停电的关系，现在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路口一定要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另外在省道台61线的朋友，行经南下47公里永安路段要留意，路间目前停放一台抛锚车，已经通报处理了。同样省道方面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也要走旁边侧车道才可以正常运作哦。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省国道方面的朋友了。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台北出口还是要留意半半工程正在施作。至于稍早桃园出口的半半工程是已经结束了，所以可以比较安心通过。在国道三号的工程路段呢，目前是在北上的68到42公里过龙潭到过了土城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南下33.2到33.7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的43.5到43公里之间过罗东的外侧路间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有看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齁，电话0800-0001-23-0000-0003得下打给。所以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到夏天齁怎么能没有听到这首歌呢，非常清新的这个组合，他们是原味觉醒这首歌曲夏天的风。

往事只能回忆啊，他们是原味觉醒，这首歌曲《夏天的风》。路况部分有更新喽，现在在省道台61线往南47公里永安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已经通报处理。另外台64线往西方向的 11.1 公里过了五股二的外侧急路间，朋友看到说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在这里，不确定是不是发生碰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台北市目前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三段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哦，车子有够多的，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如果您特别赶时间的话。另外呢，也要提醒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台北出口要往士林方向的那一条匝道上面，现在有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行经国一往北请特别留意，台北出口往士林方向的那一条匝道上面目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国道五号的话则是南下 37.6 公里在宜兰前，朋友看到了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再来新北市三重区，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后，环河北路三段三星路口的号志灯亮起来了没？因为稍早新北交控得到消息是台电事故性停电的关系，所以暂时性那个号志灯还是不会亮，不确定现在

再修好没，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再来呢，也要请朋友帮忙确认一下齁，新北市淡水地区在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中央北路口的工程是不是还在进行勒？因为稍早是说只有内侧可以通过，所以一度是车多不好走齁，不确定现在有没有稍微恢复了一点，再请朋友帮忙回复一下。那桃园市龟山区也看到了号志灯怪怪的情形，朋友说在龟山区的文山一街跟文山二街交叉路口号志灯目前不会亮诶，然后修掉，目前已经通报咯。再来呢，国道五号有个更新的状况，原本在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刚才结束，换成南下的平林入口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更多路况交给您，我们电话08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组合，他们是 Twins， 这首歌曲《瓶中沙》。

他们是 Twins 这首歌曲《瓶中沙》。在台北市区的大渡路往淡 A 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目前这个工程呢，北投分队帮大家掌握到了，然后这是中华电信的道路挖掘工程。

程，目前还是持续管制了外侧的两个车道，预计到下午4点才会完全收工。另外，桃园市龟山区的文化一街跟文化二街交叉路口，目前号志灯还是不亮哦。新北市三重区也是一样，环河北路三段三信路口号志灯是三面不会亮，已经通报了。国道一号刚才北上，在29.6公里，有朋友发现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内侧有一根铁棍掉落，目前通报当中。省道台61线往北21.9公里，过了竹围路段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也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好，那如果您还有在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1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最近天气很热吼，总觉得呢，在这个大家这个互相走来走去的时候，可能会闻到一些这个汗味，是不是？大家都是汗味战士嘛？没有关系，我们来一点这个费洛蒙小姐帮大家中和一下好了。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来自于清风的歌声。

0: 很特别的作品，在这首歌曲里面你听到了分成了好几个段落，当中呢还穿插着好像在这个唱梁祝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首歌曲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影子。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费洛蒙小姐》。 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这首歌很特别，因为呢，它其实是跟这个剧场有这么一点关系，然后又跟一些传统戏曲也结合起来，所以其实，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听觉上是非常丰富的，好像切换了好多场景，好像浓缩了一部大电影在这首短短的5分钟歌曲里面。等会儿我们准备3点钟整点对时喽。
1: 下午3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2: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1: 我们是晨悠，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高雄前，在碧车湾有砂石车泡泡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中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6公里宜兰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东向的16.3到14.2公里之间过了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的1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

0: 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1: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0: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八倍。
0: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十四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
3: 四楼，四楼，三楼，趴下，趴下，趴下。
0: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4: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从115年五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6: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7: 重点只有两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9: Palace 帕拉斯。

0: 我是吉他手小葵，
1: 我是贝斯手汉堡，
2: 我是鼓手大宝，
3: 我是主唱法玛。
0: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3:10，节目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了。您现在锁定的电台是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挂起米娅继续来补充路况。首先提醒一下国道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车型状况比刚才好了一点啦，目前都是橙色灯号哦，橘色的，所以车型状况有比较好一点点。现在是集中在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均速不到60。国一北上从新竹开到竹北路段，还有台北一路到内湖，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还需要小心的就是北上的台北出口办办工程还在施作当中。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北出口往士林方向的那一条匝道上面，稍早是有火烧车的事故，喝嘎仔吼，现在事故这个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但是还在做后续处理。请朋友呢，如果要通过国一往北的台北出口往士林方向，可能要斟酌一下吼，目前受这个火烧车的事故影响，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现在有看到了掉落物出现在了北上的51.4公里，这个是大约在桃园交流道过了之后，中线及外侧车道有一根铁条横在那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内侧，那根铁棍也还没接获排除哦。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只有在南下安坑到中和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可以。国道三号要留意的是，在北上的105.3公里过香山，朋友发现外侧车道上面有一根铁条，已经通报了。还有在北上的68到42公里，一路从过了龙潭到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要留意的是在南下平林入口的外侧车道，这个移动清扫还在进行中。还有国道五号往北43.5到43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呢，在国道五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雪山隧道北上的车流是相对比较大，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提醒您哦，今天外头天色还蛮亮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进入长隧道地下道之前，那个车头大灯会忘了开，赶快检查一下有没有正确的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呢。的确发现还是有些人呢，对于车头大灯有一些误会啦，总觉得说好像是因为你看不清楚才要照这个前面的路，其实不是哦，你开大灯啊，除了照亮你自己的前途之外，也让别人可以清楚看见你到底在哪里。尤其如果你车的颜色比较偏向是银灰色的话，真的在天色昏暗的时候，或者说下雨天的时候啊，力气也隐身跨没掉啊，所以记得这个车头大灯还是要适时的开启，增加自己的能见度哦。再来提醒的是，我们东西向的国道二号，朋友刚才行经国二，发现说东向14.2到16.3公里之间，过了大南沿线外侧车道都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呢。眼里提起就落来后，所以呢，有一些这个轮胎爆胎的状况也是在所难免。所以为了不要有这些情形，也希望朋友出门之前务必确保你的车这个有没有状态 OK， 你有没有这个爱捆，如果真的想睡觉，找个地方

休息一下，一定要养足精神，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今天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的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5线往北，因为板桥二出口的内侧有移动工程，所以后方车子也有点多。省道台66今天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还是依旧施工封闭，请走旁边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目前在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立德路前的外侧车道，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同样北投地区还有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这个电信业者的工程啊，目前还是会维持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预计都会到下午4点才结束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的林口区，刚才朋友打电话进来补充，说是在林口的仁爱二路双向，介于民族路到文化三路之间，目前有管制，暂时无法通过。那另外呢，在民族路的双向82向到仁爱二路也是管制当中。好，我们等一下来了解一下。那如果有最新消息，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电话0800-000-123。好啦，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了吼，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三德霞大概算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呢，是一首五月天的歌声，叫做《春天的呐喊》。这首歌曲融合了昨天这个非常火热的这个气氛，再加上把它喊出来之后，你的人可能会稍微降温一下，所以这首歌曲呢融合两天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五月天的《春天的呐喊》。

0: 春天的呐喊，这歌曲五月天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 51.4 公里过桃园的中外侧车道有看到了铁条，现在确认排除咯。北上 29.6 公里再过五股转接道的中内侧车道铁棍也排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 14.2 到 16.3 公里过大南的外侧沿线轮胎皮也确认排除咯。但是就在刚刚，国一南下 91.3 公里过竹北的外侧车道又发现新的散落物，请朋友继续小心闪避。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在台北出口往士林方向目前匝道上的这个火烧车事故，火势虽然扑灭，但是后续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行。更多路况后续请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来点跟小朋友有关系的事情好了。接下来要七月了，这个时候不只是小朋友要呐喊说耶放假了，大人要呐喊说哇放假了，要暑假了，要怎么样来安排小朋友的生活呢？其实呢，台北市就帮大家稍微准备一下这个台北儿童艺术节，这个是一定要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出现，然后好好的帮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让小朋友填满暑假，才不会太无聊给鬼给鬼啦。那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来自于我们2026年台北儿童艺术节的行销统筹，他是涂姿宇行销统筹。Hello， 您好。
2: 嗨，主持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要麻烦行销统筹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儿艺节是什么呢？
2: 哦，儿艺节啊，就像我觉得，就像主持人刚讲的，我觉得在暑假，爸妈真的很需要找地方让孩子小朋友们方便，
0: 真的。
2: 然后呢？所以我们的台北市政府跟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就共同办理一个针对亲子家庭而设计的节庆活动。
0: 嗯，
2: 那虽然它是一个亲子类的节目，可是不会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带有刻意模仿童言童语的演出方式。
0: 嗯，
2: 它其实更是借由小朋友的视角来分享各种不同的面向。
0: 嗯，
2: 然后希望可以打开好奇心，一同探索这个世界。所以它的形式也很多元哦，它有戏剧、舞蹈、音乐、偶戏、马戏，各式各样的东西。
0: 哇，这个小朋友真的会非常喜欢哦，因为小朋友最害怕就是无聊这件事，所以要用各式各样的花招来吸引他们。那今年我们这个主题又会定在哪里呢？
2: 哦，我们这个主题啊，虽然其实我们刚刚有标榜说叫亲子家庭嘛，所以当然不能只那个让小朋友来，然后爸妈在旁边很无聊啊，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开启儿童模式。
0: 哦，
2: 就是希望呢，所有来参与的人，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可以打开自己的儿童模式。
0: 嗯，
2: 透过艺术这一扇窗啊，我们不管是年龄、背景、性别，或者是你有一些特殊状况，我们也有一些共融工作坊等等的。
0: 嗯哼，
2: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到这个艺术里面，然后发现那个好像没有框架的自己，然后有无限想象空间，让大人找到自己的童真啊，然后让小朋友的好奇心自然而然的发生，让问问题这件事情不会好像一直被挨骂，可是它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
0: 没错，大家都很希望可以回到这个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你有机会了。那今年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大家要去欣赏的一些安排呢？
2: 哦，我告诉你，因为七月满满的一整个月，我们邀请了31组从世界各地来的表演团队都在台北。
0: 哇，
2: 这样疯狂。
0: 对，
2: 所以好看的节目真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先推荐3档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好，
2: 那第一个呢是纸淘气逃出去。
0: 嗯，
2: 那这个是一个跟纸有关的作品，就是大家想象到报纸色纸的那个纸。
0: 嗯，
2: 对，它是故事是在讲述一个立体书里面的小男孩想要逃出他在的立体书里面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冒险故事。
0: 哇哦，
2: 然后那个场景很特别。

0: 标，它很像在一个实验室的白色空间里面。
1: 嗯，
0: 那也因为这个白色空间，我们刚刚有提到色纸这件事嘛，所以更凸显了这些彩色色纸创造出来的各种角色。嗯，然后这个节目它其实没有语言，而且充满了故事性，所以其实即便是三岁小孩子过来看，他也可以看得很懂，就是他不用需要理解那个里面的台词在讲什么，他看剧情就可以理解了。那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个澳洲来的小海龟剧团带来演出，他们很擅长把没有生命的物品展现的活灵活现的，所以非常精致，即便是大人看了也不会觉得无聊。
1: 嗯，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部分哦。那当然这些安排呢，这个应该在官网上面都有先就是写出来，让大家先去看一下，对不对？
0: 可以可以，大家是可以去搜寻台北儿童艺术节就可以看到这个作品。
1: 哦，原来如此。那当然这个活动有很多种，除了这些表演性质的话，好像有一些户外演出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吗？
0: 啊，有。对，就是呢，我们当然有一些售票的比较精致在剧场里面的演出，我们也有在户外免费的，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的。除了我们在第一个礼拜七月的第一周，从礼拜四到礼拜天，我们都会在青年公园扮演户外演出，那都是晚上的时间。
1: 嗯，
0: 可是如果说你第一个礼拜错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前进社区，是每个礼拜的从七月开始，然后一直到七月底，七月一号开始到七月底的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都会有到台北市的第十二个行政区域去做办理社区演出，然后每一个礼拜都有两档不一样的，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看什么。
1: 哇，这太棒了，
0: 很疯很疯。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互动展览。我们这次特别请的是西班牙的团队，在我们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户外广场打造了一座游戏迷宫。它是一座结合机械结构的半透明迷宫，所以小朋友进去可以有一些互动体验啊，然后也可以在里面体验那种迷路，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这件事。
1: 没错，好，所以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多元，而且形式也很多种，当然小朋友也最喜欢动手做的部分。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这个部分呢就让大家之后有时间好好的来这个自己到现场去亲身体验一下。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没有问，就是这一次的儿童艺术节到底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嘞？
0: 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6月30号到8月6号，请爸爸妈妈一定要把这时间记起来。
1: 好，
0: 对，我们有超过300多场的节目跟活动可以参与，这样子。
1: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疯狂哦！其实我们刚刚行销同桌一直提到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哇，要安排这么多的活动，然后安排这么多的场地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所以呢，这一次既然我们这个市政府有这么一个安排哦，也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不要再头痛，想说一个头两个大，暑假又来了哈，会很头痛。不会啦，其实有很多的表演，很多的这个活动，可以让小朋友呢在这个暑假里面不要这样子虚度光阴哦。他总是有机会透过不一样的艺术形式来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观点。那在6月30号一路到8月6号之间，这些活动呢都可以在官网上面看到。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关键字，就是打儿童艺术节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台北儿童艺术节。
1: 好，台北儿童艺术节。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呢，来自我们这个儿艺节的行销统筹吼，图资于行销统筹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那当然我觉得很多的细节呢都是需要大家真的到现场去，然后呢真的去感受哦，你才会懂得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跟大家分享。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咯，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今天已经6月23了耶，再过一个礼拜哦，就是小猛兽们要出闸了。各位爸爸妈妈们哦，要准备摩拳擦掌安排一下小朋友的这个假期。那其实你也可以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就跟小朋友说，哎，你来想想看你的暑假想要怎么样过。当然啦，真的小朋友会很想要一直玩，然后一直可能就是好好的放松啊，因为平常可能念书压力很大哦，那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总想要睡到饱，然后呢吃自己喜欢的零食、垃圾食物，然后呢来好好的看电视、玩电脑之类的，这是很正常。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慢慢的引导他哦，除了这一些这个一般的休闲模式之外，还有更多的选择，这个世界是很多彩多姿的，就交给他自己去探索喽。

你看看他，你就训练他去搜寻这些资料，然后呢去整理资料，甚至说去安排自己接下来的规划，这一系列的练习都是为了让你以后呢就是更可以放心把时间交还给孩子自己，你就不会一个头两个大，一个人要欢乐三四个人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办法陪小朋友一辈子嘛，对不对？下午3:29，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路况来提醒：台北市区的乐群一路往西方向敬业三路口，朋友说工程正在施作，造成后方尾端回堵到了基湖路哦。赶时间朋友记得先改道。新北市林口地区原本在仁爱二路的双向管制是因为工程，那目前工程收工了，感谢新北交大回报消息。国道一号往南，原本91.3公里过竹北的外侧车道散落物，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可以安心通过。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但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中场下跌了640点，指数收在今天最低的47100点，成交值1兆6080亿元。立陶宛传出已经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和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两国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将持续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朱瑞森报道。
2: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3: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2: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医，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从外院转入之后正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详细病情因涉及隐私无法对外说明。高雄市卫生局推动医事 CG 点 OpenC 健康服务，今年新增了预立医疗照护宣导，让医疗自主观念深入社区。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自112年全国首创在医事 CG 点导入 OpenC 全龄健康共享平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在社区获得健康的资讯。今年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需求，特别增加预立医疗照护相关宣导，让市民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解在重大疾病或生命末期情境下如何拥有医疗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5: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 OpenC 卫教课程，结合诊所、药局及物理治疗所等专业资源，提供民众预防保健、营养、用药安全等健康知识。今年更加入预立医疗自主权议题，希望鼓励民众提早与家人讨论生命最后的医疗选择。目前高雄市有25家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諮商服务。
4: 卫生局持续透过教育训练、标杆学习与实地辅导提升服务品质，希望让医事 CG 点从照顾场所升级成社区健康势能的推广站，陪伴市民活出健康、有自主尊严的高龄生活。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两个台风，分别是昨天升级为强台的米克拉和今天生成的无花果台风。气象署表示，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低。杨欣的报道。

0: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1: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是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0: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的温度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屋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3:37了，外头的太阳公公还是没有要休息的意思，感觉非常的炎热，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不管你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哦。路况部分，就在大家补充水分的同时，来帮大家补充一下齁。省道台61线原本南下47公里，在永安路段路间停放的抛锚车，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还有稍早在国道2号东向的大南路段沿线的轮胎皮，也终于接获排除消息。那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呢？首先要提醒的是，在国道1号的朋友，现在北上台北出口办办工程还是在持续施作当中。另外，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1往南内湖开到台北，南下中立转接道一路到凭证系统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均速不到60。北上部分，从新竹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平均车速也是不到60公里的状态哦。那另外呢，要提醒国3的朋友，今天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105.5公里，大约是在茄东路段，是不是？说是中外侧车道有看到铁条之类的掉落物，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国道3号北上，从68到42公里过龙潭到过土城，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3号往南，在90公里竹林前的中间车道，刚才有发现绳索掉落，已经通报喽。那国道3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只有在南下安坑到中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平均大约60公里。

公里左右，单程车次比较多。国道5号的车流呢，则是老样子，集中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也要请您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毕竟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是相对比较昏暗，需要你自己的车增加能见度哦。那另外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中，请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台65线目前在北上板桥二出口的内侧移动性工程也还在施作，后方车子有点多哦，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吧。至于在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进行工程，所以主线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了。台北市目前正在施工路段，有点多，包含在乐群一路往西跟敬业三路口，目前因为工程造成后方有点回堵车流，尾端大约在基湖路左右，还有在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立德路前外侧车道进行这个路树挖掘工程到4点钟，在大渡路往台北跟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工程则是电信业者的挖掘作业，预计会占用外侧两线到下午4点。还有在景华街22巷以及52巷，还有万安街都有路面工程会施工封闭到5点钟。中城路二段207巷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则是占用了单线车道施工到4点。乐群一路往东，民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也受工程到5点钟。木栅路一段往东，介于木栅路一段152号到辛亥路7段。之间的外侧车道台电工程今天会施作到下午4点半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西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施工。新北市的工程马其不遑多让，还蛮多的。在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施工封闭情形还是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那个哪里？我看看。这个是仁爱二路的双向，介于民族路到文化三路。哎，原本不是说工程结束了吗？哦，所以现在现场还在持续施工哦。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刚才来电来补充更正了。现在工程维持持续管制当中，预计会到晚上5点才结束。所以现在呢，这个工程管制的是在仁爱二路双向，从民族路到文化三路，以及民族路双向从82巷到仁爱路之间都有管制，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那另外乌来地区呢，北107线道从幸福路双向都是进行这个施工作业，会轮流施工封闭，也会轮流开放通行，所以经过人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的外侧以及部分人行道也是有工程在施作，预计到月底每天朝九晚四，就早上9点半到4点半会进行工程。那么在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3号一路到460号之间封闭外侧施工到5点。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阿纳西利杯开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树林地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马吉港宽哦，捷运工程会一路到明年520，施工期间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那些利贝卡都拜边环路，这个状况不会影响到您，您可以安心通过。再来桃园市龟山区，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请问龟山的文山一街跟文山二街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恢复正常了没有？稍早听众朋友说这边号志灯不会亮啊，再麻烦您帮忙做个后续的回报了。任何的路况、任何的消息，0800000123，就麻烦大家随时通报喽。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

欢迎光临快下班的 bar。 今天呢，在快下班的 bar 当中，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很多都是他们心目当中有这个清新歌喉的人。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吴美玲所演唱的《有情人》。都几位，吴景郎，都几位，这首歌曲送给你。

神道台61线南下47公里在永安路段的这个抛锚车已经排除咯。神道台64往西11公里过五股二的自小客车及砂石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再来呢跟你说一下齁，新北市林口地区有朋友说这个仁爱二路跟民族路的工程都还在进行，但现在呢新北交大帮你到现场确认了齁，这个仁爱二路的工程已经结束了，那现在正在施工的就是民族路的双向，介于82巷到仁爱二路之间，那现场还是有管制的，还是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也感谢我们路况小天使帮大家稍微确认一下到底现场的状况如何。除了要来问五级郎都几位，哎，五井郎变成有钱人了，有情人都几位之外，也要来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啊！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有帮忙催快买。首先，先帮一位王小姐找她的皮夹。这一位王小姐是在6月18号哦，蛮早之前哦，凌晨2点钟从金湖路搭车到金龙路，然后又搭到金湖路，一个往返的概念。下车的时候掉了一个金色皮夹，里面呢有个人用品，还有证件。现金。再来，周小姐是在昨天晚上10点10分左右从安和路二段搭车到了饶河夜市，结果下车的时候呢，哇，不能夜了，因为她的手机忘了拿，好，蓝色手机忘记带。再来是郭先生，他在今天的凌晨0点半到3点钟中间一共搭了2趟计程车，但忘了哪一趟掉的，他掉了一只汽车钥匙，是用蓝色皮套装起来的。首先第一趟是从新庄中港路明德街口搭车到了汉口街二段，然后又从汉口街二段搭上另外一趟计程车，坐到迪化街跟龟虽街口。好，那忘了他的汽车钥匙是掉在哪一台上面，再麻烦朋友帮忙催跨买喽。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吼帮忙催跨买。如果你刚好在计程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后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好了，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吼，叫做《天天年轻》，张清芳的歌声。还是要请大家不止天天年轻，还要天天记得把东西带下车吼，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下车之前记得转头查看哦。

天天年轻，这是来自于张清芳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53喽。接下来补充一下路况吼，现在呢在省道台65线往北的方向，板桥二出口的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就在刚刚说已经收工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道5号往南方向的平林入口

匝道原本外侧车道正在清扫，现在也扫好了，大家也可以安心通行。那现在还有哪里是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呢？来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好了。先提醒国道的朋友哦，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是落在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到凭证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还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的半半工程还是在施作。那这个半半工程就是说你一定会有路可以走，但是呢到现场你才知道是可能左边还是右边可以走，就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只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会比较辛苦，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其他还 OK。 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 105.5 到 105.3 公里，在大约香山茄东路段有发现中外侧车道一个铁制品掉落哦，小心闪避已经通报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8到42公里过龙潭到过土城，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也还在施作。国三南下则是要留意在90公里竹林前的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南下 33.2 到 33.7 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 43.5 到43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当中。那么在国道二号的朋友呢，稍早东向的大南路段的轮胎皮不用担心，因为状况已经解除，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台北市区就有新的掉落物了，台北市的社子大桥往社子方向在上桥处的内侧车道，说是看到有一大包的垃圾哦，看起来是回收物，再麻烦朋友帮忙这个协助通报1999市民热线哦。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得下打给。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这位歌手也是充满了清新的歌喉，他是优古瓦利斯，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杀猪日，蛮特别的。那等会儿呢，歌曲结束之后就要交棒给 Lucas 哦，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捆带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停停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绳索。南下的339.7公里，善化前有钢铁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尾，先前占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好好
4: 趴车
5: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3: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6: 没有。
3: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6: 没有。
3: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6: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3: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6: 有。
3: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6: 有。
3: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6: 当然有。
3: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6: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3: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6: 哎，
3: 好好
4: 趴车，
5: 安全停车一鞠躬。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沈文成。傍晚开车的时候，我都听小王子卢卡斯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下班没烦恼。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分喽。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每周一都周五哦，下午4点到7点三个小时美好时刻，陪伴大家度过这个下班前的午后时光。我们今天宜兰分台 FM101.3 的朋友呢，也加入我们联播的行列哦。宜兰的乡亲朋友，大家午安快乐哈。来，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以及湖口服务区之后，移植到竹北之前，这边车多拥塞，有一小段呢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请放心，小心安全车距的部分就可以哦，速度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哦。然后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就是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路段呢，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哦，大概在这个南下 31.5-33 公里之间，平均速率呢会掉到30以下。国道五号北上目前的车行速度呢，大致上都是良好的等级，请继续的保持下去。原本在南下 33.2-33.7 公里之间，过了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台北市的部分呢，这个是在大直乐群一路要往西的方向。好，今天施工的地点呢是在乐群一路往西跟敬业三路的交叉口，施工进行当中，导致车流回堵到基湖路上了。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重庆北出口，目前采取半半施工的形态，准备下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尤其施工人员哦，这个真的要特别提醒大家离他们远一点，所以安全车距呢要掌握好，以及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接着呢是一连串的道路施工，大家听下进就齁。这个施工呢，首先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个移动性的施工，在国三北上68-42公里之间，过龙潭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土城路段沿线的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国道五号北上43.5-43公里之间，也就是过罗东交流道路间有施工现场。台61线南下 12.6-16.8 公里，这个是林口路段南下封闭车道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北上方向的 17.9-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也是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大家都要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才会顺畅哦。这个是长期的施工。那如果是台66线的话呢，就是双向 0.1-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施工主线车道，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算是最近这个长期施工当中最久的一段哦。那这段期间呢，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台北市的话呢，就是在捷运施工方面呢做提醒啊，木栅路二段双向55-131号这边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待会下班尖峰时段如果遇到塞车的话呢，记得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都

0: OK， 木栅路三段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好的，祈祷平安。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喽，0800-000-123。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好啦，今天的节目闹到雷滚滚，我们昨天呢已经进行了一趟卡斯大排档，今天又是加码的等级，而且今天算是他个人圆梦的计划，我们今天呢让他到现场呢哦体验一下当初在开车时报路况的那种感觉，让我们欢迎哦这个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金曲奖三项入围哦，曾经获这个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跟最佳年度专辑奖都受到了提名，非常厉害啊！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哦 ，Lawis 阿旺。
1: 哎，大家好，现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awis 阿旺。
0: 哇，赞！来，在旁边的这一位呢，是这个导演哦，我们杰出的纪录片导演乌拉。
2: 是，雷爱达第三赛南姑，我是格马兰族的导演乌拉。
0: 两位呢都是非常杰出的原住民，优秀的，不管是在音乐领域，还是说在整个创作影像的过程当中呢，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1: 之前其实我们在很早，其实我们就认识了，他是我的学长。
0: 嗯、哦，学长引定你这个是，那你今天这个音乐跟电影当中要如何去擦出火花？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你们的一个计划？
1: 我们由导演来跟我
0: 们来导演乌拉先说。
2: 其实这次计划，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三个原住民的用音乐来做交流的纪录片。那这纪录片里面呢，有两个非常年轻的歌手，一个是 AZ 李孝祖，然后另外一个是大亨 Hen Jones， 然后他们都是用嘻哈音乐在做这个为族语跟文化做传递的饶舌歌手。
0: 嗯，
2: 那其中呢就会与这个我们今天的 Lawis 一起碰撞。那 Lawis 呢就像是部落的哥哥，会分享很多做音乐的经验，
1: 让
2: 他们一起讨论，甚至给他们鼓励。
0: 是，这个我们都知道阿旺哦，他之前是这个大卡车司机嘛。
1: 对。
0: Hey,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豪情壮志让你来做音乐？是从小就怀抱着音乐之梦吗？
1: 其实严格来说哈，其实，在音乐上，其实已经在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嗯，
1: 然后就开始从乐团里面开始着手，就喜欢唱歌，那喜欢做一些跟母语有关系的一些创作这样子，嗯、然后会演变到现在这种状况、这种局面，我也不知道啊，
0: 就是一个因缘际会，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机会来做这个音乐，然后呢得到这个金曲奖的这个入围肯定啊。
1: 是
0: 哦，那这一次呢推出新的专辑一次又一次。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专辑名称很特别，可能有一些故事性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其实这个一次又一次，它的这个专辑名称的来源，其实会也是来自于我之前的一个工作，开大车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它就是从台北到高雄，从高雄又回台北的这样一个来回，来来回回，这个中间其实有停过很多的站啊，有台南啊、嘉义、彰化啦、啊，然后什么鹿港一大堆的，就是一直上去到北部，然后载货下货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然后就会在一个主语里面，因为没有“回”这个字，迂回的“回”，那这是制作人跟我讨论的。那我们本来这张专辑它原本叫做“回归”，
0: 嗯，
1: 那我们想要做不一样的一种诠释，
0: 是
1: 那。阿美族里面没有回归的这个回这个字、
0: oh.
1: 那他希望我看能不能再想一下，那我想了两个字、
0: oh.
1: 叫沙迪古迪古，还有一个叫沙利亚廖，所以我们选择用沙迪古迪古这个族语的名称来做一个专辑的一个名称讲，
0: 所以就是一次又一次。
1: 是
0: 看了这个曲目呢，真的哦，跟开车有关系啊，哦，里面就有很多很适合现在聆听的，比如说回家，
1: 对，
0: 哎，开车。
1: 是，
0: 我们现在呢，就先让大家感受一下哦，你在这个族语创作跟演唱的过程当中、嗯、那份豪情壮志跟热情。
1: 好，
0: 待会呢，再好好的来谈谈这音乐当中背后的故事哦。
1: OK。

0: 这首歌曲的曲目叫做《开车》，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它上面那个罗马拼音是叫做 Palaka。这首歌曲哦，让大家呢开车的时候都很有那个动静啊。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请到这个我们这个歌手用母语来报路况，这是众所期待的
1: 哦。
0: 我们今天哦要给这个大家一个彩蛋啊，像现在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24.8 公里重庆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大家要小心注意哦。那其他还有哪些重要的路况要跟大家分享呢？
1: 国道一号北标的新竹路段，那目前车都不好走，请各位司机们斗斗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国道三号南标90公里90K 的路段，在竹林交流道前啊，司机们中间有车道的绳子掉落哦，要注意一下。那新北市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万寿路口黑楼靠下吼，来第五黑楼捷运工程，请小心驾驶。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我是老师阿旺
0: ，Bravo。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阿旺是来自都兰部落的阿美族，今天也要用母语来诠释一下路况的资讯啊。
1: 这好像在考试呢，
0: 有没有觉得是初体验？有没有觉得好像很紧张？
1: 对。我第一次用母语来报那个的路况了，但是报的不好，线上的老师各位朋友们好，请多多包涵。
0: 那我要报之前呢，先问一下你之前开车的经历，有没有曾经打来报路况报给警广？
1: 有
0: 有哦，
1: 对，就是有那个东西掉落啊，还是有车子在路上，有火烧车的状况
0: 哦。
1: 对对对对，有报过。对，
0: 那个时候打电话来报路况，跟现在在现场报路况给所有驾驶朋友那种感觉，那种 feel 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那
1: 紧张，
0: 很紧张哦。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要消除你的紧张感，来母语报路况初体验 ，Let's go。
1: 好。哎呦，干嘛啥哩？干嘛不弄？还顶了你把说来个哥哥，你稳定爱好。要来咱国道一号把阿米赛过了新竹路段，目前哈阿爹过来都下，那又能把它改好。国道三号以萨卡蒂莫来90公里，还能那好。我希望也来个摩德啊，希望也来个摩德牌。

0: 我了90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中间以来，我了说马特拉盖阿拉万的古人巴文丁哎，新北市树林以来，新北市树林号中正路双向，巴格雷多诺三郡街德雷诺万寿路口，该那个以来我了建议工程，你上个爱过啦，你毛马害哦，阿拉万的古人巴拉卡带哪有恩啊？三文丁丁哎，古当当好，阿拉万古多谢哎，阿提拉阿扎古罗刷人马古，五加贵，五吉拉维是阿万巴格雷诺阿多兰哎，伊拉。
1: 哇，这个结束了哦。
0: 对，好难哦。
1: 给自己几分？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应该是应该是50分的。
1: 来，乌拉导演来给他分数。
2: 这个绝对是
1: 100分的，
2: 100分
1: 的。我们开台以来第一次哦，在我的节目当中用母语报路况，
0: 是
1: 哦，让所有朋友呢，好像就是经历这种国际化的节目 feel。那像我们今天导演呢，他是来自于我们格马兰组的优秀导演，
2: 是
1: 哦，这次指导的这个纪录片电影，要不要稍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这个纪录片主要是来传叙说三位原住民音乐创作者，他们如何在都市呢，用他们的音乐去传递文化，跟传承彼此就是跟传承这个。拉维斯给了一些长辈的一些经验，
1: 而且导演很特别的是哦，透过镜头记录当代原住民青年，透过嘻哈音乐作为媒介来唤起这个族群的意识，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是
1: 哦，尤其深耕在地哦，加深本土印象，是目前这几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况啊。不管是在发行这个音乐专辑，还是说推出影像作品，都要环扣这样的一个观念性，才可以接地气，才可以呢让大家有所共鸣，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哎，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回家》，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每一首曲目都有它个别的故事。
0: 是的。
1: 那这张专辑本身想要带给听众跟乐听人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性，或者是一些反思呢？我们要用反思去形容的话，感觉你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这种重责大任的感觉。
0: 其实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哦。其实这张专辑整个的概念是，它的轴心是在于关于文化的传承这一块，那就是3000年前跟未来的3000年后的阿美族，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连结？那我们透过这一张专辑，去考研先前的3000年阿美族是到底长什么样子，或者是什么样？那我们有一些学者的一些考古的一些文化，知道原住民在3000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留存在我们台湾的一个土地上，那也就一些石棺啊、石碑啦、石牌啦，一些锅碗器具都是属于那种石器的。
1: 是，
0: 那发现这些骨头的话，然后就是一个DNA 的验证，就是它属于原住民阿美族这一块。那我们在我们都兰部落的一个村落，我们在我们的半山腰那边有发现一些石棺，它也算是一个古迹。对，然后我在这个专辑里面为什么会从3000年阿美族去撰写到现在，然后到未来的阿美族，这是一个串联的一个方式。那以前阿美族的祖先3000年前就教导我们怎么唱歌，那延续到现在我们会唱的这些古调，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传递现在阿美族的一些文字，不是文字，是音乐跟一个唱歌的方式，能传递给未来3000年的阿美族，是这样去做串联的。对，
1: 哇，这是一个传承的概念
0: 的。是的，
1: 好，非常的这个独到啊，让大家呢再度听到我们这个回家的曲目。如果要用母语来念的话，要怎么发音呢？
0: 回家这个母语发音叫米努盖，
1: 米努盖，
0: 对，
1: 米努盖，来让大家欣赏一下。

0: 好，好消息来喽！刚刚报过这个国三南下90公里竹林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绳子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搞定啦，谢谢北区交控中心。还有国道一号南下 52.5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的地方有三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后方开始车多喽，请大家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呢，这两位呢，好在这个周啊活动满档啊。首先呢，我们要先恭喜一下哦，我们这个阿旺，因为这个入围金曲奖嘛，所以6月27号如果有这个金曲奖门票的朋友呢，也可以到现场跟你加油呐喊，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就是在6月27号的下午的5点就开始了，
0: 会走红毯哦。
1: 是的，
0: 到时候我们再相见哦。啊，我也会在现场为你加油的。
1: 我要听得很大声，拉卫士，拉卫士，
0: 拉卫士。然后隔天呢，就顺便庆功了，因为一定会得奖的。隔天是我们电影的首映会，
2: 是。
0: 哎，那导演，这个首映会要怎么样参加呢？
2: 好，这是我们首映会呢，我先讲一下办的地点。我们首映会办在这个三峡原住民生活文化园区，那它其实是一个应该三鹰部落的一个聚会所，那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公开播放给大家看，那如果不管是非原住民或是原住民，都欢迎大家一起来看他们这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非常棒，因为它会让很多的原住民青年或是非原住民青年去了解到原住民的文化内涵。
0: 而且呢，在这个电影播映之后呢，三位齁我们都会在这个现场跟大家交流互动，是 one touch 的哦。
2: 是的，就是会有一个影后会，那这影后会可以跟很多人分享有关于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产生出的一些很美好的故事。
1: 是的。
0: 那导演，这部电影正式上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
2: 我们目前呢会预计是在8月份。8月份我们会先从台北场先开始做这个播映，这样子。是。
0: OK， 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卡斯大排档，让大家呢同时感受音乐跟影像的魅力光环。再次感谢两位的到场哦，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好像来到花东一样，很有那个 feel
2: 哦。
0: 用这样的一个音乐天籁呢，陪伴大家度过下班前的午后时光。感谢两位喽，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出现了今年的首例本土霍乱，疾管署在今天公布，个案是南部7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6月上旬出现了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后来因为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急诊就医，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经过治疗之后返家休养，感染源目前仍旧还在调查中，这也是国内时隔三年之后再度出现霍乱的病例。国健署推估全台有4万名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有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一旦毒驾事件频传，国健署将会修法查获电子烟一律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利用街舞来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3: 国健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健署副署长魏喜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培养从小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携手推进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的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学习健康。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复元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6: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0.4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5: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7: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5: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了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的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8: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六

0: 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稻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1: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一个漫游，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一个目的。
0: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日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那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点点，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在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在25号之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地区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那另外就是第7号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请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资讯。另外，第8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640公里的地方，未来是先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并没有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4:3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时光，继续来关心路况齁。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 52.5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3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呢，就在刚刚顺利排除。国三北上 105.5 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的中外侧车道，原本掉落的铁制品已经排除搞定。还有在国三北上

0: 68到42公里之间，过龙潭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土城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已经结束喽。国道五号南下33.2到33.7公里之间，过了头城交流道，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已经撤除。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新北市的话呢，是在三重区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口，这里有好多辆大货车进进出出，刚好呢附近是菜市场又是学校的哦。目前学生下课放学经过这个路口呢，请小心学童跟这个菜市场所有这个好朋友的安全哦。目前人潮众多，那又加上呢有好多台大货车都会在这边进出，经过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口的朋友请小心哦。台北市大直乐群一路往西方向跟敬业三路的交叉口，目前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后方回堵到基湖路口，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目前这起施工呢还在 ING 当中，不晓得是几点钟才会结束哦。国道三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的中外侧掉落轮胎皮，加上保险杆，有这样的掉落物真的要小心闪避哦。轮胎皮跟保险杆通通在中外侧车道上。国三南下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路间有一只老鹰，它受伤不会动了，经过的朋友呢要小心注意一下，避免二次伤害再度压到它。我们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原先在台北市的社子大桥往社子方向上桥处的内侧，有一大包的回收物，都是一些保特瓶啊这些呢可能垃圾袋已经破掉了，好多这个保特瓶掉落满地，经过时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北投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个施工不晓得结束了没，就是在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中华电信的这个施工工程呢是管制外侧两线车道，这里呢就是在大渡路三段往二段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的交汇路口，电信工程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呢在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桃园市龟山区 文山一街跟文山二街口号志灯四面都不亮，已经有一段时间咯，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来来来，今天的歌颂者单元要让大家呢好好的去集思广益。我们今天6月23号是一位天王的生日哦。在我要说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欢迎我们歌颂者的最佳拍档小玉。
1: Hello， 大家午安，我来了。
0: 你今天早上有出现过吗？
1: 我早上什么意思？没有，
0: 因为每一次呢，礼拜二的时候，有朋友用大数据分析说，好像呢出现在早上的几率比较高哦。
1: 哦、oh, ，早上的几率比较高。
0: 想必今天应该是没有代班吧？
1: 那意思也就是说，早上的主持人们比较需要我帮他们顾家啦。哦，啊、这个礼拜哎，不是早上。
0: 哦，这个礼拜
1: 是晚上。
0: 晚上啊。
1: 对。
0: 哦。
1: 嗯，哪一天呢？大家就
0: 我们。

0: 就先卖个关子，
1: 听下去就知道了。
0: 对，要继续听，当我们943的铁粉才知道。哦，
1: 从早听到晚。
0: 哎，会不会是在我的时段呢？
1: 哎，那可能就会跨越白天跟晚上了哦。
0: 是，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天王的生日哦，所以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就定下来啦。
1: 对，
0: 我们今天依照 call in 的先后顺序，譬如说第一通 call in 进来的朋友，
1: 嗯，
0: 你必须呢送上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你包含自己本身爱听的，
1: 嗯，
0: 我们再送给他人听。
1: 对哦，
0: 第一通呢就是安排今天播放，
1: 嗯，
0: 第二通呢就是明天，
1: 明天，
0: 第三通进来的就是后天，
1: 后天，
0: 以此类推。但是
1: but
0: 有一首歌曲哦，我们觉得好像出发了 N 次哦，
1: 这个腿好像已经快要软掉了，没办法再出发了。
0: 这个月仅限一次出发
1: 就好了，就出发那么一次，好不好？
0: 欸，如果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梗的话呢，
1: 嗯，
0: 你应该不难发现今天是哪一位这个华语天王的生日 哦。我们就用歌曲呢来祝福他一下啦。0223751722，我们要给一些提示吗？看看这位朋友。
1: 哇，先第一通电话的朋友，我们先请他解答一下哈，到底是哪一位天王？
0: 对，他如果猜对的话呢，就可以继续的下一关，好，把这个想要听的歌曲告诉我们。
1: OK， 好，
0: 就是他的歌曲哦。
1: 哦，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请两位我们任贤齐的生日再出发。
1: 哦，
0: 完全正确。
1: 你歌手对，然后那个出发就被你抢走了，就只唯独你出发咯。
0: 果然。
2: 对，不过我们要点这首歌。
1: 啊，你不是
2: 太常出现了。
0: 我都已经写了耶。哦，好，所以你不要出发。没关系没关系，欢迎欢迎。
1: 刚非常有自信的甩一下笔。
0: 对啊。
1: 好，那你不要这一首歌，那你想要哪一首？
2: 那个伤心太平洋，
0: 伤心太平洋超经典的啦，
1: 听了就不伤心了，好不好？
2: 其实蛮多，他的歌很多首都超级经典，
1: 对呀，
0: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
2: 的女孩看过来，
1: 对，
0: 对，
2: 嗯，
0: 好，我们就看看下一位朋友会不会选上这首作品了哈。
2: OK，
0: 那你今天是幸运儿哈，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会安排伤心太平洋。
2: OK， 太棒了。
0: OK， 谢谢吴礼哥，
1: 拜拜，
0: 拜拜。没错，就是我们的亚洲铁人任贤齐的生日。
1: 是的，就是他小齐，
0: 小齐哥，
1: 觉得好像跟他很熟，
0: 好像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然后就这样称呼他。
1: 小齐哥，好像未来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在如此美好节目，
0: 对我们
1: 许愿一下，
0: 许愿集气一下。
1: 嘿，
0: 因为听说上一次他差点就要来了，
1: 差一点就差那临门一脚，
0: 很扼腕，因为我那天休假，你知道吗？
1: 啊，你这个休假。干没在把刚刚来，
0: 永远忘不了2023年5月17号这一天，
1: 就这么刚好。为什么那天你去哪了？
0: 我那天出任务啊
1: 啊！
0: 然后呢，那个经纪人是前一天才告诉我说，哎呀，十七号可不可以？我说我人不在台湾，
1: 差那么一点点，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
0: 好了，来继续第二通哈。
1: 来，
0: 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小齐的歌声，
1: 哦，
0: 或是他的这个历年来的经典作品哦，今天歌颂者单元就是要大家以歌会友，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个经典好歌哦。时间到了哦，0223751722，2375-1722。先讲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还有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而施工方面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在乐群一路往西方向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后方走走停停，回堵到基湖路上了。国道一号北上，在重庆北出口目前有半半施工，在这边准备要下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哦。来，今天的把握时间呢，我们只接五通哦，精选五通，因为我怕说哦，接太多通的话呢，可能排到这个下礼拜都还播不完。
1: 那，我们就仅限于这个礼拜。好，祝他生日快乐。
0: 是的，如果你喜欢任贤齐的歌曲哦，今天呢，你都可以呢，好好的来喊一下他的歌名。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是这么简单。
1: 好像有粉丝朋友非常的踊跃咯。
0: 来，莫西莫西。
1: 午安。哎哎
0: 哎
1: 哎，是游走了吗 ？Hello， 上线咯，朋友。是哎
0: ，Hello，
1: 我的呜呼。
0: 哦哦，哇哦！就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我们都惊醒了，
1: 这个，可能有点时差哈。Hello，
0: 小罗你好。
3: 那个蓝牙有一点状况
1: 啊，
0: 哦，该换了哦。还是接触不良的关系，
1: 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换。
3: 对啊，
1: 我们现在就跟你讲话会有稍微一点时差，会吗？还是现在连上就不会了？
3: 不会了
1: 。OK，
0: 来提到任贤齐，你会想到什么歌曲？直击来，
3: 天涯，
0: 天涯
1: 啊，
0: 没问题，
1: 有江湖的味道。

0: 嘿，这江湖人的愧靠，明天播哦，
1: 没有问题哦。
0: 哦，拼搏照哦，明天大概什么时间点方便呢？
1: 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哦、
2: 哎呀，言下之意就是一直在听节目呢，
0: 从早听到晚，
2: 嗯，
1: 到十点多都可以啊。
2: 哦，十点多、哦、我们就不可以了。
0: 哦，你说到十点多都可以，就是代表说我要继续的主持下去吗？
2: 那阿关哥说我先回家了。哦、
1: 对我跟阿关聊一下。
0: 哦，你对我太好了，
2: 真的太好，都不用回家，明天继续。
0: 好了，我们天涯明天送上哈。
2: 谢谢喽，
0: 谢谢小罗，行车平安，
1: 拜。
0: 好啦，我们这个嘉义的千华哦，心心念念的想要 call in 进来、
2: 嗯、啊，
0: 不晓得说什么时机点才可以 call， 现在就可以啦。
2: Right now， 他刚刚问你是不是？
0: 对，我刚刚瞄了一下，他私讯好像是说，是不是要用 call out 的方式哦？
2: 哦，
0: 但我觉得今天哦，我们这个单元不是有列下规则吗？
2: 嗯，
0: 就是上个礼拜有 call in 进来的朋友呢，他们这一次呢，这一周就不会 call 了。
2: 对，所以呢，大家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哈。我不会想说，我卡去看慢几点点嘛，就错失机会了。
0: 对，人人有机会，个个有把握。
2: 你这哪突然蹦出卢卡斯名言、
0: 啊？就是你看，提到任贤齐的歌，有很多脍炙人口的，
2: 嗯，
0: 对不对？
2: 比如说跟会在水里游的
0: 动物，我是一只鱼。
2: 对，
0: 哎、
2: 我想说给听众朋友回答，你把它回答掉了。
0: 我看大家好像脑袋当中都还是觉得说有选择性的障碍。
2: 哦，那不然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选择究竟是哪一首呢？
0: 莫西莫西，你好。
2: Hello。
3: 哎、欸，你好！
2: 哎、欸，
3: 进来了，
2: 你进来了，欢迎光临。
0: 哦，你是不是孝仙？
2: 是你吗？
0: 是你吗？
2: 欸、
3: 你所期待的木栅。
2: 哦，你所期待的哪一位？
0: 木栅刘德华是不是？
3: 木栅。
0: 你是木栅刘德华吗？
2: 是木栅刘德华。
3: 不是，新人
0: 。哦，新人哦，
2: 第一次打来，
0: 欢迎欢迎欢迎。
2: 那请问这位帅哥怎么称呼？木栅的哪一位？要怎么称呼您？
3: 小昌，
0: 你好，
2: 欢迎呢。
0: 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听清楚吗？
3: 我最喜欢这个时段
2: 哦，
3: 跟你们两个
0: 哦，那你后天绝对不能够错过哦。
2: 我们后天还有一次呢。
3: 今天我会买乐透
0: 哦。好哦，祝你发财，
2: 祝你中大奖。
0: 哦，
2: 好啦，欢迎小昌。哎、欸，我们今天主题是要点这位寿星的歌曲，你有没有对他有来一些喜好的作品？任贤齐。
3: 任贤齐哦，
2: 嗯、
0: 啊，我们今天的主题限定，因为他刚好是今天生日，
2: 他是寿星。
3: 而且我跟你讲，我60几岁的，我是越南华侨。
0: 哦，你听不出来，声音还那么年轻。
2: 嘿呀，
0: 哎，这么有朝气跟活力啊、欸！
2: 你那个笑声好像很有少年感哦。
0: 哦，
2: 你骗我们的吧？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岁数。
0: 好啦，那任贤齐的歌曲，你想要听哪一首呢？
3: 歌名都忘记，我听很多歌名都想不起来。
0: 还是说我们两个送你一首他最好听的歌曲之一？
3: 好啊
2: ，OK 哈，哎呀，
0: 那就是我们自选曲了，
2: 算我们的见面礼了，好不好？因为第一次打进来，好啊，
0: 好
2: 啊，感谢喽。
0: 好，那签乐透的时候如果有中的话，后天再call in告诉我们哦。
2: 哦，不是那个，我们两个可以。
3: 要
0: 抽
3: 得进来才重点。
0: 对呀、啊，哦，让我们呢可以沾沾喜气啦。
2: 哎呀，
3: 真的，谢谢你们的，
2: 谢谢啦，
3: 请你贵人，请你贵人。
2: 还有、
0: 啊，谢谢谢谢，您客气了，您客气了，
2: 真的，
0: 谢谢木栅的小昌，
2: 谢谢小昌，
3: 谢谢，
2: 拜拜，
0: 谢谢喽，
2: 嗯，
0: 啊，拜拜，
2: 再会，
3: 一定会买，一定会买，
0: 好，OK OK，
2: 好，
3: 其实我抠了很久了，
2: 真的，
0: 真的是潜水客吗？
3: 每到这个时段，我都会转到这个
0: 电台啊！
2: 哦，
3: 对，
2: 真的感恩的心呢、
3: 欸。因为我在开车嘛，
2: 嘿，
3: 啊，这个时段我就转到这个台，
2: 嗯、
3: 啊，5点又转回听别的。
0: 哦，OK OK。
3: 到七点就听那个谁阿关，
2: 阿关
3: 小弟都会带班过处。
2: 哦，对啊，两起过处。
0: 哇，好啦，既然小昌今天这么热情了、
2: 嗯，
0: 我们就透露一点点的这个好消息。
2: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好消息。
0: 欸、你一定知道
2: 哦，我知道，就是这个礼拜我也在晚上帮阿关带班。
0: 而且有两天的晚上哦。
3: 过处的话，我会听。
2: 哦，刚霞丽。
0: 哦，那这个礼拜绝对不能够错过哦。哦，
2: 记得把握机会。
0: 好，谢谢小昌，
2: 谢谢小昌哦，再会，
0: 阁
2: 下小心哦，拜拜。
3: 拜拜。
2: 哇，怎么那么可爱啦？
0: 好可爱哦，好想继续跟他聊天下去。
2: 对，但是那个小琪说，哎、欸，可是今天我是主角呢。
0: 对对对，不能够这个喧宾夺主哦。
2: 嘿呀嘿呀，
0: 来来来，
2: 接力下去，
0: 接力哦，0223751722，2375一。

0: 7722。
1: 好，看看下位朋友。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是新同学。
1: 哇，
0: 新同学你好。
1: Hello， 午安。好开心哦，藏不住的喜悦。怎么称呼？
0: 怎么称呼你呢？
3: 新庄的梁大哥。
1: 梁大哥。
0: 新庄梁大哥啊。
1: 新庄的梁哥来了哈。
0: 梁兄你好。
1: 梁兄。请问英台在家吗？开玩笑，开玩笑。来，说到小琪生日嘛，他的歌曲你喜欢哪一首呢？
3: 再出发。
1: 刚第一位朋友没有点齁，
0: 对
1: 对对，我们梁兄说想再出发，我们
0: 就
1: 给他再出发，
0: 我就把箭头这样挪到这个梁兄的身上。
1: 我们都有在做笔记哦，认真的。
0: 对啊，好，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后天，大后天的时候会播哦。
1: 大后天是礼拜
0: 礼拜五，
1: 礼拜五准时收听咯。
0: 好，谢谢梁兄，
1: 谢谢梁兄，
0: 谢谢新朋友，
1: 拜拜
0: 拜拜。
1: 梁兄，你想说我们也就想梁大哥，你们两个那边给我称呼梁兄，
0: 我只是给他简称了一下，还是梁哥
1: 比较亲和力嘛，对不对？
0: 对啊，
1: 是不是不介意吧，梁大哥？
0: 应该不介意啊。
1: 哎呀，那我们就叫他梁兄，
0: 梁兄哥。
1: 好，可是他还是没有回我英台在哪里。
0: 可能山伯在家，英台就出去了。
1: 哦，这样子，跟我一样很常帮大家构图。
0: 来，今天的最后一通
1: 了，好，最后一位喽。
0: 今天的最后一通呢，就是安排在下个礼拜一哦，
1: 周一。
0: 不要说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怎么好像只有伤心太平洋，天涯嘞，
1: 天涯嘞，
0: 天涯是明天，
1: 马仔，
0: 然后自选曲呢是后天，
1: 好
0: 刚，再出发呢是大后天才会正式的 Let's go，
1: 拜
0: 哥，那这个下个礼拜一的歌曲呢就要让大家好好的烧脑一下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
1: 是，来接听最后一位，
0: 莫西莫西利贺
1: ，Hello，
4: 利
1: 贺，哎利贺，
4: 你好，
0: 秘鲁利贺，
1: 秘鲁。
0: 哦，秘鲁已经改变了你这个风格了，对不对？你以前不是说卢克斯好，小玉好，是吗？
1: 不，今天的秘鲁听起来音调比较低哦。
0: 对啊，
1: 今天心情还 OK 吗
4: ？OK，OK
1: 哦。
0: 哦，哇靠，就暖哎！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满身大汗？
4: 开始。
0: 还有齁，好，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关于任贤齐的歌曲，有想到哪一首了吗？
4: 不好意思，因为我客人刚下车，所以我刚才讲话就是比较避俗一点，
0: 真的比较避俗，而且很拘谨。
1: 我懂你，来，你是不是 I 人？
4: 什么
1: I 人就是比较内向嘛。他容易拍谁啊？
0: 内向害羞。
4: 我比较闷骚。
1: 闷骚型，哦騷啊、跟 Lucas 一样。
0: 哦，真的。
1: 开玩笑。
0: 被泄底了。
1: 哎呀，我们都是同类人，好不好？
0: 哦，啊，客人，
4: 我觉得你们两个不是
1: 我们不是吗？
0: 真的吗？声音是会骗人的哦。
1: 你都不知道我现在两只手指头在绕圈圈哦。
0: 你不知道我现在哦正在七上八下。
1: 七上八下。
0: 怕把我的老底都掀出来。
1: 啊，没有啦，开玩笑。
0: 没有啦，闹你的啦。
1: 哎呀。好啦，比如那你现在可以比较自然的吼。比较舒服一
0: 点。经过我们这样子说学逗唱，是不是有让你今天的心情有比较好一点？客人应该安全下车了吧？
4: 有。
1: 好，那我们就大胆的说。
0: 那你可以放开一点。
4: 他好像下车有一点不爽。
1: 哦，不开心。
4: 不管他。
1: 哦，
0: 没关系。
4: 因为已经下车了。
0: 已经下车了，我们和气生财齁。
1: 好，那我们转换一下心情。今天是要祝这个任贤齐生日快乐，所以你有没有想要点播他什么样的歌曲？
4: 点播他什么歌曲？
0: 很多啊，比如说什么我是一只鱼啊。还有不要变兄弟，
1: 不要变，
0: 真的有这首歌，他的歌名真的叫不要变。
1: 哦，真的，这首我真的不知道。
0: 还有依靠啊，
1: 依靠哦，
0: 心太软。
1: 还有我最爱的小时候玩的游戏，折纸的时候会
0: 哦，对
1: 对折，
0: 心太软
1: 哦，心太软
0: 哦，有说中你的心了哈，
1: 你心很软哈，
4: 是
1: 哦是，
0: 心嫩哎，然后就是善良的，
1: 嘿哦，刚下秘鲁啦哈。
0: 好，谢谢秘鲁哦。
1: 下周一播哦。
0: 好嘞，拜一来听哦。
4: 哦，下周一 ，OK，OK，OK。
1: OK, OK, OK, OK,
0: 大概是4:25。
4: 哦 ，OK。
0: 4:25哈，我跟你相约哦。
1: OK， 好，阿奎加塞里哦。
0: 行车平安。
1: 再见，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可能天气炎热哦，这个人心的浮躁啊。
1: 确实人会比较容易

0: 心浮气躁、
1: 啊。
0: 我一个人吼在等公车，我也会觉得很烦、
1: 嗯。真的，
0: 怎么会那么热，那么阿杂？就像那个青蛙一样吼，大家知道是真的皮肤很黏嘛，
1: 黏哒哒的。
0: 对啊，吼，是要在这么热天气，大家多喝水，小心防晒啦吼。
1: 好啦，那么。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8.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30-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加入到中外深车道有轮胎皮以及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又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坑洞，台9线在118公里左右东澳路段有落石，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咯。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啊？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4: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6: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4: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6: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4: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7: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不能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8: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9: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还有我们今天加入联播的 FM101.3 宜兰分台黑红青饼友哦，大家午安，继续进行到第二个阶段哦。目前的路况呢，这个是在台北市车多路段上面，然后做个提醒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先前就已经是全线车多速缓了。目前又加上一起事故，是在延吉街的上方占用外侧车道，导致后方的车阵尾端一样是在永吉路这边。如果说呢，您从永吉路的入口一上来，这里的平均速率又更慢哦，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啊。受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延吉街上方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在这边发生，后方回堵。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目前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国道一号先前在北上重庆北出口施工已经结束了，国道三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中外侧掉落轮胎皮跟保险杆这类的物品呢，掉落在中外侧车道，还没接获排除的好消息。以及呢，在南下的国道三号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路肩有一只老鹰受伤，目前是不会动的状态哦，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有的话呢，记得告诉我们一声，通报热线0800-000-123，0800-000-123，通霞地区的朋友请注意哦，这个土城区的和平路111号这里有一处废弃的仓库起火了哦。目前这个火警呢，报案人表示，从远处看过去哦，这个废弃的仓库冒黑烟。如果是从金城路一段这边看过去的话呢，就有很明显的浓烟啊。这个是在土城区的和平路111号废弃仓库那边哦，有火警的情形，请大家经过时呢也要留心。不过附近呢，因为是管制区域哦，所以呢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是从山区下来哦，经过和平路要往金城路方向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哦，在门牌号码111号这里有火警。我们的记者好朋友呢也接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大概呢就是在我们5:00的时候朋友呢回报的。以及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了新竹到竹北，北上了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是呈现满江红，均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过后到木栅交流道之间，以及安坑到中和隧道前都是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大概就是介于10-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已经出现下班车流咯，均速低于40。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大致上都是正常的。施工方面，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

131号，最近这段期间呢，在进行捷运工程，双向车道有缩减，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已经进入下班尖峰时段了，也请大家把这个替代路线记好哦。如果说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做好分流措施，改道行驶。像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主要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这段期间大家都熟门熟路啦，都会自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 非常好。这个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告一个段落哦。另外一个施工现场呢，就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捷运的工区现场。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那如果说是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俊兴街、俊宝路、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如果现在呢已经是走走停停的话呢，我们就提前改道行驶。因为树林中正路的捷运施工呢，预计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哦。五羊高架北上 51.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大型的纸箱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大家都在闪避它，闪避的同时呢，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王燕威的歌声，离开我的依赖。

0: 王燕威的歌曲离开我的依赖，开车的朋友总是离不开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告诉一下大家哦。现在呢，如果你行驶在土城的朋友，大概在金城路一段，或者是呢走国三土城路段哦，远处呢你会看到有浓烟窜出，这个火警的地点呢就是位在土城和平路111号，是一个废弃的仓库，目前起火燃烧。派出所员警呢回报说，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这边呢是比较靠近山区的和平路，并不是靠近市场这边的和平路，因此呢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待会回家的路上会经过和平路111号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火势目前是蛮凶猛的哦，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台64线西行线在 11.9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路间由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都已经出现下班排队的车潮了。五羊高架北上 51.4 过机场系统交流道，有大型的纸箱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之间。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好，今天呢，我们打炸台北队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内湖队。欢迎我们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的大家长张林坚分局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分局长你好。
4: 主持人还有我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湖分局分局长张林坚。
0: 哇，端午节刚过哦，真的哦，就印证了一件事情，夏天终于来啦。炎炎夏日真的很怕中暑哦，除了要多喝水之外啊，其实我们吃水果也是不错的消暑妙方哦。但是呢一开始呢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呢哦，就是因为端午节过后有跟水果有关的一个诈骗问题哦。今天呢分局长要亲上火箭跟大家说明一下，对不对？
4: 对，没错，那夏天呢刚好都是各式各样美味水果的盛产季节，那现在网络购物呢也会越来越多元，大家都很习惯上网来团购网购，那也能够顺便支持在地的果农。但是今天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小心热心还有贪图便宜的心态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哦。
0: 那我们想要了解到说这个诈骗集团究竟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话术来进行这个诈骗呢？有关这个水果的部分或者是呢假网购的部分，他们两个做连结的话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名目？
4: 对，那近期呢就有一些诈骗集团他在社群平台呢假冒果农，那用低价促销滞销出清的名义呢设下圈套。那最近就有富人呢在脸书看到有当季的愈合包荔枝每斤只要40元，远远低于市场的行情，那便立刻心动下单，结果不但荔枝没吃到，还被骗走了将近100万元哦。
0: 哦，所以这类型用低价水果促销放在网络上让大家购物，这样子的一个诈骗剧本其实很有逻辑跟组织性，通常他们都会分拆成几步骤呢？
4: 对呀，目前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呢这些低价水果的网购诈骗通常都会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呢，他会低价引诱抛出钓鱼的连结，那诈骗集团呢首先会在 FB 或是 LINE 来投放超低价的水果的广告，那等民众上钩下单之后呢

0: 假卖家就会传来很像物流公司的假网站连接。那当民众填完资料，网页就会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的错误讯息。那第二步呢，接着就会有假客服来接手，制造账户的危机。那什么叫做账户危机呢？就是假卖家会立刻指引民众去联系所谓的线上客服，或是加入假的 LINE 客服。那假客服会用非常专业的话术恐吓说啊，你的账户有问题哦，一定要配合金流验证才能够出货等等，让民众陷入慌乱。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会用层层的话术引导来多次汇款来收网。那假客服呢，会要求依照指示进行多笔的汇款来验证账户，甚至呢要求开启行动支付或是操作无卡的提款。就在这层层引导下，民众的血汗钱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会被洗劫一空哦。所以要提醒大家要记住，真正的网络交易平台或是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消费者去点击外部的连接去进行账户的认证。
1: 是，好，听完分局长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今天不管是卖什么样的物品，水果也好，衣服也好，名牌包包也好，这都是非常典型假网购的诈骗太阳。只是说呢，最近因为天气非常炎热，用了一个方式，用一个标的变成水果去做包装。那如果说你在透过这个网络平台购物消费的朋友有遇到以下这几个情境跟状况的话呢，我们就要提高警觉，这以下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总共有哪一些状况呢，分局长？
0: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网购呢通常有下面的状况就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第一个它的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像我们今天分享的案例，像是一斤40元的愈合包。第二个呢是会传送来路不明的连接，要求进行实名认证或是账户的验证。第三个呢是会要求加入 LINE 客服来私下交易，或是要求进行多笔的汇款、操作无卡提款等等，那都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一定要提高警觉。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多一份查证就能够少一份财损，如果有任何的怀疑都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来报案查证。
1: 希望大家呢在品尝新鲜的水果之余呢，也可以呢打击诈骗，打击犯罪。如果呢有遇到以上的这些情境跟状况，我们绝对不要去点选它来历不明的网址连结哦。买东西呢一定要选择有信誉、有信用的这些网站来购物消费，比较安全，较透懂。哦，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再次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的张林坚分局长在空中的提醒，感谢您，谢谢喽。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嗯，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一眨眼的功夫，这个路况排除了，非常好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原本不是说在新北市土城区和平路111号废弃仓库火警的状况吗？火势已经扑灭了，所以这个记者朋友回报说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再次谢谢土城派出所的回报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你可以放心。事故的部分呢，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西的方向，就在文化北路二段之前，有一台厢型车自撞的事故，远景正在处理中，经过时呢也要留意一下彼此安全，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哦。这个也是常被忽略掉的细节，经过事故路段呢，请秉持慢看停，小心留意安全距离哦，等待这个远景处理完毕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呢顺顺的开过去。这个地点呢是在林口区中山路往西的方向，在文化北路二段之前有一台厢型车自撞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台北市延平北路六段要往五段的方向，就是社政路到中正路口这一带呢，车子很多，在社子地区的朋友辛苦了齁。延平北路六段往南的方向，社政路到中正路口这一段是不好走的，请保持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啊，现在都整个都红通通的哦，时速不到40公里，单纯下班车多。 台64线东行线。

观音山隧道之前就开始堵车了。进入观音山隧道之后呢，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均速缓慢。至于在这个中和到板桥这方向，就是往西的方向，也是单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流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北上方向的新庄二出口前也是车多下不去，这是台65线的车流表现。那如果是台64线有一台抛锚车，是在西行线的 11.9 公里，这个是在五股二交流道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这里，天干物燥、这个车辆呢很容易爆胎或者是抛锚、这个行前检查真的很重要，平常的保养工作呢也是要做足做全，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不是正常呢？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也要检测一下哦。台北市大直在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从明水路到堤岭大道二段这之间，8月15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会占用外侧车道。今天比较特别一点点，我们今天的进度呢会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延到6点钟才会收工。这是中山交通分队刚刚回报的最新消息，原本表定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但今天的进度关系延到6点钟才会撤除。待会下班如果会经过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的朋友要注意哦，外侧车道有施工养护的现场。五羊高架北上在 51.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大块的纸箱、很大哦，不晓得里面有没有装东西，经过时呢也要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截至目前为止，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红到发亮的均速不到30公里路段，像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细指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细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目前都不好走。国道五号的话呢，目前大致上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红通通，最新路况后续消息0800000123再来告诉我们，充当我们路况的神队友行列。伤心太平洋来听咯。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3: 嗯，
0: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3: 嗯，
0: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3: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3: 哦，
0: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3: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3: 嗯，
0: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3: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喂，你好，哪位啊？
6: 哎，姑姑，
5: 哎，
6: 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5: 你是养羊哦？
6: 嗯
5: 嗯。啊，你换电话号码咯？
6: 对呀，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5: 哦。
6: 哎，不过姑姑，
5: 哎，
6: 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5: 哦哦，好。哎，剩396元。哼，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7: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

0: 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都爱听警广台北台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哦，让您平安顺时好过日。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形，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林定仪来详细的说明。定仪你好。
2: 是罗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所以都是相当的高温而炎热。那最热的地方是在新北市的曲尺，有 37.5 度。那今天台北气象站的高温是35.6 度。那明天各地大致也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不过主要是在花东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明天则会有局部的短暂类阵雨。那另外就是明天也是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都有37度甚至比37度还高的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这主要是因为第七号强烈台风米克拉它明天慢慢的会接近东部的外海。那今天下午两点，这个米克拉它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海面来前进，那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就是它会经过东部的外海，所以会带来长浪，那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海边所隐藏的长浪的危险。那另外就是明天清晨在金门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开车以及搭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路况的安全以及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拜拜。
2: 拜拜。
1: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忠孝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延平北路六段往五段的方向，介于社镇路到中正路口沿线这边也都不好走哦。不晓得社子地区今天是不是有活动在这附近，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延平北路六段到五段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06.3香山交流道前路肩掉落轮胎皮，小心经过哦，它延伸到 106.4 公里，所以呢经过南下靠近香山交流道就要留心，今天这个轮胎皮的路况蛮多的哦。台64线西行线在 11.9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路肩有抛锚车。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明安。
3: 谢谢 Lucas。
4: 资讯广场，
3: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黄明安。因应

0: 强烈台风米克拉持续发展，基隆市政府今天召开市政会议及台风准备会议，提醒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最新天气资讯，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林梦平报道。
1: 会议由市长谢国良主持，他表示，根据最新气象分析显示，强台米克拉和台风无花果相互影响几率不高，不过各局处仍要提高警觉，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提前盘点抽水设备、排水系统以及各项防灾资源。
2: 台风还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我想只要台风有靠近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灾害面中心开我们的事务会议，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适合啊。今天也谢谢我们台风气象站特别过来一趟，跟我们分享一下台风的一个情资跟我们可能要注意的一个情形。
1: 市府呼吁民众随时注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天气资讯，及早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并固定阳台及屋外易掉落物品，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政府透过兵役局专长媒合机制，与年轻世代共同推出公务专用 AI 助理 CV Cloud， 加强数位治理与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政府资讯局表示， CV Cloud 是针对公务员打造的安全智慧助理系统，可以让繁复的行政资讯简化成好理解的资讯，协助公务人员将更多心力投入政策规划与市民服务的工作。市长蒋万安表示，为优化市政服务，将会持续完善 CV Cloud 的资安与责任机制。市长蒋万安说，
4: 在台北 AI 不只是工具，它是新基础建设，由资讯局开发的 AI AgentCV Cloud 将成为台北市政府最安全、最有分寸、最负责任的智慧助理。
3: 而针对在市政人工智慧应用开发专案上有杰出贡献的义男梁俊伟，市长蒋万安也亲自颁发感谢状，并表示青年世代的观点与创新技术是推动数位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教育局将于7月到12月携手国内15所大专院校推出41场跨域体验课程，邀请国高中生探索 AI、 医护生技、设计、商管等多元领域，让学生于升学前就能思考未来职涯，为自己打开更多未来选项。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教育局推动大教育计划，透过实作课程、专题体验、大学参访以及教授引导，让学生在升学之前就能够实际接触不同学群还有专业领域，并择定从7月开始到12月与大专院校合作推出41场跨域体验课程，提供2200个名额，邀请国高中生探索 AI、 医护生技、国际语言还有运动海洋等多元领域。此外，技职教育科长江彦廷指出，115学年度开始，教育部也将提供国中生毕业后另一条适性升学新选择，落实适性发展教育。
6: 这次由新北市9所技术型高中以及4所科技大学合作，学生进入新北市技高后可以参加校内甄选，完成技高的课程，再透过参加合作科大的单独招生管道衔接大学，免采统测成绩。
5: 教育局表示，期盼透过暑假探索课程新五专升学，让学生能更明确找到自我方向。学生如果对营队课程有兴趣，可以到高中及大学共创学习媒合平台查询。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炎夏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来消暑，但在桃园市复兴区连续三天就发生两起溺水死亡案件。对此，警方沉重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优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两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两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8: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7: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两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张姓男子和朋友

0: 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两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女子行经捷运环状线中和站附近，疑似被50岁黄姓男子偷拍。警方赶抵现场，确认黄姓男子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摄影，却意外掌握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身上还藏有一托米纸、烟弹、柴刀等违禁品，全案依法解送。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二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员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秘制烟弹3颗、原油3瓶、安非他命吸食器1组及柴刀1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3: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解送归案。
2: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上溯源挖掘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黄明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4: 好，谢谢明安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7，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我们都会不定期的来叮咛大家，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在国道3号南下106.3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交流道前路肩掉落轮胎皮，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目前走走停停。原本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目前平均速率呢是在50公里上下。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三重到重庆北之间，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这边名副其实啊，因为汐止路段已经是低于20公里的平均速率了，呈现走走停停，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请大家注意一下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沿线都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话呢，目前就是在五股转街道到环北出口前间歇性车多，时速呢在50到60之间。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下去。国道2号机场支线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都是下班车潮，车流有回堵的情形，平均速率呢在30公里上下。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原先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西方向文化北路二段前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回堵，重阳大桥往三重、忠孝桥也是往三重庸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延平北路6段往5段的方向，摄政路到中正路口沿线都不好走。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以及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沿线都在排队哦。中山北路往南的方向，从南京东路一段到市民大道一段，这之间也是车多多，请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内湖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如果你现在呢刚好是在这个乐群一路附近，因为今天的施工延期到6点撤除，所以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外侧车道的施工 从原本的5点收工的时间延长一个小时，大约是到6点才会解除这边的施工管制。原本呢，中山交通分队回报，这是因为今天进度的影响，延到6点才会结束工程。

们来关心一下桃园市中壢区最近呢在进行铁路地下化的工程，联络中和路到新兴路这边的中兴地下道双向进行工程，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侧，从5月5号到现在都还是在进行当中，全天候的施工形态持续到7月22号。因此这段期间如果你行经在中壢地区要联络中和路到新兴路这两端的中兴地下道双向，请特别注意一下中央分隔道的两侧目前是工区占用到的现场，现场就是进行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国道二号西向目前在大竹交流道出口有这个抛锚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要留心一下它就刚好在大竹出口的地方。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看到路况打电话进来就可以呢，透过这个广播无远佛界的力量告诉其他用路朋友的安全，让大家可以知道路况的资讯是非常的公开透明啊。如果呢想要透过脸书的私讯Lucas 的粉专这边呢都可以来进行 LUCAS926 找到 DJ Lucas 的粉丝专页，也都可以利用文字的力量来传达路况的精髓。

0: 播上的歌曲《无你的将来》，陈势安诠释台语歌曲的开口，就是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样子一个风貌、哦。新专辑里面的这个作品呢，其中有一首是台语的诠释，所以你没有听错，的确是陈势安在唱台语歌。5:56，来台64线西行线11.9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的路肩泡泡车已经离开喽。目前在东行线的台64线观音山隧道之前就已经是车多的情形，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车多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后方回堵到福州匝道这边。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就是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车流量大，均速在40公里上下。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那如果是往这个三重地区的忠孝桥跟重阳大桥，目前都很不好走。富北地下道、麦穗一桥、麦穗二桥都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沿线也是车多回堵，目前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附近。延平北路6段往5段的方向，社政路到中正路口沿线也不好走，请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这个路况呢会一路报到9月3号，就代表说施工养护的作业呢会持续做到9月3号开学之后。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2段从55号到131号双向道路进行捷运施工，车道有缩减，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两边呢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经过的朋友呢留意一下这边的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如果车多回堵严重的话呢，我们就要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替代路线。木栅路3段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捷运施工呢，地点就位在树林这边。树林的捷运工程呢，最近影响到层面就是新庄跟桃园往来的车辆会影响到，就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1段内线车道有捷运的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4选1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就比较单纯，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之后呢，都可以抵达万寿路1段。最后呢，要注意的是台61线北上35.9公里草踏交流道前外线车道3台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刚刚接获的最新事故点。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之后再回到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待会见。
1: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6公里过了大雅，在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35.9 公里槽踏前，在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箱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呀？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箱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4: 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3: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4: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3: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4: 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3: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4: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3: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4: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3: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工处去。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康康，平常开车我都听这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你现在绝对不是一个人上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一路两个人。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琳的《一个人》。6:11，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来了解目前下班尖峰。

0: 当时的路况重点哦。好，先讲这个排除的好消息。原先在台64线西行线 11.9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的状况已经排除，他们已经离开咯。截至目前为止，这个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啊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目前均速低于20公里的紫色路段就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交流道、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三南下的安坑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常态性的车流回堵，目前均速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的，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满江红。这边指到的呢都是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就是在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下班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沿线车流都是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只有在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都是稳定，请继续的保持下去。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西行线中和到板桥也是不好行进，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后方尾端呢大约是在板桥二交流道这边，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也是车多，台61线北上 35.9 公里草踏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台车子的这个碰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的，记得0800-000-123。那顺道呢来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我们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线上要连线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交通分队，我们请到的是许崇文中队长加入行列。中队长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大家好，主持人您好，然后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0: 好，今天中队长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最近哦这个行车以及用路上的安全提醒，特别是最近事故比例蛮高的，所以针对呢辖区的一些状况以及案例来做一个宣导咯。
3: 对，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我记得我上一次在上警广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到说我们辖区被民众检举，就是民众检举那种大宗的那个项目是未打方向灯。
0: 嗯，
3: 那这一次呢也是要来就是讲一下我们辖区如果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比较占最多的就是未注意车前状况。
0: 哦，
3: 那今天就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就是主要就是提醒未注意车前状况，然后还有三个防御驾驶的小观念。
0: 嗯哼，好
3: 的，
0: 那我们就逐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未注意车前状况的这个情形啊。想必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看到说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多半都是因为分心驾驶，或者是呢真的没有去聚精会神看清前方的这个车前状况。那这部分的话呢，我们今天中队长要从哪一个角度来切入呢？
3: 其实车前状况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概念的，那我们这边的话最主要就是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第一个车速的部分请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然后就除了就是有一些测速 的路段有可能会伤害到各就是各位驾驶朋友的荷包，另外一个就是要讲到比较就是很就是应该是说就是驾驶朋友们都没有保持您的安全距离就对了。
0: 嗯哼，
3: 那应该是这么说，有些朋友有些驾驶的用路人呢，就是想说如果是有就是你们开车的时候都会贴得紧紧的，因为怕别人来插队， 那这边的话其实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0: 就保持安全距离呢，就其实它是一个保命符。
1: 嗯，
0: 就是万一如果比如说你前面啊突然发生就是有一些状况，或者是突然有一些掉落物的时候，那你们才会有足够的时间还有空间，然后去踩就是踩下刹车。
1: 嗯，
0: 那应该是说保持安全距离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保命符，还有留给家人的一个退路。对，就是所以是希望说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速度不要过快，然后就是随时就是要注意一下安全距离这样子。
1: 嗯，这个要有足够的车距才有临机应变急踩刹车的一个距离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嗯，
0: 对，这是我们辖区就是近半年来就是占车祸的噪音的主要的一个就是一个主要噪音就对了。
1: 嗯哼，
0: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三个的防御驾驶的观念，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请大家注意，就是绿灯不等于安全。就是大家有时候，如果你经过路口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你自己本身就是绿灯，你要起步的时候，还是随时要注意说，你就是还要左右摆头一下，啊，注意看看有没有人会闯红灯过来，然后这样子就是可以，应该是说。大家的安全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
0: 绿，所以绿灯起步，然后记得要左右摆头这样子。那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下车的时候，请反手开门，就是要用最远端的那一只手去开门，因为你做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你会自然的，你会比你自己的身体自然的转向后面，
1: 嗯，
0: 那你就会看到你就会一眼看到说。到底这个时候有没有机车冲过来，所以就是请大家就是先用最远的那一只手然后开门，然后开一条小缝，然后确定没有车，然后你再安全的下车。
1: 嗯哼，两段式的开车门法哦，这个都很符合安全人体工学的策略啊。
0: 对，就是对，要记得就是不管你是在驾驶座或者是你是副驾驶座，就记得要用最远离车门的那一只手去开车，去开车门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是在这个副座驾驶的话呢，我们就是用左手开车门，驾驶呢就是用右手，这样子，以此类推。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刚刚像主持人 Lucas 也有讲到的，就是要就是你们那个广播有讲到那个点亮大灯，就是不要当马路的隐形人，记得要点亮大灯。然后再来就是长辈，如果你们有晚上散步的时候呢，就记得就是不要出门，不要穿的就是黑漆漆的，就挑一件比较亮色啊鲜艳的衣服，
1: 嗯，
0: 然后就是让别人可以主动看见你，然后安全就比较多一倍。所以这些就是除了我刚刚应该是说刚刚讲的那个我们的肇事的主要因素，然后在这三个的防御驾驶的小观念，用路小观念，就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嗯哼，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呢，帮大家复习我们常常知道的道理哦，只是说呢，大家知道就要做到哦。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陪伴大家度过现在下班时光的，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交通分队许琼文中队长。最后，中队长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0: 哦，这样子，那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好，还有一个，对对对，现在比较手机的部分哦，已经比较不常常看到，就是这个使用手机的部分比较多，因为前一阵子我们都有强力的执法。那只是说，现在就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驾驶朋友在低头，就是有时候他们会低头，然后看一下简讯。可是通常这个就已经是造成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了。所以就是说，如果不是很急的简讯，或者是您真的是需要去回复这个电话的话，就是麻烦你们就是一定要记得要靠右边，然后再接起电话，这样子就是车辆要保持静止的状态，才能够就是在使用手机啊，以保安全这样子。
1: 嗯，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非常感谢中队长播控呢，来跟大家好，分享这些 people 安全上的一个提醒，感谢您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拜
0: 拜，拜
1: 拜。好，所以呢，听到就要做到，请把这些资讯

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跟家中的长辈，然后有些时候呢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常常被忽略掉的一些习以为常的安全上的道理。6:21，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依旧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重阳大桥往三重、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沿线都在排队，后方回堵到大直桥路段，以及原本呢在我们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呈现拥塞，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的均速了，记得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0000-123，欢迎大家都咖喱用。送上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李碧华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由马兆骏作曲的《心语》。

前方啊，自小客车秀逗了吼，停在南下的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的入口。待会听完往日情之后呢，我们就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时隔三年，国内再现本土霍乱病例，70岁妇人腹泻昏睡送医，感染源仍不明。中小微企业转型条例拼8月底出炉，未来8年投入1000亿预算协助转型振兴。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的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妇人出现了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而这名妇人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了感染，还有待厘清。有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了连续16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的金额还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由淑燕的报道。
4: 5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1到5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在8月底之前研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让企业界和劳工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6: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7: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 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6: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云端运算大厂甲骨文持续进行业务重组，加上全公司扩大导入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2026会计年度的总员工数锐减了 13%， 相当精简了21000名人力。外界对于 AI 冲击导致失业的担忧迅速增加，根据追踪产业裁员状况网站的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96家的科技公司裁减了将近12万名员工。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了此法和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

0: 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还有最高负责人涉及职场霸凌行为的时候，将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以及调查。朱瑞森的报道。
1: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2: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1: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发生的火烧车意外，警消获报迅速抢救，并且实施交通管制，起火的小客车驾驶逃生不及，不幸身亡。许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农分驻所23号下午1:50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农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4: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3: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5: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建设单位进一步确认。
3: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炎炎夏日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3天内发生了2起溺水死亡的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维护自身安全。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优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2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2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7: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6: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2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庄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2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来自43个国家、200多位警政首长和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的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和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8: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

0: 最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1: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监视、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0: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2: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0: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小队长长期投入刑案侦办，最近几年还运用了数位监视以及人脸辨识分析的办案技巧，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接下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五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宫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5: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它找出来。
4: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5: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4: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二十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6.3公里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前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 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

0: 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5: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它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6:48，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好，过了新闻时段之后呢，有三个路况已经排除搞定喽，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侧抛锚车，五羊高架北上 51.4 过机场系统的外侧两线之间掉落的大纸箱，还有台61线北上 35.9 公里草踏交流道前外侧三辆车的事故，通通都搞定了。非常感谢各个单位的努力之下帮忙协助这个路况排除。如果说呢，您刚好有发现新的路况重点呢，记得告诉我们齁，这个通报热线一样是 0800-000-123。台北市目前车多路段呢，依旧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先前在国三南下 106.3 到 106.4 公里之间，香山交流道前路肩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清洁当当啊，排除咯。

被抓团水白蛇传说红百会国虾6:54，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四段往西的方向，目前车多集中在光复北路到敦化北路口这一段哦。如果说呢，您刚好是靠近小巨蛋周边，请大家呢礼让一下哦。现场是车多多哦，南京东路四段往西方向。光复北路到敦化北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拥塞，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其余的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麦帅一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还是不理想。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目前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走走停停，红色紫色平分秋色，代表说现场的平均速率刚好介于10-30公里之间。继续往前走，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也是车多。北上方向的话呢，就该注意啊，就是汐止路段了，9-7公里之间均速缓慢，大概只有在30公里的平均速率，只有在30哦。那么原先在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现在车行速度呢已经提升到40-50公里的范围，亮起了橘色灯号。汐五高架目前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都还是下班车潮。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不好走。土城到树林现在也提升到40-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恢复顺畅咯。现在车多的起点呢是从大竹开始，一路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话说哦，今天接棒到现在，其实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入口都是正常的均速，所以今天跟昨天真的是截然不同，再次验证了一件事情，路况是瞬息万变，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顺顺看看一下0800-000-123。那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是安全的不二法门。

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

0: 2:58，来先讲一个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3号北上109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先前中外侧掉落的轮胎皮跟保险杆通通都排除干净喽。台61线北上82公里，目前在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距离。交给阿关喽，
1: 卢港草，大家晚安。
0: 哦，今天国道5号，五那就顺呢啊，
1: 很棒。
0: 哎，虽然说呢，暑假就快要到了哦，
1: 哇，
0: 暑假的模式呢，这个国五北上啊，可能在我这个时间点都是有颜色的哦。
1: 嗯，所以大家要善用1968 APP，
0: 没错，还有善用景广的频道，
1: 没错，
0: 带你搞好你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一样礼拜三小周末，继续的来锁定4点如此美好的空中秀，明天见咯，拜拜 ,see you!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前的内线有两台车加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19甲线南下 2.5 公里新营路段的斑马线路面凹陷，台6以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机车逆向行驶。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的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潭子往松竹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上月荷包大师姐，今天请税务大神教大家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1: 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
2: 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0: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2: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1: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0: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2: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1: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0: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2: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0: 有期限吗？
2: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1: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在太平洋上总共有2个台风今年第7号的台风叫做米克拉，目前已经是一个强烈台风等级了。那接着呢，第8号台风是轻度的无花果。看起来这2个台风呢，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尤其这个米克拉它即将要大幅度的转弯往日本的方向前进去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如果说也要到日本这个日韩去的朋友，就要稍微关注一下这个米克拉台风的最新动态了。那明天呢，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

上午之间，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6到37度。对，你没听错，高温预报有37度，所以记得一定要防晒，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啊。

接着来关心路况了。台北市的雨农路往南方向跟中永街的交叉路口有机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雨农路往南跟中永街交叉路口机车小客车发生车祸。另外，大安分局来回报，仁爱路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东北角的号志灯故障现在正在抢修，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小心通过。敦化南路往南，市民大道到仁爱路之间，南京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敦化北路之间都是车多的路段。台61线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的侧车道上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甚至还有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刚刚呢，北分局就来回报这样的一个路况，也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那就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个路车祸是有人这个是有人员受伤的。国道五号本来在北上的 43.5 到43公里之间，过了罗东交流道，路肩的工程已经结束撤除了。关心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看起来蛮辛苦的，均速大概维持30-40公里左右。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刚刚点到名的这几个路段，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60公里左右。这个车速当然不至于真的太缓慢啦，但还是车多啊。所以开车的朋友，不管车多车少都一样，都请要专心开车，随时要注意车前状况。

从昨天开始哦，一直到7月2号，只要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台64线的五股二交流道的联络道哦，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提醒朋友记得要改道走平面的入口匝道来通行，持续到7月2号，只要是逢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64线的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提醒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行驶。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洪安央这首歌曲是旺福、舒米恩跟阿豹阿仁仁合唱的歌曲。
1: 大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台北市的雨农路往南方向跟中永街交叉路口有一起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提醒仁爱路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东北角的号志灯故障了，现在正在抢修，现场有远景疏导指挥，请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堵车堵得蛮辛苦的哦，平均车速维持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流也稍微多一些，车速稍微缓慢。国二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交流道到木栅休息站，南下土城到树林，国三

0: 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左右。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夏天到了，都会提醒朋友记得要防晒呀，要多多补充水分等等之类哦。那当然呢，我们还要准备的哦，就是太阳眼镜这个配件哦。那你不要觉得说啊，太阳眼镜哦啊就看喜欢哦啊就自己。看戴起来适合自己的脸型就买来戴，不是这么单纯而已。好不好看当然就是也很重要，但实际上它的一些功能啊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医生会建议说你要挑有抗 UV， UV 就是太阳光的紫外线啊，它是波长短于400纳米的不可见光，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戴太阳眼镜，而且这个太阳眼镜是必须能够100%抗 UV 的。但市面上有一些真的是太便宜的太阳眼镜，恐怕是没有这样的功能哦。那有一些产品呢，则是因为它那个镜片这个切削不太恰当，造成镜片出现磨损，那视线模糊不清，其实视力就容易疲倦哦。所以呢，这个太阳眼镜的抗 UV 标示到底应该怎么看呢？很多太阳眼镜上面都会贴抗 UV UV400这个标签，这就是说它的镜片可以阻隔400纳米波长的光线，但不等于你在选购的时候就直接就买这个粘贴有 UV400标签的产品就好哦。根据台湾标准检验局的标准呢，太阳眼镜的滤镜可以分成0到4，总共5类。那这个滤镜分类不太一样，光的这个穿透率这个照光光的穿透率跟紫外线遮蔽率就会不太一样哦。好，比如说分类零这个滤镜光照是透这个穿透率是最高的哦，80%到100%，但紫外线的遮蔽率却相对最低。那分类四的滤镜光照或这个穿透率最低3%到8%，但它的紫外线遮蔽率最高。那这个怎么办呢？好，来告诉大家怎么办。一般的户外活动，你要选紫外线遮蔽率要有75%以上的镜片才足够哦。那比如说你去爬山啊，甚至有些朋友会去滑雪了哦。那爬山建议用全罩式的太阳眼镜。那这个滑雪也是嘛，那滤镜分类四的太阳眼镜，它可以阻隔最多的紫外线，但它透光率不太好，所以要注意使用的场合，避免这个来使用在开车这个时候，因为它穿透率太差，你的视线会不好嘛。这个就好像应该怎么样去比喻呢？比如说啦，有一些汽车的隔热纸它如果说这透光率不好的话，可能也是不是那么适合哦，所以这个都很重要啦。好，那太阳眼镜的好坏真的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有些人会买镜片面积大一点的太阳眼镜，他觉得这样可以阻隔比较大范围的紫外线光射的照射，但是呢佩戴起来不舒服你就不喜欢戴啊，不喜欢戴啊，不是就跟没有一样吗，所以就还是要选择适合的啦，适合自己的脸型当然也很重要，戴起来好看还是很重要嘛，但它的功能也是很重要了。好，那太阳眼镜的保养，就跟一般的眼镜是一样的，必要的时候就是要用眼镜盒收藏起来，不要去挤压变形，擦拭镜片的时候要使用专业的视镜布，不要随便拿什么太阳眼镜啊，或是随便一块布，就拿来乱擦，才不会出现刮痕。那如果沾到油污，就可以使用中性清洁剂跟清水来清洗。那也记得，太阳眼镜不要长时间放在高温的空间，很有可能造成镜框变形脱落，然后镜片的镀膜滤光功能也会因此降低，失去对眼睛的保护。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镜片的颜色，很多朋友，在选那个太阳眼镜镜片颜色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犹豫，到底我该选什么颜色呢？比如说像医生会建议最好的就是灰黑色，透过镜片的自然光线光线最自然。然后茶色、琥珀色可以增加对比，细微的地方也都看得很清楚。黄色呢则是比较适合晚上开车啦，可以挡掉一些刺眼的亮光。蓝色的话呢，这个不太适合了，会吸引有害的蓝光通过我们的眼睛。还有，有一些

什么红色啊，玫瑰色啊，这个都是属于比较流行的装饰，是不能保护我们眼睛的哦。所以也就是说，医生会告诉我们选灰黑色、茶色、琥珀色，可能都是比较适合的。所以选购太阳眼镜这四个步骤，再来复习一下。第一个，确认镜片是不是有阻隔紫外线的效果。第二呢，确认镜片是不是有偏光，然后防止这个反光的效果。第三，颜色不是最主要的挑选条件，依照每一个人的喜好为主，但要避免戴什么蓝色啊、红色、玫瑰色等等，都没有办法保护眼睛。第四呢，舒适度也很重要，要看看这个镜框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脸型，戴起来是不是舒服。好，你有没有这个平常在戴的太阳眼镜哦，赶快看一下哦，是不是有符合哦刚刚阿关所说的这些医生的建议标准啊？台六十一线刚刚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上，不是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还有人员受伤吗？还好，现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

庆祝是杨丞琳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南向20.4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那次两部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了事故，而且很快就造成后方车流堵了1公里左右，走走停停哦。麻烦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请小心，国道一号高架南向20.4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的那次两部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出现回堵车流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长吴明贤经传欧卡送医抢救。前两天才跟大家吃饭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盼各界为这位医界侠医集气。尤柔淳报道。
1: 国内胃肠肝胆科权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23号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滞，台大医院低调证实，起初送北医治疗，后来转送台大专业科目抢救，但详细的病情涉及病人的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因为端午节时才跟吴院长一起吃饭，当时没有异样，也直言吴院长是个开朗有话直说真性情的人。在他担任台大住院医师时，吴院长是台大的内科部总医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盼外界帮吴院长集气。
2: 大家为他集气啊，为他集气。那还在加护病房当中，现在还没有脱离那个危险期，希望大家给他加油。他是侠医啊，大家都说他是侠医，有侠客心肠的这个良医啊。
1: 吴明贤出身贫寒，苦读上台大，在医界是有名的侠医，热爱武侠小说，近年频频为医疗人力健保制度发声，更深耕马祖，让马祖居民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带菌率大幅下降，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享誉国际。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

0: 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的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依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机会。林雨晨报道。
1: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八成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堰塞湖，估计10到20天内有溢流风险。交通部今天表示，万里溪桥距离新堰塞湖大概30公里，过往水位距离桥下1.5公尺就会封桥。相关单位正研议更严格封闭警戒值，并成立群组，交通部后续将配合。中国日前宣布跟五组台湾农业团体签约，陆委会要求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回应，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请相关团体说明，如果是跟政治性质单位签约就违反规定。李怡成报道。
3: 中国日前举办海峡论坛，宣布中国将采购台湾农产品，台湾有五组农业团体参与并签约，陆委会请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规定，台湾人到中国未经同意下，不能与政治有关机关团体或政治性质单位签署 MOU。 目前农业部尚未获得相关团体说明。
4: 我们乐见任何的正常的一个贸易行为去做相关的签署，如果是企业对企业，那大概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由我们的相关的团体跟中国相关的政治有关的机关去做签署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相关的后续我们所顾虑的这些风险的一个问题。
3: 陈俊济重申，期盼所有农产贸易市场机制稳定、可持续且可被预测，不希望带有任何其他目的，否则对农业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不利。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是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

0: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一高架南向20.4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车祸还在处理哦，不过后方大概已经堵了有1公里左右，有一点走走停停就是了。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车祸看起来已经有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在协助处理。台北市仁爱路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东北角的号志灯，他说会有点那个瞬间断电吧，不到1秒钟这样的情况哦，但还好不是太影响到车辆通行啦。但是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啦哦，这是大安分局跟大安分队都来回报的路况，就麻烦朋友特别留意。台北市雨农路往南方向跟中永街交叉路口刚刚有一起机车自小客车的车祸，不晓得事故排除了没有，后续消息都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北部地区高速公路除了刚刚提到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因为发生车祸造成堵车之外，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呢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持续到7月2号哦，只要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哦，都会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台64线5股2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1号北上5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哦，所以麻烦朋友请记得改从平面入口匝道来上高速公路，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辉煌旅行社哦，这是萧煌奇跟李炳辉哦合唱的歌曲。台北市稍早在雨农路往南方向跟中永街交叉路口，这一起小客车机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哦，说是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呢哦，请小心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慢。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分别都是车多的路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那一侧，有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发生车祸，看起来还在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一号的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侧说进行移动性的排面施工。国一的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侧说是有移动性排面施工在进行。台61线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侧说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稍早在这个差不多的路段好像也曾经发生过车祸哦。好，请大家呢就是小心开车啦，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最好哦。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哎呀，真快是蔡佳玲加陈怡婷合唱的歌曲。看起来国一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车祸还没有完全排除哦。但车型速度看起来是比刚刚快一些了啦，感觉是不是有一些车有一些事故车已经离开现场了，但还没有完全排除就是，所以请经过的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 70.6 到 72.6 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的内侧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了。另外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侧则是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北市仁爱路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东北角的号志灯哦，其实稍稍有一点点小状况，但不会影响到车辆通行。他说大分队是说那个号志会有瞬断哦，就是不到一秒钟这样的现象了哈，但还好不影响车辆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过就好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都还是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之间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的瓶颈点则是辛亥路到水块。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均速大概就是40到60公里左右了。好，除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稍微车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附近因为有车祸的关系导致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这个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失落沙洲是徐佳莹的歌声。国一高架南向20.4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这一起车祸排除了，后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国道1号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阳明。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三南下的156.2到157公里。

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是封闭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 26.3 公里中和2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

0: 喽。
1: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0: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1: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0: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1: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0: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欸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1: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欸，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欸。
0: 投标？那是什么呀？
1: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0: 欸，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1: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欸，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嗯，
0: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1: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0: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1: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康秋吧，这是王中平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仁爱路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东北角的号志灯已经完全都修好了，请驾驶朋友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好。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侧，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国道1号南下30.7公里，说是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掉了铁条。南下31.5公里，路肩则是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所以呢，麻烦朋友都要小心。国一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掉了铁条。往前南下31.5公里的路肩，则是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这个是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了哦。事故其实已经排除了哦，不过回堵车流一时半刻好像还没办法疏解消化，也请后方的驾驶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行驶。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的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要往国道1号北上五股入口匝道，则是为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到时候配合改道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0: 爱告英文，这是吴美玲的关心。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台二极限南下的1到3公里，过了基隆路到中和路之间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吊铁条，再往前南下31.5公里的路间，则是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陈玉祥陈股长，股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呢，股长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机车防御的驾驶观念哦。其实每一个用路朋友都应该要有防御驾驶的概念，其实连行人他也是要有这个保护自己这样的概念，对不对？那机车呢？
4: 机车的话，因为其实我先说明一下，因为其实统计到我们全国，我们机车数量已经超过1400万辆，等于是平均每2个人就会拥有一辆机车。那所以台湾也被称为是机车王国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因为其实机车又具备机动性高啊，然后购置成本低。其实目前大概市面上大概一台机车约莫大概6-7万左右，其实就买得起来。相对于汽车来讲，其实是购置成本是相较于较低的。而且其实机车其实停车也蛮方便的，然后所以它会成为国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那其实不管是我们不管是通勤啊，或者是大学生啊上下学，或者是日常生活，其实都与机车密不可分。但是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啊，机车其实有先天上的限制，因为它相较于汽车，因为其实机车大多是只有2轮的，所以其实稳定性也比较差，而且其实车体外部也缺乏了保护的结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漏包铁。所以其实一旦交通事故发生啊，其实骑士甚至到坐后座的乘客，其实往往是直接承受撞击的力道，通常也会承受较严重的伤害。而且其实道路的我们台湾道路环境其实车流密集啊，除此之外，除非因为是第一次可能发生撞击，可能还不会怎么样，可是如果你造成后方车流来撞击而碾压过去，造成第二次事故的话，其实它的伤害性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其实又从交通事故的统计来看，其实机车族群长期是位于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较多的用路族群啊。所以其实机车安全不止我们新北市，它也是全国其实最主要的安全防治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
0: 所以呢，为什么会特别着重在机车族群的一些这个安全，其实就是

0: 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它的特性，这个交通工具的特性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碰撞，人可能就倒地就有可能会受伤，这皮肉痛嘛。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可能就是每一位骑机车的朋友都要具备有的能力，对不对？
1: 对对，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我们目前我们在机车考照前，我们可能都会先去机车，不管是机车练习场或是可能在家里附近，可能爸妈带着我们练习，但其实我们所练习的环境其实都不像我们真实的路况那样，可能环境比较复杂，可能突然间可能左边啊前面或者是有车子左右转啊，或者是有车子从突然间从旁边冲过来，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目前所考照的环境跟现实发生的其实是差距是蛮大的，而且其实国外有研究说，其实超过有90%的交通事故都与驾驶人的认知或判断有关系，所以其实并不是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所以其实许多事故并非不会是不会骑车，而且是发生在面对路口车流或突发状况的时候未能及早察觉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导致的，所以其实交通部这边也有推广一个叫做机车防御驾驶手册，也是特别强调防御驾驶的重要性，也是培养我们驾驶人来预判风险能力，然后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来预留反应的时间。那接下来我想要挑几个我从机车防御驾驶手册里面来挑选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骑乘观念来做分享。那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根据事故分析啊，其实路口一直都是我们交通事故最容易发生的地点之一，尤其是在没有三色红绿灯在闪光后啊，甚至到无号之花路口，其实更需要提高警觉的，因为许多驾驶人都会认为说只要自己是主干道车就有优先路权，可以放心通过路口，但其实我们从防御驾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事故发生后来依照道安规则来判断谁对谁错，而是想办法让这件事故根本不要发生，所以因此我们在接近无号之花路口的时候，我们心中其实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可能会有其他用路人没有看到我，也有可能其他用路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是个路口，所以千万不要预设每个人都会依照到正确的规则或正确的驾驶观念来行驶，而是要预做最坏的打算，例如我们骑车接近路口的时候，其实可以先松开油门，然后减速摆头观察所有来车的状况，并注意是否有车辆突然从旁边的巷道窜出，然后但如果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是闪黄灯的话，虽然我们代表是我们是行驶在主要路权上面，但也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可以直接加速通过路口，而是要提醒自己要放慢速度，那假设如果我们是看到闪光红灯的话，那代表我们是位于支线道上，更应该确实停车确认左右有无来车通过之后我们才能通过。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也是很常遇到的啦，就是像是我们可能是直线行驶，可是前方的车辆可能突然间右转，或是对向的车辆突然间左转，其实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可能我们后方的机车可能来不及反应就发生碰撞，因为这边要特别注意到的是，其实我们不能只看前方或对面的驾驶来打方向灯来判断，因为其实现实的道路上其实有很多驾驶人可能会忘记打方向灯啊，或者是其实已经要准备转弯了才打方向灯，所以这时候的防御驾驶想要的观念应该是我们要观察前方车辆的驾驶行为，假设我们前方车辆有开始减速啊，或者是逐渐靠近路侧啊，行驶路线出现偏移的这些情况发生，其实都代表他可能是要准备左右转弯，所以其实即使对方没有打方向灯，我们也要提高警觉，那来预留反应的时间跟刹车的距离。那其实不少机车主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其实我们在绿灯直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对向车会突然间强快左转，所以我们在路口可能就发生碰撞了。但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我们就应该，就是如果我们有看到对向的车辆如果有停等在路口的状况发生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自己是绿灯或是拥有路权就完全不减速通过路口。所以防御驾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不要只看到对方有没有打方向灯，而是要试着想一下对方的下一步可能要做什么。
0: 等于要预判别人可能的动向。
1: 对，是的，
0: 这个其实就需要一些经验累积啦，还有一些很观察，仔细的去观察。
1: 对，所以才会带到我们为什么我们新北市在七八月都会定为就是机车安全月，就是我们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告诉年轻朋友我们骑机车很危险，而是要透过我们这段期间不断的加强交通安全教育跟宣导，来深化正确的观念，来协助刚考取驾照的年轻族群可以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
0: 所以我们马上这个暑假

0: 那就要到了哈，接下来我们就会有这个机车安全月的活动了，对不对？
1: 对对，嗯。那因为我刚是从机车防卫驾驶手册里面有挑几个，我觉得就是今天可以来说明的。但除此之外，其实那本手册里面其实还有像是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啊、变换车道啊、弯道路段的风险跟夜间要如何骑乘的注意事项，都是我们机车主每天都会遇到的情境啊。但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就先挑几个比较常见的案例和大家分享。那如果听众朋友有空的话，也可以自行上网搜寻，就是只要打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其实就会跑出来。那其实里面有透过许多实际的案例跟图解的方式来教导大家如何来预测风险，来避开危险，就是相当值得每位机车主来参考的。那我最后也想要就是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七八月目前我们要预计办理的状况是如何。那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有挑选了三个主题，也就是勿超速，然后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跟路口停让的主题。来，不管是我们会运用影片啊，或者是可能停车场会看到我们贴海报啊、影片的方式来做宣导，也是希望我们年轻族群及所有机车骑士都可以提升风险辨识的能力。那这里我们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今年机车安全月，我们有特别跟知名的创作者蔡阿嘎来合作拍摄机车安全月宣导的影片。那因为其实蔡阿嘎过去也曾参与许多机车安全相关，就是交通安全相关的影片拍摄，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比较风趣的方式啊，来传递交通安全的观念啊。那这支影片预计会在七月中大概会上架蔡阿嘎的频道。那除了分享实用的机车安全知识之外，我们也会有搭配有奖征答的活动，就是民众可以上看影片之后来下方填表单来回答正确的问题，这样也可以一方面除了看影片之外，也可以检视自己有没有把正确的观念给吸收进去。那只要有回答影片中交通安全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准备的小礼物。所以这边也要请大家来追踪我们新北市 FB， 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新北交通组，或者是我们 YouTube新北市交通局，我们其实都会不定期的都会分享交通相关的资讯。其实不止机车安全月，我们每个月也都会 po 像是行人啊、高龄者、汽车，其实有关于交通安全的知识，我们都会在我们的 FB 上面都会来告诉大家。那也请大家把这些交通安全观念分享给家人朋友，就是不论上班或上学或出游返家，其实都要有防御驾驶的精神。
0: 对，没错，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哦。你不要只是哦考上驾照，然后就油门加了就骑哦。其实你要有具备很多很多、哦、防御驾驶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去预判别人哦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守规矩的情况嘛。因为不只是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就好，万一别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正确做出判断，避免掉伤害？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哦都要尽量去学习啦。因为有很多情境可能没碰到不知道，但这个防御驾驶手册里面它有列出一些情境题，告诉大家万一碰到这个状况你该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在就是心里头稍微去想象一下，万一我碰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办这件事情。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陈玉祥陈股长跟我们做这些提醒，谢谢股长。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只要上网去搜寻哦，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哈、哦，您就可以呢哦看到这本手册里头所有的内容了。台湾极限的那一下，1到3公里之间，过了基隆港到中和路和外侧车道，说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那一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吊铁条，往南南下31.5公里，路肩上则说有自小客车停放，不晓得这些状况是不是都已经排除。后续消息都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That's great. I'll be in touch.
1: 这是芝加哥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哦，今非昔比。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3.27%，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会再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啊。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南部一名30多岁的女子出现疑似感冒症状，颈部淋巴结肿大，就医切片发现竟然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生食，落实饮食手部的卫生。由若纯报道。
4: 这名女子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因为疑似感冒，颈部淋巴结肿大，意外揪出竟然是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5: 五月底回诊的时候，因为血液的检验结果是弓形虫的抗体阳性，因此通报并裁剪送验。经本署研判，为是一个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的病例。那目前的话，症状都已经改善了。那个案家中是没有饲养宠物，那虽然家里附近有一些野猫的出没，但是它没有靠近过或是触摸过。个案多为外食，偶尔会食用生菜沙拉或是生鱼片。
4: 究竟是不是因为吃生食感染，卫生单位还在调查中。疾管署提醒，弓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原虫，宿主为猫科动物，可以经由遭污染的猫砂、食物、水感染。多数人症状轻微，但孕妇和免疫低下的人为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导致流产、胎儿先天异常。呼吁民众食物务必煮熟后再食用，处理食物时生熟时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戴手套、清猫砂，落实手部卫生，以免遭到感染。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瑞芳区公所今天表示，由于近来接连发生登山民众被虎头蜂蛰伤的事件，为了搜寻蜂巢进行防治，将暂行封闭三貂岭、柴寮还有小粗坑3条登山步道，维护民众的安全。后续滚动检讨步道管制措施以及重新开放的时机。农业部台中农改场成功筛选出5株具有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以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的逆境之下生长表现，达到2到5成。李怡晨的报道。
6: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3株已成功商品化，1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7: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6: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40%，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8: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9: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8: 啊，电子账单？
9: 嗯，
8: 要怎么申请呢？
9: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8: 哎，真的吗？
9: 嗯，
8: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9: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8: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9: 嗯，
10: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不能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12: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13: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转接道前哦，30.7公里内侧掉的铁条，南下31.5公里路间小客车停放，这两个状况通通都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回报。当然，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是顺畅好走，请大家小心通行就 OK 哦。那要注意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了。台二几线的南下1到3公里，过了基隆港到中和路外侧车道在施工。台61线不晓得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排除了没有？已经处理有一段时间了。有路况以后需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今天选了几首张艾嘉的经典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先听歌。

收录在张艾嘉1980年《也许》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就叫做《也许》。其实张艾嘉16岁以后就成为电台 DJ， 然后进入演艺圈，17岁以后就成为歌手，甚至还是主持人了。那他从1973年，也就是20岁左右就开始发行专辑，刚听到的是1980年的作品了。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刚刚北分局来回报说还在处理中。继续来欣赏哦，这也是张艾嘉很经典的歌曲，大家应该都能够哼唱几句哦。1981年发行的《童年》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童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

忙与忙是张艾嘉1985年的作品哦，这一张专辑里头还有另外一首歌也蛮好听的，等一下我们继续来欣赏哦。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跟机车车祸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台二极限南下的1-3公里之间过了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爱情有什么道理，这首歌也很经典哦。台六十一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最后的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1986年哦，张艾嘉导演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叫做《最爱》。这一部电影呢，张艾嘉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的双提名哦，最后她是把影后这个大奖给抱回家了，同时还获得了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哦。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最爱》。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北上138到 135.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施工。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有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

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

0: 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1: 近期依托迷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八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十四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迷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3: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你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在施工。另外国三的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台二极限南下的一到三公里之间，过了基隆港到中和路，外侧车道也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其他路段的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哦，就是请驾驶朋友小心开车就 OK。 那今天晚上的等一下哦，这个工程开始施作了，台64线的西向 26.3 公里中和二之前的外侧已经开始在施工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的路间进行移动性的工程。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4线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123，感谢您。

9: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有一些夜间施工哦，开始进行了。国道3号的北上69.5到67.9

0: 嗨，婆龙，继续挂喜郭贵宾的挂虾。国道三号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国三的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在进行夜间施工。台64线西向 23.6 公里，中和二之前的外侧车道也开始有工程进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开车的时候，不管路况如何，都请遵守行车秩序，不要闯红灯，也别超速驾驶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客厅的灯火正等着你回家哦。

有气象专家在社群平台就发文分享说，2026年台风委员会决议更换这个新的台风名称，总共呢有原来八个台风的名字被剔除了，那另外呢有九个台风就改名字，其中呢有一些蛮新奇的名字，包括像青蛙、点心、船尾等等等好，那其实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这个版本也悄悄的更换完成了有一些名字真的还是蛮新奇的啦比如说啦像原来叫康瑞的这个台风现在改名叫高基，本来叫桔梗的改名叫青蛙，万一台风则改名叫点心这个是香港提供的啦天兔台风改名叫做西比，摩羯台风改名叫做船尾船尾就是船的尾巴的意思到底这名字也是蛮有趣的好，那根据台风命名制度名称是由世界气象组织辖下的台风委员会来统一管理此外呢依照惯例台风委员会呢会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跟经济损失的台风就把它除名其实对这个名字不太吉利所以干脆把它剔除掉被除名的八个台风包括了韦伯竹节草、米塔、华沙加、还有博罗伊、麦德姆、海鸥还有凤凰那当然有一些新的台风名字真的是蛮可爱的啦大家以后就可以更加期待我们这个到底下一个台风会叫做什么名字呢

韩文歌曲是宝儿的歌声，像傻瓜一样吧。今天晚上看起来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哦，就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目前国道三号就有两个路段分别都已经在进行夜间施工，分别是在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之间的龙潭路段占用外侧两线，国道三号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哦。另外还在施工的是台64线西向 26.3 公里中和二之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过了基隆港到中和路之间，也是占用外侧车道施工。其实没什么路况哦，更是要提醒自己小心啦。为什么哦？就是会觉得说啊，没车哦，就随便一点哦，这个千万不能随便哦。开车、骑车哦，都不能够随便哦，你一定要随时都很专注，随时都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要不要在一起，这是旧的陈永熙的歌声。现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开始在施工。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晚上表示，中油承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杜拜能源号”，先前因中东战火滞留3个月，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荷默斯海峡，正航向台湾，预计7月中旬抵台，将视产销调度状况，分别在大林炼油厂和桃园炼油厂卸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8月底之前也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速度通过，让企业界与劳工伙伴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2: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3: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2: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明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要续防局部达到摄氏37度以上高温。25号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云系和封面南移接力的影响，南部地区和午后各山区要防局部大雨发生。国内新增1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1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之后复发。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染上了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尤柔淳报道。
4: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5: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
1: 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指令，家长安排他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6个月后，语言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徐海伦报道。
6: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

0: 也加上每周一到两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玲说，
1: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它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一到两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0: 中医师邹小玲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看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夜间施工路况了，请大家小心行驶。台64线西向 26.3 公里中和二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都在施工，国五是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进行工程。要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 52.3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说是掉了轮胎皮。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多谢多谢，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6: สวัสดีค่ะ，
7: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6: 感谢。
1: 谢谢你。
8: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得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詹风华，詹驾驶捡到的是一把雨伞，还有谢谢乌茂潭乌驾驶捡到的是一只行动电话。东西能找回来很开心哦！再一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两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也麻烦问讲朋友帮我们留意啊。首先是一位孙小姐，昨天的傍晚5点搭的计程车，她是从桃园市中立区有国泰街10巷坐到中立区的中山东路2段，有一串钥匙忘在计程车上哦，大概有3只，包含了一只机车的钥匙。另外洪小姐是今天晚上大概7:30左右上车的，地点是民生东路敦化北路口，下车地点是在和平东路3段72巷口，有一个黑色的笔电包忘在计程车上，里面装的就是笔记型电脑了，所以蛮着急的，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帮忙留意找一下了。

0: 粤语歌曲，这首歌叫做《痴情思》，这是何韵诗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说有2部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2部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南下52.3公里。外侧车道还有轮胎皮掉下来，就在机场系统交流道附近。国道5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除了刚提到北上雪山隧道占用内侧之外，现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开始进行工程。
1: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这首歌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吧，哦，什么时候听都非常适合的歌曲，平井坚的歌声，古老的大钟哦。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啊，北上又看错，哎呦，眼睛真的又花了，该下班了对吧，哦，差不多9:51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跟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分别都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一号是在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再往南南下52.3公里的外侧车道上还掉了轮胎皮，哦，所以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69.5到67.5公里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北上的53.9到50.4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也都在施工。另外台64线的西向26.3公里中和二之前的外侧，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过了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侧车道也通通都在施工哦。经过刚刚提到的这些夜间施工路段，就麻烦朋友了，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然后这一点是我们基本上要做到的事，因为其实工程人员哦，这个要彻夜熬夜的工作已经真的蛮就蛮辛苦的了，所以请大家让他们安心工作，注意安全。

有朋友提醒说，五股区的登临路往林口方向过了106巷就没办法通行哦，已经赶快请员警去查看了。国道1号南下52.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掉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51.8公里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车祸同样也排除搞定哦。国道5号现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跟北上、这个雪山隧道内侧，北上雪山隧道、蓬山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哦，重来重来，这太卡了，不行。来，国道5号的施工、重新来过、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跟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通通都在施工。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小心行驶，经过工程路段请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安全，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施工进行的，北上雪隧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省道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施工路段呢，在西行的2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外侧路间是移动性的施工。台68线西行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听到是阿密特的母系社会。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张恩。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成名》。

10:18，金叉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三号的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双向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好，所以国三呢，基本上你要从中和交流道出口去板桥或者是台64快速道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边不能走，提早改道好吗？会走这个板桥接台65比较早的那一条。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送上迷津兄的歌，这首叫《如果这首是》。

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城啊，内侧两线施工哦。孤单的灵魂雪人过街。国三在中和交流道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都没有办法的哦，这边是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杨世轩歌曲《窗》，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的天气哦，那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水在花都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实到上午的话，嘉义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则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位置位于厄瓜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的话会朝着北，然后再转北北东，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朝琉球海面前进哦。那因为台风逐渐的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清晨在金门容易会出现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70多岁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妇人曾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感染还有待理清。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连续16个月的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金额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1到5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00

0: 2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2: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透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行政执行绩效突破7000亿元成果发表会，由部长郑明谦主持。行政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与智慧执法，提升执行效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5: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4: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毁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坨迷之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2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50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米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50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7: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6: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

0: 是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即将至，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2: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技证黄胜兴说，
3: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2: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六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敏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言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洪佩瑜的歌，叫《再见的时候》。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我到一号北上中立路段呢，有自小客车刚说尾灯不会亮哦，8889。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三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了。小乐伍思贤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等一下整点11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是陈奕迅，我们等会见喽。

0: 我们。
1: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2: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过台中入口，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1号在南下 38.5-40.85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27-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12.6-10.9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38.5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就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小心。好，再来国一周二到周四的晚上10点到6点哦，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描绘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咯。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53.9-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

0: 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徐佳莹的《不难》，还有刚刚是艾怡良《量力而为》。11:15，国一的科学园区会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新安路这边，好说

是封闭的哦，刚11点开始到6点。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跟台64线是封闭，请改道咯。孟蔚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好乐团的作品。11:23，有路逛报警广0800-001-23。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啊、要帮我留意一下北上路段台北过后时速呢慢下来了哈，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基本上圆山过后可能就开始有比较慢，在圆山前看起来它的施工是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可以走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0: 来自温蒂漫步，歌曲《明白我的心》，11:38。
1: 有多少次夜里
0: 在64线东向17.2公里哦，三重区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台北过后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哦。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台北到圆山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哦，施工哦，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哦。已经被解开

调强歌曲《无名氏》。待会12点钟6月24号位置路况给你。国三这边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国音歌系统到过三音，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71.6 到 68.5 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有施工。事故的部分，台64线东向 17.2 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这是王慧竹4号工厂，我们等会回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路网图显示，国一的北上台北到圆山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因为这边是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是封闭的，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速度非常的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好，再来国一的北上，这是杨梅端到校前路啊。好，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走哦。我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是在中和交流道，你要出口往板桥或台64线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经过请小心。以及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尚恩最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尚恩 in the night，
5: 跟尚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9: 八七。

Yunus 歌曲扒着你不走。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NBA 这个字母哥转队了，各位，字母哥公路队转去热火了。哇，热火王朝要起来了吗？

12:19，哎，目前国道上面呢、啊，稍早在路网图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呢，现在都恢复顺畅了啦。啊，可是施工应该都还是持续啊、哦，要请注意。这边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啊，大湾到永康这边的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天气好像要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周星哲。天气状况在今天24号啊，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多一点点。花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这个刚讲到说，是不是天气要有点变化了哦？在25号明天开始，似乎是要下雨天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伞要带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好，那要是周汤豪的歌，我的爱。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好，所以稍早这里速度上确实比较慢，但目前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接下来 Holiday 来自 Green Day。

Boom Club 来自 Charlie XCX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呢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听到是小鹿乱撞，来自曾沛慈的歌曲。

来自 Tove Lo， 歌曲叫做 True Disaster。 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今天是施工比较多，大家小心哦。这首歌 Anne-Marie Nye Horan 的歌 Our Song。

Emery 来一个好人歌曲叫 Our Song。 好啦，今天最后 Tech McRae 歌曲 Greedy。 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的时间陪到4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导航。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这边施工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上没有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住我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住我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又过了一天，来到新的一天，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二过得怎么样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二哈，依然天气很热，还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懒懒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夜间工作可一直懒懒的，当然是不行的了哈。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觉得这个精神疲倦，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既然天气热，觉得懒懒的，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夏天的歌曲，但是它听起来是挺轻松的旋律，它是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

来自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应该不会这么轻快，因为夏天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因为今天呢在夜间呢、还是有不少路段进行施工哈，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出口施工封闭，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南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往左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才刚过夏至，就想着秋天什么时候到啊，但还要好久好久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时间是凌晨的1:17啊。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像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啊。这个昨天的高温啊，说在这个新北市呢，哈、啊，有飙出37.5度啊，但其实中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飙破36度了哈、啊。到了今天呢，6月24号星期三，各地也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炎热高温的天气了哈啊，但是呢，水汽可能会比昨天来的多一点点啊，是以花东地区为主哈。这个花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带把伞在身上吧哈。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小降雨的话，当雨伞啊，没有下雨呢，烈日当空就当阳伞喽。可是呢啊，还是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了哈，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对双北、桃园，然后呢西半部尤其西半部的这个靠山区的平地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东半部的花莲呢哈、也还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这两天哈，最这个剧烈关注的就是第07号台风啊，它目前呢还是强烈台风等级，叫做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再转弯喽哈，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所以呢啊这个侵台的机会不高，甚至暴风圈会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几率事实上也不高，这个虽然说还是有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而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接下来两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太平洋上面呢哈，又新增了，昨天又新增了一颗第8号台风，目前是第8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呢，但它距离台湾好很远啊，这个距离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虽然说会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哎，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天气影响了哈。1:19，哎，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国道1号南下过3E的路段，有一辆黄牌重机往南骑，哎呦，苏里马森呐，哎呀，重机目前还是不能骑在国道上啦。所以希望他赶快安全离去。那其他国道呢，在国一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上的37.1到36.1，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最后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过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哦。

刚刚听到回声乐团 Dear John， 时间是凌晨的1:28，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哈，这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38到40.8好，这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一样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傻白 OY。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稍早呢，在国一哦说南下过三义，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黄牌重机，哎，这个骑上来了啊，看来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其他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登林路往林口的方向过106巷哈，小心这里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啊。另外夜间还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在今天今夜最开心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啊，要跟朋友们分享哈，这个夏天呢最害怕是什么？哎，这个汗的这个流一流一定会流

汗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体位的管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哦。事实上呢，的确是有相关的皮肤科医师指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带着青少年来到这个可能是医美啊，或者是皮肤科来求诊，然后呢，想要这个改善身体异味这个狐臭，俗称狐臭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哈，因为荷尔蒙的分泌会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体内的顶浆腺会是这个变得越来越明显啊，也就然后又再加上呢，青少年的活动量大，热爱运动大量的汗水和顶浆腺分泌的蛋白质累积在皮肤表面，还有衣服纤维当中，再经过细菌的分解，就会形成异味，甚至呢这个在白色的制服腋下形成明显的黄色汗渍，会令人首先在气味在闻的时候，别人就不敢靠近，对不对甚至呢，有许多的这个青少年会因为体味比较浓烈一点点，在社交上面无形上成为压力更别说呢可能这个衣服会因此黄黄的一片呐、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赏心悦目，也就因此也有可能会成为社交的压力。

那么容易体味比较浓厚或是有狐臭是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吗？事实上有这个皮肤科医师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澄清，狐臭主要是个人体质因素，而且呢大部分可能还跟遗传是有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先入为主说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产生狐臭，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和卫生习惯可能也没有绝对关系。有医学的统计指出呢，如果双方父母双方都有狐臭体质，孩子被遗传的几率事实上是高达 75% 到 80%， 即便呢父母只有一方有这个狐臭的有这个问题哈，遗传的几率也可能达到50%这么多。所以事实上有临床的这个研究显示现代的父母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说自己的体味似乎比较浓一点点，会常常带着孩子主动求诊。可是求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过去呢治疗狐臭是比较仰赖外科手术切除汗腺，可是这样子手术呢会带来伤口疤痕，甚至还需要好几周的这个活动会受到限制，这个修复期比较长。现在呢有这个清新门诊，事实上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利用微波热能的一个清新微波技术呢集中在这个腋下汗腺这个能够进行比较缩减汗腺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这个还可以正常沐浴，多数情况下对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并不会太大。可是呢因为这个腋下多汗或者是异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隐形影响还真的是需要被重视。所以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现在慢慢进入暑假了这个帮忙这个留意一下小孩子如果呢这个制服容易脏掉可能暑假呢就这个找时间换个一套，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真的因为这个狐臭体味的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社交的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呢这个寻求医生的协助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夏天呢我自己也是常常这个害怕自己流太多汗会这个身上随身携带这叫什么湿纸巾，然后呢遇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这个走进厕所这个稍微清洁。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梦见铁达尼》。铁达尼号也是你人生非常喜欢的电影吗？1:45啊，有这个掉落物的资讯，然后在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过太平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啊，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路间。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故障吗？还是有发生车祸？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铁达尼了，那就来听一下铁达尼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罗素华生这首 Where My Heart Will Take Me， 小岛听到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边听着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就一边在想啊，这个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这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铁达尼号的这个动人场景，对不对？然后就想到呢，因为我其实坐过游轮，但是呢，在坐游轮之前，第一件事你就想到铁达尼，就想说，哇，如果遇到这样子事件怎么办呢？啊，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大部分，比方说像坐飞机，事实上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啊？但你总不能，比方说啊，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车祸事件，然后就不敢开车了吧？啊，当然开车这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原来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4这里说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抛锚，那目前呢正在紧急进行救援，麻烦朋友们小心了哈，该路段有散落物啊，小心的闪避。要两点啦，在两点之前送给你，他们是东方快车，我不是不爱你。等一下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过中和这里路径有很多车子停在这边呢、说是有压到路面上的散落物，因此抛锚了，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小心闪避啊，也同步提醒您呢、这个留意相关路段路面的散落物。那其他路面还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74线东向的20

26到27公里，过太平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产生，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在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宜阳国一在北上的 162.6到161.8 后里之间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直到中午。那在一样在国三南下225.5到228.1中兴到南投，这里封闭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北上的158.3到154.2院里路段，还有北上的146到145.5通宵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戴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哎，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5: 等你哦。
6: 海峡冲下来，穿出唔错嘅 T 房。
7: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14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不变日嘅 T 白肤质咧。
6: 高卡度嘅海丝散文都无法度维持佢嘅身体留维来肤质。天发鬼天，流毛慢16岁嘅男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8: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进步。

8.4 哦，过中和路段，哎，这里说路间呢有几部车子停放在这边，是因为压到散落物因此抛锚了哈，暂时还没有接货排除，还是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今天夜间事实上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好，国道1号哈，这个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啊，麻烦你用其他的匝道上国道一号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这个省道的施工哦。台64线呢，西行的 26.3 中和2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双向哈，事实上呢，这个全线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多加小心。苏正阳，朋友干杯。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0: 文

时间来到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节目有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书、看完电影，或者是一篇什么样子的一个文章啊，这个跟你分享啊，这个心得所获。刚刚呢，在文艺复兴单元之前呢，听到来自苏振阳的歌曲，叫做《朋友干杯》。我们其实啊，想到朋友这个词哈，通常来讲都是比较海派的啊，或者是彼此聊心事的啊，这个人生当中有朋友的支持，所以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分担心事，持续往前啊，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关系，对吧？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世上你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最深刻的梦想，甚至可能你现在的个性是深受某一个朋友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朋友的确之间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这个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切身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了啊。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听 K-pop 啊，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可是仔细回想起来哈，到底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我开始听 K-pop 或是喜欢上 K-pop 这样子的音乐呢？我发现啊，在我的学生时期哈，其实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啊，七爷八爷的那一种啊。当时呢，事实上我对 K-pop 一无所知，即使呢在当年呢这个少女时代的 Mr. Taxi 就开车舞啊，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的这个洗手舞，真是红透半边天。但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呢，这位朋友他非常爱听 K-pop， 然后呢，每一天都会传一两首 K-pop 逼我听，然后呢在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还得验收一起合唱。最后啊，这位朋友对 K-pop 的兴趣非常浓烈到要去学韩文，还如我呢，只有我一起去上韩文课。后来我的韩文居然比他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切身例子发现一件事情，我是真的会讲韩文了哈，当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流利，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原来我会听 K-pop 啊，或者是会讲韩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重要转捩点，是受到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不知道你的人生这个爬梳起来，你的某种习惯、重要特质，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人生当中事后想了又想，会不会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说它可怕？重点来讲，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多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但是呢，今天逸勋要在文艺复兴当中分享的我看完这本小说的心得，事实上探讨就是朋友和朋友在友谊当中这个互相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察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影响我们很深远的人通常来讲可能是等到整个人生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说了哈，这

回头想起来不一定人生结束有点这个太以后的事情了啊，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才发现啊，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呀啊，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透过小说然后呢来检视友谊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由出生在中国，但是后来呢他的创作都是以英文啊，甚至是他有写过这个英文以外的这个语言为主。他是李易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发行了一本小说叫做《鹅之书》。这个鹅呢，你没有听错，就是鹅肉饭的鹅。那到底这本小说在写什么呢？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曲叫做《天鹅说》啊，因为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鹅之书，所以呢，特地找到了一首跟鹅有关的歌。2:22，这个首先哈，先跟各位朋友们更新最新道路状况。哎呀，才刚刚有重机离开国道，又有重机骑上来了，那也叫危险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7公里高雄路段啊，有朋友回报说有重机正在往北骑了哈，这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重机还不能上国道，不好意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有一些施工封闭，在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

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鹅之书》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乡下边缘人逆袭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它时代设定在大概1940-1950年代的法国，而且是在农村，并不是你想象的巴黎哦，或是巴塞隆纳哦。这个在法国的偏远农村当中诞生了两个超级聪明少女啊，这个其中一个叫做法碧安啊，她是天生反骨啊。另外一位女孩子叫做艾尼斯，是乖巧听话的优等生啊。这两个好死党哈，这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啊，艾尼斯勉强啊这个可以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但是法碧安就没那么幸运了啊。当白天呢艾尼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法碧安就只能在家里做家事，为家里牧牛放羊。所以如果你是法碧安，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呢？他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想要找点事情来做。在这书本中的第24页呢，我截录了一段话啊，他写说：虽然这个世界，这个很荒唐，但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荒唐。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代表着这两个小女孩法碧安和艾尼斯呢，事实上常常恶作剧啊，希望可以反击命运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法碧安天生反骨，常常有许多的鬼点子捉弄艾尼斯一起来这个一场又一场的大冒险。有一天呢这个法碧安突然心生一计，决定要来玩一场社会实验他决定出一张嘴写故事，让艾尼斯动笔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毕竟这个也只有艾尼斯会写字，因为艾尼斯才有去上学这个法碧安他并不会写字，他没有去学校上学。可是写完之后呢这个法碧安告诉艾尼斯说：这我们写出来的书用你艾尼斯的名义，一个人的名字去出版，不要写我是你的共同作者。玩这个游戏要干嘛呢？其实法碧安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艾尼斯实在是搞不懂干嘛写书啊。而且呢，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故事，我只动笔写下来而已。照理来讲这个要挂作者的名号呢，应该要我们两个一起列为共同作者，为什么你作者只愿意写我艾尼斯一个人，你法碧安讲故事的人却不愿意挂名为作者呢？这个书中开头有一句话，艾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以法碧安的狂喜和绝望作为开头，而我是他磨砺理智之刃的磨刀石。所以这句话揭示了艾尼斯和法碧安他们虽然是死党，可是这个死党之间却这个介入了一场权力和操控的心理战。法碧安呢，透过这个操控艾尼斯，要让艾尼斯去承担名声的重量。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游戏后来玩太大了，艾尼斯和法碧安在《鹅之书》这本小说当中，他们还真的一起写完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孩子》这本书呢，这个是充满残酷和乡村恐怖的小说，而且一炮而红。在这《鹅之书》当中这个艾尼斯和法碧安一起写的《快乐的孩子》是红遍了法国，而且呢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大陆也红了起来。然后呢，有许多的大出版社找上门，媒体争相报道《快乐的孩子》作者这个艾尼斯因为法碧安他不愿意立

也为共同作者，所以只有爱尼斯一个人被捧成了文坛的天才少女。而且呢，她还被送去英国的好学校，获得了100%的奖学金，要进行深造。讲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一起在农村长大的死党女孩，一个变成了天才少女作家，叫做爱尼斯。另外一位呢，明明她讲出了故事，但后来因为并没有被列为快乐的孩子的共同作者，法碧安是仍然过着牧羊放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呢，活在镁光灯底下，一个留在家乡继续在过着他原本平凡的生活。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友情的关系开始变质了。

鹅之书这本小说的主要背景呢是在法国，所以在这一节呢特地选了一首法文歌，它是来自爱丽丝威勒带来的偶然的过客。而且呢这爱丽丝跟这个鹅之书当中的主角哈艾尼斯，哎，这名字也真的是非常的像选歌的小巧思。2:32，好，先这个提醒朋友们道路排除的状况好消息，在台74线呢东向的26到27公里啊，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但现在排除了。哎，不过稍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呢，中和路段啊，说是有很

有几部车子哈，因为压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抛锚了，停放在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去了，相关的散落物是否都清除完毕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北上的 71.6 到 68.5 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啊，逸勋呢跟你分享，我看这个《鹅之书》这本小说，哇，它的故事情节还真是非常的离奇，是两个农村少女呢合写一本书，但是因为只挂一个人当作者，所以其中一个人成名了。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法国的文坛还真的发生过差不多轰动的真实事件呢。是这样子的，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位14岁的天才少女，她叫做贝尔特·格里莫，是真的查得到这个人哦。她和这个《鹅之书》里面的小说情节凡尼斯一样，来自法国的农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在家里事实上一边帮忙牧羊，然后呢一边写下了一本乡村恐怖故事题材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通常被翻译为《漂亮的小丑》啊。这个小说发行当年也是红遍欧洲，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是法国人哦，甚至连英国的出版社都争相争取英国的翻译权。可是呢，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位少女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啊？这个少女她受过的教育看起来并不是很多，故事是她写的吗？因为后来这个有寄宿学校哈，邀请她跨海就读啊，邀请这位天才少女作者贝尔特·格里莫去学校上课，结果发现你不识字啊，也没有足以能够发展完整故事的智能知识，那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天才少女的梦幻被戳破了，但是她也因此离开文坛了，不知去向，仿佛从来没有来过文坛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译文趣事却成为佳话。这个故事呢也正是这个《鹅之书》这本书的原型参考。基本上呢这个《鹅之书》的作者李逸云他也曾经表示过他是有考究这本这个法国天才少女这个贝尔特·格里莫的故事，然后呢融入他想要探讨的主题，写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但是可以说，《鹅之书》并不是有关于贝尔特·格里莫的传记改写，而是呢要探讨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原型拉出来，然后虚构了一个新的虚拟人物，想要来探讨朋友和朋友当中，因为他把贝尔特·格里莫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两个人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这个权力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就成为了故事的焦点了。故事当中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刚开始就写说，你无法用苹果切苹果，你也无法用柳橙切柳橙，但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直接切开它们在书中后半段甚至也写到，在末世印度表当中，钻石可以刮伤所有的宝石，但是没有任何宝石能够伤害钻石。他在影射的是，为什么法蒂安可以在凡尼斯身上留下这么多影响，但是凡尼斯为什么影响不了法蒂安呢？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当做这整本书很重要的钥匙。他在讲人和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

刀，你可以把果实给切开，有的人像钻石啊，你在别人的关系里留下痕迹，但自己走的却穿过水无痕。那么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到底是陪伴，是影响，还是操控呢？所以我也是觉得《恶之书》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啊，它其实后来啊，法碧安和这个范尼斯关系变得怎么样了，这当然要留给你，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翻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但是呢它却逼我重新审视以前的许多段深刻的友谊关系啊。事实上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当中才突然想起了啊，原来学生时期有朋友带我认识 K-pop， 哎，这个让我呢走上了居然会学韩文这一条路。原来我也是被影响的这个人哎。我们其实人生大多数呢拥有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都是青少年学生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关系当中，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朋友还在联络吗？关系是否一样呢？或者是那些朋友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事实上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意识过呢？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你已经长大了，看完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解构过去的友谊关系。那么现在刚好也六月底呀，所以事实上有许多人哦，是站在人生的交界，毕业或者是接下来要进入新环境，会认识新朋友。那么这本书也会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不只是交朋友，你可能也在行诉别人，或者是你正在被行诉。那么你会把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把你带去哪里呢？好深奥的议题，对吧？原来我们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一个视角，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都想到朋友事实上是这个陪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解闷的一个很重要的伴，但原来朋友和朋友的关系当中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关系可以探讨呢。来自班森布恩这首歌曲叫做 Friend。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4。原本在台61线南下149.5公里哦，清水平面路段路灯有毁损的状况，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省道还是有一间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平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这里的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刚刚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聊的议题好像非常的严肃，所以来一点快歌轻松一下 Shall we dance 来自 Block B。

Winner 这首歌 Really Really 2:51，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也都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156.2-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北上的138-135.5，通宵到西湖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Shakira 和 Ed Sheeran 这首歌曲 Hips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Find point, find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事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但只能记

来自 Ezo 瘦子，他没在看我。没有在看，那就打个聚光灯，让他不得不看啊。2:58，三点之前送给你葛仲珊 Spotlights 等等三点者，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162.6到161.8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北部区域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38.5到40.85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37.8到38.4，这个稍早过中和路段哈，有这个车子压到掉落物，然后有抛锚状况，暂时还没有接货排除。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点

6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4: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5: 拍死拍死！
3: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4: 哦，不加衰啦，罚了再说。
3: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
4: 啊！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3: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哦！
5: 不就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3: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遭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

来自秀兰玛利亚基雕瓜猛金咯，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这个路况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7.8到38.4哈，原本说中和路段有很多车子啊压到路面的散落物还抛锚，这里呢全部都排除了哈，看起来呢连路面的散落物应该也都排除了啊。目前呢虽然说国道这个全线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掉落物啦哈，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故障车啊，当然夜间施工是不少，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开车不要分心。来自中企 LIBO 高端

我们平常都会说，哎，我们不孤单，对不对啊？有朋友相伴。但是呢，在上个小时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分享完之后，朋友就有这小说的关系当中解构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之后，哎呀，这个到时候发现，这还是自己孤单好了，对不对？原来朋友的这个关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还是有让你这个相处起来舒适的朋友了。刚刚听到来自中启《你不孤单》，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讯息哈，但持续夜间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呢，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5号呢，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自然》。

它不是写给爱人，也不是写给朋友，是写给自己的手足亲姐妹。张文琪这首歌曲《手足》，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持续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要打开，然后呢，随时留意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开成远光灯。但我发现呢，虽然说在这个深夜，现在已经快凌晨4点了，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呢，这个开了整夜的车，哇，你如果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早就该发现。但是好像还是常常哈，会接到通报，有的驾驶朋友粗心忘记开车灯啊，奶奶啊，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南台湾小姑娘，心爱等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3:33，现在即时天气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25到28度，可能介于舒服和稍微有点闷之间啊，所以清晨刚起床的朋友们哈，这个斟酌一下需要穿着什么样子的衣物。那么白天当然是热了哈，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

这个针对像是双北地区、桃园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以及呢这个花莲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绝对不要造成热伤害了。好，那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两颗台风呢，首先米克拉台风是降为中度台风了哈，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这个东南东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由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么移动的路径呢，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牵引，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台湾，但是间接呢影响台湾天气是还有可能的今天呢全台各地大致上这个都是高温炎热，但是雨量可能会变得比昨天多一点点，水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以及呢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届时呢不但星期四甚至星期五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呢各地区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都要多加留意。那也因为接下来几天比较容易下雨像礼拜五礼拜六呢各地的高温就可以稍微喘息，大概会在30度上下，但是今天和明天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飙到34到36度哦。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

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改编自中岛美嘉的《雪花》，还是原唱耐听，对不对？但是蔡淳佳事实上翻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想要一边唱，哎，这个就无疑的选择中文版本了哈。3:40，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要留1号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中岛美嘉，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哈，目前为止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啊，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王田的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入口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有出口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国道三号这个也有路况进行封闭哈，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你看，连我这个讲3个小时的话都累了，对不对？啊，这突然声音变得很骚香。这个夜间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你呀，啊，工作时间已经比我长的你呀，这个该休息的时候，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喝点东西，动一动，再继续的开车。韦礼安，一天一天。

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哎呀，不知不觉的六月剩不到一个礼拜要结束了哈，然后呢这个就进入到下半年了。好像有一点太早担忧了啊，应该是下礼拜再担忧这件事情的哈。但总之啊，希望你可以一天一天，这个日子呢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心。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哎不对，我要下班了啊，我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崭新一天。崭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袂光，唔管你是已经困醒，也是规年无困，那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早起四点。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5，林口一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的42到38.5，这里一样林口一的左右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道三号要看到是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那么一样国五特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套在时阵嘉义以南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台中丰原、屏东新园，还有彰化埔兴、台北内湖、彰化花坛、屏东的竹田，现在都超过30度哦。

哦，听起来是心情真好，一段歌曲，伴着阿龙、苏有荣合唱的，叫做《情迷迷爱迷迷》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非常轻快哈？我如果为了上节目，然后三点就要起来，我跟你讲，我那寡人的时候，我感觉我人生主题曲叫做《金宝银》，用家己那样你还你还苦情啊你。但是到了夏天，哎呀，就觉得三点出门那真的是礼物哈，因为呢，一天里面呢就这样子，你台北出来时阵真的好凉好舒服哦。这是我的福利啦，对吧？哈，西调十二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哇，尤其国一哈，好，不止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施工的地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重点是你的目睭皮，唔通天气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施工的点很多很多。然后目前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曹格清醒装睡中，不知道还能装多久啊。一个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一个是醒来的地点真的很特别，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啊，醒过来地点有可能很多了啊。4:2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61线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台61线北上98。

58公里，过大山外线这边有一辆槽车火烧车的事故哈，所以这个火烧车事故是在台61北上98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外线，外线要小心哦，拜托拜托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上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杨梅前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以及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科学园区，就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的内线哈，以及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那南下林口一前的内二线过三重内二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好，路况呢写当包丘，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有一起火烧车事故哈，这是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火烧车情况，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嘿。

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呢、哦。那北上还有汐止前的内线、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三重内二线、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在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后里的外侧，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南下的王田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要注意避开。国三的话，马古达威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一的内侧有三线车道施工哈。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要注意。北上还有中寮隧道中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北上通霄道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在苑里这边外侧也有作业进行，以及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呢，今麦很注意施工的点实在好多哦。把旧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Hans Juhas 唱的 Focus， 好，我一把就来背吼，金吼，注意力要集中，唔通耍开，在这个时间点为当下，尽量来比较快度过哈。哦，真的很累的话，薪水就安全的收在休息一下再出发了哈。4:37了，那目前因为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的时候你把酒精要来背后，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哦。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已经4: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而且刚通报不久。台61的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在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经过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1、国3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要留意北上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往左营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北上后里的外侧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哦。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台31线啊，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哦，路况哪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先前有讲墨西哥有只宠物鸭叫梅林，那因为他穿着他们国家队十二号绿色球衣跟主人散步，哎呀，在网络上爆红，最后呢国际足总呢认为就把他认证为说他是官方的宣传大使，哇，所以这个世界杯有很多动物会变成明星。然后来讲一下哦，最近那个日本哈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有听过那个章鱼会预测世界杯嘛，那今年的话日本这边有一只今年才三岁的河狸，他呢也是说是很会预测，他精准的，就是在日本在突尼西亚这边，然后不是4-0嘛，所以他在日本两场比赛里面这只河狸都猜对了耶，哈哈哈哈哦，总之现在然后各式各样那个动物猜测哈，我这个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各种动物开始出笼哈，这也是像那个神仙比赛一样哈，各有高低啊。

说人生要看较开的吼，不要太计较，但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祈求，对不对吼？如果让你跟上天祈求，可以得到什么？有的人说要得到财富，有的要得到健康，有的要得到事业，也有一种专门求说拜托的天公伯啊，只要让我出门开车出门都有停车位。你是说感谢。

0: 哦，徐志豪的五万名中带车位。我听你在哈喽哈喽
1: 哈喽讲三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0: 好，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哈。因为先前这里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经过说嘛，就一定要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随即在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在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外侧都有作业。

通霄到西湖北上的外二侧也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南下的话，中心到南投在内二侧，然后北上还有院里内二侧哈都要注意。总之，现在尤其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真的在施工现场这边吼，把旧来背吼，金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也当波凶，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请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先前国一北上，原本高雄有重型机车往北行进，现在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非常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还有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中。国三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这边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是有两个台风的状态，中度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8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的410公里。基本上看这个台风的动态，它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慢慢的会离台湾比较远哦，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无花果，不过它现在的位置离台湾还比较远，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鹅銮鼻东南东方2520公里哦。而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是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啦，不过呢在这个清晨时刻哦，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北投，然后台中的丰原、屏东新园、彰化埔心、台北内湖，还有包括彰化的花坛、屏东的竹田，基本上现在都30度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啊。

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哦，这边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先前说是草车，现在又更正说其实是大货车，哦，那不管是什么车，因为是火烧车的情况，哦，来告家尽量把这句话背后给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现在是说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哦，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 0800000113。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不用烦恼哦，我喝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
0: 美好的未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来政部关心你。

已经5:15了，台六十一线这个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在台六十一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要留意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小心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4。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哈。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在就是进一步发展他们这边水域油气的种类，最近已经核准水上摩托车重回大鹏湾，现在就是有规划特定区域，包括摩托车合法化，未来也不排除引入所谓的拖曳伞活动。那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单口囊状细湖，那因为是细湖，我们讲的这个内海，那因为水域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大鹏湾外面是大海，就可以连接辖区内的小琉球，光是这整个水域就大到500多公顷。那以前大鹏湾早期曾经有开放过水上摩托车，不过2003年的时候，因为太多起水上摩托车这个并行竞赛，导致呢游船游湖的船颠簸，哇，被投诉，所以之前就因为这样被排除。不过现在多年后，为了让这个水域更加多元，所以现在要开放水上摩托车的情况。
1: 나는비라고해

哦，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5:21啦。你用透早的冰冰冰冰，哎呦，你不知道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工作到现在，你确定眼睛不会叫你冷气？千万不可，

哦，5:26了。目前在台61的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哈，这边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0: 哎，我们来讲一下，有这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到日本去旅行，在日本超市发现哈，哎呦，看到一片芒果，公美150元日币，这样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大概30块哈，几瓶30块哦。而且重点是哦，仔细一看，不是芒果肉哈，是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边都会把那个果肉先就是切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那个籽，对不对？有的人是不肯的，有的人直接丢垃圾桶。但是在日本超市里面，把这个芒果籽带了一点点肉，吼，当一片各当卖30块哦。你看有够不？真的，那个台湾的游客都看的觉得看傻了，干嘛假醋米啦哈？那个台湾的水果出国以后，不管你在日本还是在欧洲，拢真贵。不过你看哈，它真的是用到极致，连那个芒果籽，这样人家还是带的，就像切下来还是有一点芒果肉啦哈，还是可以拿来卖的哈，加高级。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好幸福哦。我们这个水果哈，真的是又便宜又好。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再来台六十一线北上99公里哈，大山路段外侧还是要注意有火烧车事故哦，小心。然后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说预计得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好，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只是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的匝道这边的施工持续哈，国一现在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上杨梅前在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到内二线，以及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内线、林口一内二线，那南下在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南下还有过三重的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再来是北上顶进系统为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好，国三这里南下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然后北上通宵内二侧，还有院里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通宵到西湖的外二侧也在施工，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都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故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哦，台湾人讲到淡水，一定会想到这个歌曲，李炳辉《金门王》。流浪到淡水，哇，这个以前会觉得说这个走唱哈，真的好像带了一种流浪气味的这种气味。但是现在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街头艺人很多，而且有的人哦专门加这条路哈。那当然想要用音乐来表演，可以现在有很多种管道啦哈。不管是当街头艺人，还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发行唱片哈，还是在 YouTube 顶管哈，会当表演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感谢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元的管道。

0: 欧巴上青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有时候眼前选择的头路不一定是很有前途，我讲的苦苦的一种，有时候父母会担心哦，小公你好迈啊那边嘛，但有时候只是在摸索，或者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哈，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到极致，那是无疑的前途啦。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oinBlue 换蓝小熊，嗯。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现在时间5:44了哈。那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这边内侧跟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哦。而国一的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上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至少要到6:30左右才能告一段落哈。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0: 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目睭的背后金，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手机要够调调啊，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个发生紧急情况，你只能赶快带走一样东西，你猜大部分人选择为什么？一定是先把手机要没掉啊，对吧？哈。但是啊，因为这个手机的使用，如果你睡觉前还在那边滑手机啊，就这样滑着滑着，第一个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延后。第二个来自于这个蓝光的一个刺激哈，会让大脑不知道说该休息了，他会以为现在还在工作哈。这个就算说哈，你准时去休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品质，因为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跟情绪的稳定度哈。最主要是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生理时钟。我们到了晚上为什么可以进入就自然想要休息这种状态？因为身体会产生褪黑激素，那这时候身体就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看电脑，这种短波的蓝光会让大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即便是在晚上，大脑还是觉得是在白天。那以大脑的判读就会觉得哦，现在还是要工作，所以呢要警觉一点，不能太放松这样。但不只是这个蓝光的影响，就是说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唤醒，就你在睡觉前还持续接收大量资讯跟刺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语音啦，一些即时的讯息，网络上的一些情况内容，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认为下一个刺激又要来了，那就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真的真的很容易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或者变得比较浅眠，还有就是半夜很容易醒来，所以通常建议在你睡前两个小时前尽量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

好，来自旺福，你在欧洲，我在芦洲，或者别人在加州，丽丽芦洲嘛，写赛哈，巴朗里巴黎，丽丽巴黎呀，可以呀、啊。好，5:52了，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 167.6 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啊。

哦，来自黄玠《女孩与机器人》，因为你。5:55呢，国一目前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哈，这边的施工至少会进行到6:30左右哈。还有在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工程，说恐怕得到7:00才能收工哦。好，这两个点的施工都有往后延迟的情况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淹色湖。那阳明交大的防灾团队根据最新资料，他们有一个推估说这个淹色湖呢坝体的高度有108公尺，那以它现在的这个容积来看，蓄水量大约37万立方公尺，最大蓄水量是420万立方公尺，但以目前这样每天增加的大约20万公吨的情况，说预计在19天后就有可能蓄满溢流，但是这还是没有突然下大雨的情况，万一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台风啊有带来较大降雨，有可能提前溢流哈。所以分析的结果，下游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跟凤信里这些聚落可能是面临比较高的风险哦，要多加注意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国一好几个施工点，那要特别注意是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施工预计要到6:30才能告一段落。而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得到7:00左右才能收工哈。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哦，高温提醒，今天基本上哈，哇，大部分的县市真的

威胁波来双北、桃园、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橙色等候有到36度哦。然后台中南投、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哦。好，温度计上的数字可能体表感觉会更热一些。那以在这个清晨时刻，好几个点都已经到30度以上了哦。最高温在台北北投这里有30.6度，而现在在台中的丰原、屏东的新园以及彰化埔心哈，现在也都是30度哈以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哇，基本盘高温36到38度，全台各地都要注意啊。

0: sugar。
1: 哦，挺有效的 ，Sugar，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已经6:09啦，甘愿一点，不要在那边想要赖一下，然后赖一床。有的人虽然醒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醒过来，呵，起码把旧爱背后金哈。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27.3到327.2公里这一段哦。永康内线有一只小白狗，你家给它大啦，哎呦，小小只的小白狗哈，又走在内线哦，拜托拜托，把这块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27.3公里这边呢、啊，永康的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拜托啊。然后国一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尤其是北部这边，林口一三重。还有在五羊

泰山转接到前阳美浅这边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而国三原本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阿姆哥国一现在有两个点哈，施工会往后延迟。

0: 很适合夏天的歌，因为它是冰淇淋的梦 Ricky。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哦，6:15啦，国一北上在20到18公里哈，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这边呢，这里的施工，然后现在是开放往松江路匝道，但是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说会有一些延迟哈。好，总之要注意一下这一

这个地点的工程，然后在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这边施工还在持续，说有可能得进行到七点左右哈。以及国一呢，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327.3到327.2公里，永康内线有小白狗离家走大，所以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讲一下文化部第十届公共艺术奖最近公布入围名单，哈哈，其中呢一个入围的单位哈，那个作品啦哈，是火车头，在彰化火车站后站，这里有善情车库哈，在这个善情车库旁边有一个 CK124 Formosa 号专造火车公共艺术。你可能看过各式各样灰甲头，你有看过用砖头做起来的火车头吗？哇，全尺寸比例哦，哦哇，评选的专家看的也是真的觉得很惊艳哦。真的，不过我看到那个砖头然后砌起来的这样一个火车头哦，实在是古色古香，重点是感觉像积木做出来，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很有特色啊。

哦，6:23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永康内线小白狗你这样大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再来国一目前呢，还是有两个施工点往后延迟了哦。一个是北上呢，在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往建国高架这边的匝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但是这边呢因为松江路匝道已经有开放了，所以可以往松江路匝道这边来，但目前建国高架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另外国一呢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北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说有可能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国一先前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好，路况老师也当播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唱的歌曲滴滴滴滴，哇，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行，你看转眼到了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左右，就今年就过了一半啦。时间在过真的好快好快哦。好，感觉昨天才刚跨年不久哈。来想一下，如果到了七月的时候，时间可以，有时候在夏季到来特别容易想起花东这边哈。如果说原住民的丰年祭热闹展开，那年度盛事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祭又要登场了，今年的主题叫做流动的暖光，除了台湾的艺术家，还有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呢12组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这边会创作出12件的地景艺术哈。花莲也好，台东也好，一向都是这个地景艺术最棒的一个舞台，因为环境本身就很美了哈，再加上这个地景艺术互相陪伴，在七月的时候，好，台东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哦。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先前啊，北上在圆山交流到这个 B 出口往建国高架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建国高架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感谢。但是啊，现在在国一

0: 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原则上得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也许原本有的用路人呢，本来是从这边要出入的，但是因为今天的施工有延迟，往后延迟，预计要到七点左右才能收工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原本要从这边经过的朋友，要调整一下动线哈，不然来到这边哦，国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一北上168到 167.6 公里丰原，注意一下内侧以及外路间都还有掉落物哦。好，有路况也当播充，这么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6: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4: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湾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7: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 恐吓，并勇于

0: 检具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7了。目前呢，在国医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医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这边的施工得到讯息说，预计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哈，所以要先调整动线哦。原本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从这边出入，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8度。马祖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南干机场起浓雾，那目前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南干机场暂时是没有办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南干的天气影响，那马祖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另外两岸线上午的福州的航班也因故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那目前呢，在国一哦北上入口匝道，从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哈、哦，施工还没有结束哦，说是可能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哦，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哦，不然来到这边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哦。

哦，让梅根·崔娜的歌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再过几秒，6:44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234.5公里，台西前内一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一的重点啊，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封闭状态，现在因为施工阿伯结束。说恐怕得到7点才能收工哦，这是目前预计的进度。总之很足惜，如果你原本打算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定要先提早改道哦。1, 2, 3, 4, 5

哦，已经6:48了。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哦，园林的路肩要小心，连接车抛锚，还有人员卡里切后边哈，站在车后塞机。这是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连接车故障，还有人员站在车后面哦。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有铝梯掉落了，台61线北上234.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散落物哈。好，新北市五股的登临路往林口过106巷这边施工管制哦。还有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预计要到7点才能收工啊。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呢，大货车抛锚，而且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哦。这是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哈，也要小心是大货车爆胎了。来，我们来讲一个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平安的新闻。日本呢，在群马县这边最近有一家那个乌冬面面店哈，他们推出了一款面，哎呀，引发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面条上面竟然是整部的完整的那个般若心经，好，心经你照那个经文，像你要乐乐等，全部都印在那个宽的面条上，面条蛮宽的。然后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用食用的碳粉调制出想要颜色，在纯手工写在面条上，然后神奇的是这个写上去之后用食用的碳粉

然后下锅煮过之后字也不会掉，太神奇了哦！一边吃面还可以一边读心经，哇，这个很特别的一种面条。

哦，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午夜的旋转木马》。来，公杰和小喜，国一先前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所以开放通行了哈，感谢感谢。但是哈，国一要特别注意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了。一个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路间，大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所以这边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而南下在 211.2 公里园林也在路间，是连接车故障了，还有人员站在车子附近哈。马啾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个在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还有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都在路间，都是有大型车故障了。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旅梯让你加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要勒那陪台61北上 234.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散落物要注意哦。好，路况了解当播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哦，有台湾的游客在韩国超市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哈。韩国的卖场嘛是有卖西瓜，但是在他们的西瓜里面哦，就是一样用。

保鲜膜包着，可是它的西瓜上面还有一颗小番茄，就把那个保鲜膜撑起来，你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保鲜膜覆盖小番茄还有这个半个西瓜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做法，原来他们是为了让这个保鲜膜不要真正去太贴近了这个西瓜。好哦，我们来讲，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哇，看西瓜呢，真的越看越喜欢，对吧？那清凉，降暑气又退火。不过要小心，西瓜的保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让你拉肚子，尤其不建议半夜吃西瓜。哦，那西瓜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啊，我有用保鲜膜包起来 OK， 并不是哦，不是说用保鲜膜把这个西瓜包覆起来就安全，因为在你包覆之前，它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切的，因为你是在外面买的嘛，那人家卖西瓜那个用的刀具，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手去摸到了，所以如果本身呢它已经有一些细菌了，那你用保鲜膜覆盖之后，它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所以哦，你把西瓜买回去之后，建议啦，你把保鲜膜拿开，你要吃西瓜之前，最好先把表面那一层有接触到保鲜膜的薄薄的那一层先把它切掉。然后呢，切块放入保鲜盒冷藏，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记着，你先把接触到保鲜膜或者暴露在空气里边的这个比较薄的这一层，西瓜的果肉稍微把它切除一下哦。好，到了七点外汇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会喽。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23.5公里过圆山哦，有小客车。

大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是有大型的抛锚车，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爆胎，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那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路肩是连接车故障了哦。国三在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铝梯掉落，而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雷纳普维纳里加哦。台61线呢，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9公里苗栗后龙大山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内侧跟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五股登宁路往林口过106上，这边持续有施工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1: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0: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0: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2: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该出门喽！早安，福尔摩沙，在太阳底下跟你一起出发。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非常的耀眼，但是温度还没有完全上来，所以如果不想一出门就汗流浃背的，速度要加快了。我真的很好奇，大家这几天有热到受不了吗？因为其实我觉得还好呢。怎样去评断觉得还好呢？家里出门到公车站牌还能够维持干爽，然后小外套还能够穿得住，我都觉得是不错的天气，是舒适的。那如果你觉得真的热到要受不了了，今天热完，明天开始要微微降温了，因为米克拉台风它虽然减弱成中台哦，不过呢持续北移的路径，明天就最接近我们，所以其实今天晚上开始，南部地区就比较有明显的降雨状况，甚至要注意局部大雨哦。那明天白天基本上就因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整体的降雨几率都会增加，所以热到已经快要花红的，明天应该就有机会喘口气了。而且据说明天一旦下雨啊，大概要连下个三天，我要到下礼拜一才会又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今天基本上还是稳定高温炎热的状态。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7度，降雨几率0到10%，中部25到37，降雨几率10%到30%，南部26到34，降雨几率30%到40%，东部25到33，降雨几率10%到20%。紫外线指数今天红到发紫哦。对，就是非常的热，所以紫外线指数非常的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跟喝水。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北部地区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友善。除了北部亮橘灯之外，其他地方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我觉得生活在某些瞬间会让你有一种感动哦，感动什么呢？你会爱上你所在的地方。比方说像我上班时间比较早嘛，出门的时候呢，天其实已经亮了，但是太阳还没有那么的耀眼，那呈现出来的色泽就会跟现在看到的不太一样。对我来说，清晨的街道其实有一层比较温柔的滤镜。早上出门阳光还没有那么猛烈的时候，你是不太需要太阳眼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种比较柔和的宝宝蓝色的天空，再搭配上一朵一朵像棉花糖般的白云，其实心情真的会蛮好的。然后清晨会有一些不同于尖峰时刻的声音哦，比方说虽然还是有车辆经过的声音，但是比例比较低嘛。再来还有这个清扫人员在清扫，可能比方说马路啦、骑楼啦、人行道啊，那个竹扫帚扫过柏油路面或者扫过路面的声音，今天早上经过听到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一种很淳朴的疗愈感。我有点难以形容听到那个竹扫帚，就是有它既定的扫地的节奏，扫过路面的那个声音，刷刷刷，当下给我的心情哦，就是我有点难去形容，可是我觉得那个瞬间好像回到了阿嬷家，就是没有时间匆促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很淳朴很舒服的感受，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那个声音能够让我一秒回到比较不那么紧凑的节奏当中。现在已经出门在路上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像我，就是肉眼直视天空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受不了，因为太阳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请你戴上太阳眼镜，好好的保护你的眼睛。想跟我一样感受这片蓝蓝天空之美，明天早上早一点咯，或者是今天大概傍晚，我想5-6点的时候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已经连续第三天了，我要讲吃蔬菜这件事情。礼拜一吃苦瓜，昨天吃彩椒，今天吃什么呢？今天是综合版哦，一定都有听过天天五蔬果，对不对？不晓得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做到，或者是你可能知道自己没做到，但想说应该做得还不错了吧？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搞不好你大错特错哦，因为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发现，台湾19岁以上每天吃至少3份蔬菜的比例只有20.1%。那如果你真的要天天五蔬果，就是3份蔬菜加2份水果的话，达标率是不到10%的。也就是说，每10个成年人当中，只有不到1个人是真正吃到了足够的蔬果。所以如果你的身体不够好，你可能要检讨一下，因为健康真的是吃出来的，就吃不够嘛，所以很多可能你需要的营养素它根本没有机会进到你的嘴里，到你的身体发挥它该有的作用。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蔬菜呢不是餐盘上面的配角，它不是配色用而已哦，它是维持健康很重要的营养来源。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多酚等植化素，全部都是透过蔬果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多种营养成分哦。只有你足量的摄取这些蔬果，才能够帮助比方说降低胆固醇啦，维持你肠道的菌相平衡，同时还可以帮助预防肥胖、心血管疾病以及部分的癌症等等。所以如果不想生病的话，请你认真吃。那当然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哦，天天五蔬果，我们把蔬果结合在一起讲，但其实是2种不同的东西，蔬菜跟水果要分开来计算的，这是因为营养特性并不完全相同哦。蔬菜呢，通常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热量跟糖分相对比较低，所以在这个五蔬果的比例上面，你的蔬菜要占3份，水果占2份。那五蔬果嘛，用分量来计算，到底吃多少才够呢？这个分量到底是怎样的分量才是专家眼中合格的分量？这个时候就请你举出你的拳头了。因为一份到底是多少，就依照你的拳头来做计算。那一拳的蔬菜才是一份哦。所以你每天有吃到3份吗？应该很少吧，通常应该很难有人一大早就吃到一份的蔬菜，对不对？好，那如果是生菜的话，因为它比较蓬松，水分的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吃2个拳头，也就是说烫青菜大概1个拳头。你只要去外面去小吃摊说我要一份烫青菜，大概那一份真的就是你一餐应该摄取的量。那如果是生菜的话，就要有2颗拳头，所以你可以看看自己吃的到底够不够。那通常以外食族来说，应该都是不够的哦。所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 pebble， 比方说你如果是吃自助餐，那至少要选3道蔬菜了，而且优先挑选不同颜色的深色蔬菜。那今天如果是去吃卤肉饭啦、吃干面啦、吃锅贴啦等等的，你都可以再外加一份烫青菜，或者是超商的沙拉也可以。那但是沙拉就要记得了，分量要2个拳头才够哦。那早上如果跟我一样，就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吃菜的，那你午餐跟晚餐就要把早上没吃的量给吃回来。也就是说，午餐跟晚餐你的青菜量要1.5颗拳头。那在挑选蔬菜的部分哦，除了尽量挑不同颜色的蔬菜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颜色上面哦，深绿色、红色、黄色这样的深色蔬菜要占蔬菜摄取量的1/3，才有办法摄取到更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跟植化素。所以也许你可能3餐的青菜都是绿色的，但是

国道三号北上55.4公里这边是莺歌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35.3公里在中和隧道前的外侧看到往生的动物。而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喽。

绿色也分深绿浅绿嘛，所以深绿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天天深绿，你可能就疏忽了其他颜色带的好处。所以红色黄色我们昨天讲的甜椒类就可以把它放进你的蔬菜清单里面，那希望大家就从下一餐开始了，如果早上已经来不及了，中餐晚餐好好想一下今天要吃什么菜咯。

孙燕姿的歌声接下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方向55.4公里。我刚是说国道五号，是国道三号，国三北上55.4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国道五号这边哦，北上32.6公里，在头城出口前的内侧保利龙掉落。国道五号继续往北31.1公里，在头城出口前的外侧是有散落物的，经过小心慢行。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灵儿与郎当六，便是 Need to be next to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续防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好天气直到今天，明天开始到周六，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以及封面南迎接力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各地山区续防局部大雨。根据调查，全台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国建署预告接下来将修正烟害防治法，预计明天在行政院会进行讨论，针对电子烟的制造、输入、供应或是持有，罚则都会更加严格。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可开罚新台币10万元，并增订没入规定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睡。
3: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

0: 会消失在五圈。
1: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0: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健署副署长魏喜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3: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4: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3: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六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美浓区美兴街月光山隧道内，昨天一部车辆起火，消防人员从隧道山林端进入抢救，将火势扑灭。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伤，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50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6: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5: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7: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唯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建设单位进一步确认。
5: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嘞。
1: 嗯，
0: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1: 嗯，
0: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1: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1: 哦，
0: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1: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1: 嗯，
0: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1: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国道3号北上55.4公里，就在莺歌系统前专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3号继续往北35.3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看到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喽。现在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低于5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公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不到60。那在国一往北的方向是在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五股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汐五高架这边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50，五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50公里，过了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三莺到树林40的速度，中和到新店交流道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有60-70起跳，往西的话木栅到台北端车速40公里上下。

虽然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布兰妮的经典名曲之一 Lucky， 但这首歌不是布兰妮的，是 Halsey 的，也叫做 Lucky。虽然歌名叫做 Lucky， 但是歌不如其名哦。内容呢，唱的是淡淡的哀伤，因为四年前 Halsey 被诊断出身体出状况哦，有红斑性狼疮跟白血病，所以就开始与病魔对抗的日子。所以这首歌呢，其实是唱出了他从出名之后到生病的心声。那之所以采样布兰妮的同名歌曲 Lucky， 是因为这首歌是 Halsey 五岁时候童年美好的回忆，感谢这首歌曲让他继续坚持并且持续的创作。这个早上就在 Lucky 这首歌打头阵之下，来听听其他也同样取自于一些比较经典作品的歌曲。

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现在全线的车流都不错，都有七八十起跳。那往西方向的话，南桃园到大竹这个路段车速比较慢，不到50公里。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麦帅一桥往市区，还有三重的忠孝桥、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在国一北上83.8公里，在匝道的外侧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头城出口前的内侧掉落保利龙，再往前一些些31.1公里的外侧有散落物。

0: Karen Cici 的歌声 Kiss Me 这首歌呢，取样自经典老歌给我一个吻。这首经典老歌应该是1950年代左右，所以跟 Karen Cici 出生的年代相差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 Karen Cici 说，他偶然听到这首歌之后，觉得那个经典的副歌旋律非常的棒，让他突然发现好的旋律真的拥有跨越时空的魅力，所以他就一直想着要以这个经典的副歌旋律来写一首歌曲。那后来又发现，原来身边跟他同年纪的人都不知道《给我一个吻》这首经典老歌，他觉得怎么可以，所以就更坚定想要把这个经典旋律融合进新歌里面，这样的混搭做法哦，想要把这一首阿公阿嬷时期的金曲也能够顺利的推播给年轻的听众。如果推播成功，他觉得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在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这边是头城出口前内侧车道掉落的宝丽龙排除了，再往前一些些31.1公里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排除喽。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要往平镇系统接国一，以及台68线往东的竹科出口都开始车多了。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让气象署一起关心今天到底什么天。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来讲是以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不过水汽会比昨天稍微增多一些，所以在花莲、台东地区以及清晨到上午的嘉义南地区，可能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另外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局部会来到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今年的第七号中度台风米克拉在凌晨两点的位置是在 Arabi 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朝着偏北方向，再朝北北东，朝着琉球的海面附近前进哦。那因为它逐渐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今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容易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取样自羊毛衫合唱团非常经典的歌曲 Loveful， 那这一首呢是来自 Baby Meat 的新歌，叫做 I'm Not Perfect。 之所以会取样羊毛衫的歌曲，就是因为觉得跟 Z 世代现在说的晕船实在是太符合了。 Loveful 的副歌就一直唱嘛， Love me,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他讲的其实是一种明明知道被骗但还是依然渴望被爱的卑微跟疯狂，所以很吻合现在新时代遇到爱情或是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

整个人大晕特晕，没有理智的感觉哦。新北市的土城区清源路往南，就在清水路口前20公尺，公车跟机车的事故，而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已经全线车多了。

Kelly 潘嘉丽的情人，这首歌的取样对象非常明显，就是 Coco 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潘嘉丽本身就是李玟的歌迷，很希望能够像她一样动静皆宜，才取样了这首经典的情歌。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 Blue 幻蓝小熊。